0: 友们，你们有买这个比分的吗？四球。现在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哎，对，最终伊拉克是1-4不敌挪威队啊。接下来时间呢，在我们早高峰节目结束之后啊，9点开赛的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啊，看看梅西，对，一个是姆巴佩，一个是哈兰德，一个是梅西啊。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结果都挺好看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看奥地利对约旦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明星啊。来这个，哎呦喂，真好。小奔奔说我们家是五小的，连周末放了5天假，哎呦喂，羡慕的，我的天。五小也是考试是吧 ？OK 啊，要不然老师也被抽掉了啊，放了5天假，真好。就是有的时候你放假并不是跟这个孩子有关系，孩子都无所谓，其实在哪玩都可以，只要不上学就行了，是吧？对。但是家长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带孩子，对，有些家长说呢，我这个上班时间，对吧？我只有周末才能带孩子，你这突然一放假，打乱我所有的作息，对。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啊，没办法分不了神啊，可能让自己父母亲稍微再照顾一下，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做这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稍微那种就是工作比较闲的啊，就能可能说为了顾家庭，哎，要么工作这头，要么家庭那头，你双方一起顾的话，你很麻烦啊。对，兄弟，为什么去加油呢？最近油价要暴跌，各位，对，有一些机构预测啊，要跌了1块多。反正这些人说话这东西有点水分，我就不太信了啊。反正跌个几毛钱应该没有问题吧？什么时候跌啊？明天晚上24点以后啊，也就是说端午节那天是加油吧？我等会看一下，是17号是今天吧？还是怎么回事啊？正道华裔啊，在这个加油站。
1: 他不长毛呀，我有办法。
0: 8.3啊，这是九十几，92号的8.3，对。如果是过2天加的话，看看能不能跌到那个，因为据说要跌3毛嘛，能不能跌到7块钱？哎，这个油价又回去了啊。然后说这个对，之前是8.8，快到9块了，对，没错。我说兄弟，你们等一等。他说没有钱加，车已经没油了啊，没油了没办法，加个20嘛，对吧？加那么多干嘛？能省点是一点啊，加个20块钱呢啊，老板。哎呀，无中生有，听众，你发的这个视频真的太感动了。哎，这个老大爷和老太太拍个视频，对吧？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听众啊，小孩克啥价格？就是问那个相知是吧？对，你们可以直接加微信自己私聊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潘瑞啊，欢迎各位用语音或者是一些文字啊，提供这个一些滁州市的这个路况信息，比如说哪畅通啊，哪堵车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看一下潘瑞的消息。
2: 路况：镇江路到徽州路。到上海路，到汇丰路
0: ，OK，
2: 到你们单位楼下，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您啊。
2: 之前绿灯亮了，前方30米右拐，我到家了。
0: 前方30米右拐，
3: 本次导航已经结束。
0: 哎，有人问说，一到节假日。车就搞雾的了，莫名其妙多起来，什么意思？上班是人少是吧？对，这两天天气好，马上过两天看下雨，肯定的。只要求着是只要下雨，梅雨季节期间呢，很多车都要开出来了。昨天我跟一个听众聊天也是的，我说你要么换个电车呢？怎么回事？他说那辆车平时也用不到。对，有一次呢，把车放在地下室，他平时他是做这个家用电器修理的嘛？对，车放在地下室，平时骑的三轮车、摩托车很方便一些。有一次呢，这个下去开车，发现方向盘长蘑菇了，就方向盘那套子上面有那种一根一根长出来那种霉菌。我说兄弟，你的车是放时间长了的，然后梅雨季节是不一样。对，马上到梅雨季节了，各位听众啊，大学生男生宿舍的拖把是不是会长蘑菇啊？不知道你们现在目前长不长啊？当年我们宿舍拖把确实长过蘑菇的，没人弄的啊。永强说这个老胡今天是一枝独秀，对，没错啊，万月是这个请的是年假，哎，这个几天时间加上端午节凑个几天时间呢，带孩子一块出去玩，哎，然后孩子这个正好考完试了嘛，哎，一块带孩子放松放松啊，这个暑假可能我也要去请，这该休息休息啊，对，
3: 反正也挣不到钱，
0: 这话说的是扎心的人啊。胡咩咩说那个老胡你能不能组织一次这个拉拉山森林漂流是吧？可以啊！端午节3天时间，你选一下吧。第一天下雨，第二天晴，第三天下雨，你选一天哪一天好？我觉得第二天会好一点啊。第二天那个天气呢，目前报的是阴，就是多云。哎，温度呢比头一天和最后一天都高， 温度是30度。端午节第二天啊，就是说6月20号啊，各位想漂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联系啊，没得挑了，对，没得选啊，就这天，好 ，OK 啊。回头看有空的话组织一波听众啊，咱们去玩一下，价格应该要比我们这个抖音上会稍微便宜一点，因为要1054这个团队嘛，对吧，我们是出了名的想折扣啊，跟着老胡想折扣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080秦温，他问我的说，老胡你对世界杯这么了解，请问一个是中国队什么时候出场，中国的转播赞助商球迷都去了，裁判也去了，中国队没来。这次是什么意思呢？跟各位解释一下，这其实中国队是很大几率能进去的，因为这个世界杯扩军嘛，从当年的36个队伍，我扩了48个队伍，应该算是对吧？对，扩完军之后呢，这个比赛也是有延长，对。然后呢，就是希望呢，中国队能把我们抬进去，但是呢，谁想到呢，中国足球队呢，这个成绩发挥的是一如既往的稳呐、啊，超级的稳呐、啊，哎，队的球门那狂轰乱炸，炸了1小时1多小时，没有硬是没有进一球啊，这个没办法，后来呢，这个国际足联呢也是发现了，中国队不来的话，你看这个赞助商啊，这个赞助费啊。以前都是10几20个亿啊，现在目前今年好像就3个亿啊，中国赞助商。于是乎呢考虑一件事，就听说下一届就4年以后啊，扩军到66个队伍。我说这个世界杯比赛怎么搞成了海选是吧，本来就是决赛啊，讲不清楚啊。这个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吧，你说的好惨是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提神醒脑的小伟阳，对，新疆，
4: 来喽，打卡，第259天，今天又老婆一个人，又去跑去了，跑新疆去了，跑新疆去趁哪去了，可是，你看是新疆给我带来个西域美女似的，
0: 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你选一个。选完之后记得用自己的手拍拍自己的脸吧，可能是睡着了，新疆确实好啊，对吧，那我刷抖音也是的，有一些小姐姐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一串名字，艾玛提啊，然后真的是清水的漂亮，哎，不知道他们这个体质会不会到了中年的时候会发胖啊，不知道，万月请一年假，万月请一次年假，不是请一年假啊，一年假还得了，疯掉了，就不用上班了已经啊。滁州现在目前歼20东风R啊，这个是在某个公园的那个军事，就那种就是军事的一些展览吧，是要收钱的，听说这个应该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就在打包，哎，对，上次还收不少钱，反正去了朋友们，反正没有一个人说好的。就是这个模型，对对对，当个东西，作为展览啊，这个你在抖音上去搜很多，去搜一些问题也能搜出来，确实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也很多，就是像你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你通过一些网址网站搜一搜，真的你会发现，真的全国各地好多相似的骗局啊，特别是那个，我们今天还是说一下，最近呢有段时间，应该是在某商场吧。很多的人说为了干嘛呢，为了领一个小玩具啊，小礼物啊，对，小娃娃之类的，娃娃其实说实话也不值钱啊，小熊啊之类的，然后你就把手机交给了对方，交给对方之后呢，对方会在您用你的手机在您的一些大的微信群里面发广告，比如说哎呀大家有事一定要找这个律师，有没有印象过啊，这个律师好棒，我别人欠我那些5年6年的3万块钱他帮我要回来了，就各有需要了吧，崩一个二维码啊，然后照片明显是 AR 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发在你所有群都会发，哎，然后发过之后这人还惊，发完之后他把它删掉，就是用你的微信把你发的消息删掉，这样的话你就撤不回了。我说兄弟静哎，静对吧，还有一事就是最近呢，就是这个电脑病毒又反来了，对，昨天有听众也是手机中毒了，发了一个虚假的广告，哎，在群里面，后来好多人提醒他啊，希望各位就是在群里面不要去扫一些陌生的链接二维码之类的啊，最近很正常啊。来看一下听众发消息啊，这个总进球是吧，这个进球不看， FC 听众说了，先生，今天都是正常结果，哎，法国胜，哎，挪威胜，如果阿根廷不出幺蛾子也是能胜，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买对了。昨天那幺蛾子，昨天四平，这谁能想到的事情啊？对，肖阳说了，你加20块钱先应个急嘛，对吧？嗯，别慌了啊。来又来了啊，这个墨雨先生还是有一些文学术语在里面的啊。牛牛牛，马马马，脱了缰绳上街耍。马马马，牛牛牛，只怕安逸不到头。嗯，有道理啊。再来看啊，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要提啊？你不要刷屏，好吧？我来来，我也发飞一个啊！我来飞一个，好吧？来，中国的什么踢球，我真不知道啊。然后呢，有个说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对，油价什么降价，我马上待会儿看一下啊。油价应该就这两天啊。据说是调整周期的话，我看一下是6月10几号来着，应该是6月17号吧，18号。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对。7个工作日了，现在目前呢看的情况是19号0点钟，各位啊，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以后，哎，就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哎，就可以油价可以加油了。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他们这个很多一些网站上班没有我们早，都没更新啊，而且呢都是属于相关机构的预测，大概这些预测的这些社会观察员呢，应该在上午10点钟左右能迷迷瞪瞪的醒啊。目前来说的话，降价是。降到2.4到2.9之间，哎，这个价格。但是呢，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也是发消息了，说有一个人预测啊，对，财经专家经纬预测，哎，他下面也是很多的一些规避风险，比如说个人观点分享啊，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哎，非官方消息。被告怕了，估计是啊，他发的是信息是。油价迎来好消息，6月18号端午节预计再降420美吨，叠加到这个6月4号的跌幅的话，本次累计可能会降到8毛左右。哇天，哎，但标题就更厉害了啊，百度果然沉不起我，油价预计跌超1.17元每升。跌这么多啊，如果真是再能跌个410的话，这轮油价降价对于各位听众，你们的端午节假期出行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OK， 太好了啊！有人说咱们撑到看一下啊，还有54公里啊，基本上问题不大，兄弟。对，不行的话，到奥里德有没有废旧油桶里面还有油的抽一点出来啊？大哥，你是电车油车、油电混合还是什么啊？应该问题不大啊。来，我们听听我们的开叔今天怎么样？
5: 吴大帅，小周末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周末了都已经。
5: 从担子出来上主车大道，走进龙兴路，再上广德大道。
0: 有。
5: 现在在全家十四公园。
0: 今天去十四干活了。
5: 一路张动啊！马上要进人单位了。嗯。要干活喽。
0: 好。干活。那个海尔空调怎么样？感觉吹起来风是不是很凉快啊？还有说太假了啊，不敢买了是吧？嗯。4-1了，对，刚才一个听众，这个一个姓全的听众不点名了，说挪威跟你说，你给我3-1保持住了，话音刚落，啪又进一个球，4-1，好嘛啊，哎呀，再也不买球了啊，又是独秒绝杀我的彩票，好，然后一个茄子听众说帅得一塌糊涂，还差2关啊，那就是最后2关，你是买串了是吧？我的天，胆子是大啊。OK， 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的信达典当公司，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先救急啊，记住是抵押质押。然后呢，如果您需要这个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对，24小时服务电话是1315503211啊，1315503211。同时，他们家还有一个叫做珠宝板块。最近你需要买黄金、买珠宝，最近黄金价格在波动，对，然后往下降的比较多一点。有人说会怎么抬上去，我们不知道。如果真知道能确定好抬上去的话，我早买了。没有前后眼的，对吧？要知道比赛就是3-1的话，昨天4平的话，我肯定买4平了，对吧？所以没有人是穿越的，也没有人有前后眼啊，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对。但是呢，你可以把黄金珠宝啊买过来，他们家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然后呢，这个终身可以回收，哎，有需要的话，这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去搜 叫信达珠宝，哎，里面也有100多万款货，哎，对，你没有听错，100多万款货，哎，货很多，好吧，来一首歌送给各位，李健，风吹麦浪，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早安，滁州。外面今天的这个阳光也是出不来了，估计啊，天气太不好了。跟心情一样啊。刚才一个听众跟我说他预测成功了，1-4。对，我说你真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些体育彩票店里面啊，总会聚集的一帮就非常懂球的这个老人家啊，我们俗称叫大爷，哎，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心思缜密啊。太准了，群里面都开始刷屏了，大爷厉害，大爷牛，大爷啊，把后面的造谣就不读了啊。比赛，哎，他们买的彩票一张都是1-2000块钱，真的还是要提醒一句各位，量力而行啊，对，小赌怡情啊。这个体育彩票这东西呢，就是不要他拿出的费用不要影响自己的生活啊。感谢我们这个易捷养车啊，对，启辰易捷养车，易捷原来是不是中石化加油站的？他说油价预计调的是2.6-2.9之间 ，OK， 谢谢，嗯。其实今天呢，看今天呢，明天还一天时间呢，对吧？万一还能掉呢？啊，掉就太好了啊。然后呢，这个有人说中国队没有对手，嗯，对，确实，昨天看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国外啊，有人跟国外的，比如说像 ins 啊，或者是一些 twitter 啊，他们也可以聊天啊，发消息，就发现国外的人对于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进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哎，就很纳闷，说是不是被美国制裁了，不给我们去。美国帮我们背锅了，是吗？就我想解释吧。又不想解释讲不清楚好吧 OK 啊，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昨天有一个安徽的彩民啊，买这个体育彩票是买了四中，就是买中了四平的比分啊，就0-0、1-1、1-1、2-2，你们都买中了是吗？我的乖乖，那就厉害，说中了37万，我的天哪，些许的羡慕，但是不为所动啊，从来不参与这些东西啊，偶尔买个10块20块钱的这个小彩票刮刮乐玩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有人说是不是穿越来的，不知道啊。来，感谢萍雨相逢啊，有一个路况消息，是一个货车翻了，啊，就是那个地方啊，正在施工是吧 ？OK， 好，来听一下吧。
1: 普罗，南京方向快到。

0: 滁州南进口的地方，
1: 嗯，
0: 一辆绿化装那个花的货车侧翻了，
1: 对，
0: 吊机在操作，占据了三个车道啊。
1: OK， 谢谢。不是花是水果，对，水果都压烂了已经，对，然后呢，这个有点可惜啊，去跑，哎，我就说实话，真的捡的话，漏一两个应该是问题不大。环卫阿姨不能全部给他捡走，对没有？哎，留一点给旁边小鸟吃吃啊。然后莫莉说：“哦，到单位了，开始偷电。哦”我真的是上单位来把电加满，把茶喝饱。那话说什么呢？把有点粗俗啊，把小便尿喝黄，就茶叶水往里面死怼啊。上班，哎呦，我们一般上班就是用手机充电充饱啊，没想到您到单位之后呢，直接拿起了单位的充电桩，是吗？很棒，很棒，很棒啊 ！OK， 我们这时候来跟各位聊一下啊，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一个活动政策。最近啊，各位听众啊，有听众已经报名了，真的，再不下手就晚了，各位。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啊，很厉害啊，这次活动就力度很大。另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招聘海王。如果你想成为南京海底世界的海王，哎，现在目前，说实话，我看了一下他们最近这个海选的照片、视频，这是什么呀？这是，应该你他们这样行，那我也行，对，一天2000块钱，哎，正式启动，海底世界陈江是海王三名，哎。最全网最神仙的兼职啊，他不是那种就是海里的王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名字啊，并不是找那种鱼塘，对吧？也不是找渣男啊，找的是海底的万人迷，行走的团宠，气氛担当，一天工资2000块，不用下水，包吃，全网给你推广，就可能你变成一个网红之类的啊。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哎，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海选的照片和视频啊，哎，说实话去的都一塌糊涂，有一个男的还穿一个美人鱼的服装就上去了，那确实用心了，但是真的好不好看呢？还不如那个外籍的美人鱼秀呢啊。然后呢，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最近呢，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政策也在进行当中，比如说啊，学生票。中高考的考生69块钱啊，教师是90元啊。如果你自驾游开车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搜索中山风景区这个号，哎，可以预约到南京海底世界的一个停车位啊。端午节假期可以到那去走一走、转一转啊。然后有人说那个票是 AR 的是吧？我不太知道，我不太清楚。反正我就看一个听众发的嘛，对吧？有平常我们发了之后，我们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是 AR 的话，那也没办法，哎。也可能是做出来好看之类的啊，来感谢 ZHE 是吧？对，张林赫不对，张赫尔，青楼西路和西街路交叉口由北往南的方向，道路绿化带在维修，3道变2道，行车注意慢行，谢谢您，谢谢啊。怎么了？要发个补航住宿干嘛？旁边的车路过是吧？那这个车跟他没关系，人家路过的车啊。帮助组很有名的，好吧？好，我们这个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最近呢，滁州市这个地方要封闭了，各位封闭的时间是1个月整月啊。但是我们可能市区的朋友们用处不大吧，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朋友们，这个可能有一些在明光的朋友们可能会感受很多，哎。明光市交通运输局在6月15号对于辖区的这个道路内啊，有一个叫做桥梁的涵洞开展了汛期的安全隐患排查啊，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排查发出来的啊，巡查发现 X163 线啊，这个1.7公里的一个位置啊，拱形的涵洞的墙体啊，还有拱圈结构破损严重啊，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需要拆除以前的叫做旧的拱涵，在原址上新建一个新的圆的这个管涵啊，为保证这个施工的一个道路安全啊，所以呢尽早确定这个应急抢修的一个任务。对，经过批准，对于管电共建啊，就管电证啊，共建路 X163 路的线路这个位置交通封闭，好吧，封闭的是一个月啊，从6月17号开始，今天开始封闭了，一直封闭到7月16号，这个信息很快啊，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一下，好吧？这个过往车辆请全部绕行啊，就是管电证 共建路这个地方，叫 X163 的一个桥梁的涵洞，对，这就不给走了，好吧？他应该不是涵洞，他是觉得桥梁的涵洞有问题。那时候下面是水，上面是通道，是吧？这个桥不能走了。OK 啊，也是贴心的做了一个绕行方案。哦、但是他们绕行方案用的是那种就实景的鸟，小鸟在天上拍的那种照片，看不清楚。道路信息、道路的标识的都不是很清楚啊。我来放大看一下，有点模糊了。绕行的地方挺大啊，绕了一大圈的，各位，不太好走，所以也就是周围居民可能会了解一下啊。我来说一下吧，管电往滁州方向走啊，您走到这个 X166 的罗岭路路口呢，要转到104国道，哎，再到滁州来，你懂的意思吧？哎，管电是明光啊，也是到罗岭这地方转到104国道，也说走滁州。去明光走管电这段的就一定要绕到104国道去了，好吧？以前的小路是不可能是不好走了，哎，县道166啊，这个163线啊，注意一下，就是提醒相互转告一下这个信息呢，可能说对于我们在这个管电附近这个生活的朋友们用处还是比较多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啊，这个1054合作伙伴，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哎，最近呢需要装修的啊，六月份大促这个活动就是年终大促啊，尽量不要错过，超性价比的全新产品，创意装饰集团的换新超低一口价，哎，主材辅材全面升级，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全部都是零利润的秒杀价格，哎，如果你家里面正好需要买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到来看一看，走一走，因为他们家现在目前在滁州市面积是最大的一家啊，15000平的装饰公司，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一些承诺，比如说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等等一系列，好吧？需要装修的找创意2595999925959999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周杰伦。哎，好久没听这首歌了，以父之名啊，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

0: 实实在在纳税。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那最近活动不断啊，
1: 各位听众，你们有喜欢唱歌的吗？
0: 对，
1: 这个老胡接下来放大招了，第一次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个事儿啊，对，叫明绿乐杯，滁州市全民 K 歌声动亭城群众性的演唱比赛，哎，这个已经正式的举办起来了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次比赛呢，从四月份已经启动到十一月份啊，跨度时间将近这个大半年时间啊。主办单位是我们台，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哎，承办单位各县市区的这个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啊。协办单位滁州市文化文旅局啊，文联演艺集团，哎，通过线上线下都可以报名啊，七场海选，一场半决赛，一场决赛啊。这海选赛呢是在滁州市，只要在滁州市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界人士，年龄不限，都可以报名参加啊。从五月份一直到九月份啊，演唱形式独唱、重唱、对唱、组唱啊，就组合，哎，不超过八个人啊，然后乐队都可以啊，弹唱也可以。这个每一首曲目原则上不超过六分钟，哎，这个每个县市市直含两区七场海选赛前十位的选手将会进入到全市的半决赛，哎，报名方式各县市区的选手在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线下报名啊，市直两区的比如你全交的，那全交的融媒体中心啊报名，市直两区的滁州市清流中路1168号琅琊区文化馆五楼办公室啊，可以报名，就清流中路1168号啊，琅琊区文化馆的五楼啊，报名电话可以记一下，2181608，哎，2181608，并且呢，线上也欢迎各位报名啊，怎么报名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哎。除了是公众号啊，我们有详细活动介绍，还有报名方式啊。这个报名选手要准备一个您的三分钟的一个演唱的视频啊，发到邮箱里面去，好吧？对，第二阶段将会进行的是半决赛啊。半决赛之后呢，我们是大概定的时间是2026年10月份啊。从海选赛的70名的优胜选手，最终选拔是30位啊最优的歌手进入到半决赛啊。经过决赛，对，啊，然后呢，最终时间大概是今年的11月份左右吧，啊，决赛圈啊，进行角逐，角逐的是三轮啊，这个冠亚季军一名，哎，最佳人气奖、最佳上进奖、最佳组合奖若干名啊，这个获奖单位和个人将会获得荣誉以及是相应的奖金奖品，对，然后优秀选手将有机会参加2027年滁州市的春节联欢晚会，哎，这一套头啊，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这个声动亭城，哎，在滁州市崭露头角的机会各位已经到了，哎，各位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号，哎，我们在里面发了一个图片啊，是这种长图啊，各位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好吧，哎。那最近这顾梦在群里老是发花啊，挺好看的啊。有人说这个瑞幸的小杯子能放花，放的挺好看。但是这个小摩森说。

们家要养猫的话就不能买任何花，猫闻花会倒沫子。真的假的？那我们家呢不能养猫，我们家猫要送人了，对吧？对，哎，捡了一个品种猫，真的，真捡到的，应该是金吉拉，对，讲不清楚啊，反正大家先照顾人吧，啊，好，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这个主要内容也到这结束了。今天还好，陆航星期不是很多，哎，都放假了，估计是啊。我们现在目前呢，好多小朋友开始准备着，比如说像毕业典礼之类的，哎。哎，真是挺好玩的啊。 OK， 我们这个时候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最近需要买家用电器的啊。海尔电器滁州的总经销叫顺康公司，他们家有很多的社区店啊，当然是最重要两个店，一个是这个白云斜对面的环滁家居，一个是世贸家居广场，哎，这两个地方门口都有，分别是卡萨帝和海尔电器。对，卡萨帝是海尔电器的高端产品，对吧？对，最新的爆款聚会 1.5 匹的变频空调换新价是999元，对，然后呢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换新价也是9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换新价是1699，到店买海尔卡萨帝的家用电器，享受的是每年上门洗免费清洗的一个活动，额外在厂家的保，就是那个质保的环节之中，再帮您延续延保一年。对，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在别的地方买的可不可以啊？别的地方买的享受不了他们家专有的福利啊。但是呢，你会问一个事儿，就是滁州市这块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去买的，也可能，比如说网上也可以买到啊，对，买到海尔的也能买到，但是后期的维保都是他们家来做啊，在滁州市已经干了30年了啊，所以呢，不妨可以直接是花小钱到他们家去买一个啊。我们听众这两天买了不少的冰箱啊，主要还买空调更多一点啊。来，各位记下号码啊，35650088，哎，35650088，最近就要公布这次活动啊，全程寻找最老的海尔空调使用者的一个空调将会送出去，不知道送给谁啊？希望这个好运伴随着各位，好吧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啊，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合作伙伴比较多啊，推荐也是推荐好东西。轩林世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啊，如果你家装修的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装饰公司又跑路啊，不用担心，他们家的公司是当地老牌的啊，而且呢，装饰公司的这个整个销售部的2层楼啊都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啊。三大装修承诺，那这个也算是给滁州市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啊，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啊，清单明细报价无额一增项啊，核心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哎，两个店，一个在滁州，一个在来安县啊，来安县是在东兴华府三幢啊，这个商业楼5688000，滁州市金玉豪庭进西大门进门第一家，哎，就这楼是他们自己买的，各位啊，3088000啊，号码比较好记，好吧。我们10点钟继续不见不散啊！现在目前呢，这个等会儿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一场比赛啊，小组赛，这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正式开赛，应该是踢到我看我10点钟来的时候还没踢完，哎，那各位怎么关注一下啊？之前两场比赛，法国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啊，还有一场比赛是6点钟打的，到8点多才结束，伊拉克1-4输给了挪威，哎。哎，伤心了，这没有场比赛猜中的，真的太恐怖了。最近有一个骗局，就是有20多个人在一个场上跑来跑去，你的钱就没了。哎，动力火车，滴滴泪，送给各位。啊，今天都跟一干什么？这个我们提醒各位啊，这个1054后面的节目更加精彩啊，这个后面是加在滁州节目啊，交给我们的后面主持人，稍后我们再见。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

0: 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啊，你会觉得有点恍惚。这个经历了高考中考之后，这个时间都有一些错乱了，
0: 主要是过两天又要放假了。
1: 对，又要放假了，孩子赶上期末，所以这两天整个来说天气非常给力，而且呢你说没有太阳，这个温度也不是特别高，而且也没有下雨，在咱们滁州可能也是享受到了周边下雨的这个氛围哈。我们整个的天气来讲是非常凉爽的。那么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给大家的是，6月18号我省将会进入到梅雨期了，滁州呢也将会迎来连续的降水。
0: 我一看到这个梅雨期三个字我都觉得很头疼，
1: 是不是又考验我们内裤袜子的时候到了，
0: 晾不干的衣服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18号开始呢，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呢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有暴雨的情况。
1: 那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普遍将会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00到40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其他地区50毫米以下。
0: 这是全省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未来十天呢，咱们安徽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未来十天，淮河以北除了19号最高温度普遍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的地区呢是低于31度的。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那衢州气象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显示呢，这个预计今天我市会有零星的小雨，18号开始多降水过程，其中19号降水明显，
0: 所以大家也根据天气的情况及时的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滁州多云，2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6月19号中到大雨，22到26度，6月20号小雨渐止转阴，22到30度，6月21号阴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6月22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确实没有什么高温天气。
1: 你说30度的天气在这周来讲都比较的少见，
0: 甚至19号那天还有点冷，
1: 对对对，
0: 可能还得搭个外套，最高温度才26度啊，而且还中到大雨的天气，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房价的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出现了。6月16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五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比4月增加2个，杭州、深圳分别以涨幅0.5%和0.4%领跑70城。
1: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的环比呢是上涨0.4%，其中上海、深圳涨幅0.6%，广州和北京上涨0.1%。
0: 根据五八安居客研究院的院长张波书面分析表示啊，五月份呢全国房价延续市场持续复苏、房价结构性分化的趋势，楼市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各地公积金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城市更新等政策持续落地，推动了当下信心的复苏，需求稳步的修复。
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在解读数据时表示，五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
0: 二线城市呢则环比下降0.1%，降幅与上月相同。

0: 线城市下降 0.4%， 降幅比上月扩大了 0.1 个百分点。
1: 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7%，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 3.2%，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1%、 3.3% 和 4.5%， 二线城市仍然同比下降 3.2%， 但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同比下降 4.2%， 降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
0: 关于相关的楼市方面的数据，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瞒不住拥着双，该怎么说？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统计局在昨天所公布的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目前从简单的一个平均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五月份的数据最大的变化出现在了同比指标上。从2025年10月开始，70城的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持续扩大，经过8个月的调整，今年5月首次出现了跌幅收窄，从3.7%收窄到了3.6%，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持续性的房价环比向好，已传导到了同比指标，而且呢，使其呈现出了积极的态势。
2: 那这些呢，可以视为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那么相比较指标呢，同比指标更具方向性，波动性更小，因此一旦出现拐点，基本就意味着方向已经发生转变。这也说明各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努力是积极且有效的，房价背后市场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1: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啊？五月份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除了杭州和深圳等热点城市之外，太原、青岛、沈阳和长春也涨幅居前。大连、合肥、南宁、银川、徐州等5个城市环比微涨0.1%。
2: 新房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呢，有3个：上海涨3.2%，领跑70城；二线城市中的杭州同比上涨2%，合肥上涨0.8%，其余城市仍处于修复的阶段。
1: 这几个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分析。首先，杭州和深圳环比涨幅最为突出。近期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特点是科技人才对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杭州、深圳等城市的高端市场，从事 AI 相关行业、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在购买豪宅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强烈的。那同时呢，新房的项目品质也比较高，典型的像杭州的未来科技城和深圳前海区域等地方，未来在这些核心的城市，部分豪宅项目反而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机会和市场较高的热度。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1%、0.6%、0.1%和0.6%。二线城市环比下降0.2%，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4%。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0个，比上月减少2个。
1: 同比来看，一线城市下降5.8%。降幅比上月收窄1个百分点，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6.5%、4.3%、7%和5.5%。那么二三线城市呢，同比分别下降5.7%和6.2%，降幅分别收窄0.2个和0.1个百分点。
2: 五月二手房房东调价指数持续回升，热点区域挂牌量持续回落，交易周期连续4个月缩短，说明业主心态逐步修复，市场流动性在持续改善。
1: 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对国家统计局历史数据的整理，上海、北京二手房价格从2月份开始环比由跌转涨，已经连涨了4个月。其中的上海环比涨幅分别是0.2%、0.4%、0.7%和0.6%。那北京呢是0.3%、0.6%、0.4%和0.1%。深圳则从3月份开始转涨的，3月环比上涨了0.4%，4月上涨0.3%，5月上涨了0.6%。此外呢，重庆二手房市场已经连续3个月止跌或上涨。
2: 那么自2021年10月起呢，重庆二手房价格持续负增长，期间虽有少数月份波动，但是总体持续下行。而目前重庆呢已经走出了负增长区间，表明一些过去楼市较为火爆、投资需求较多的市场，在经历一轮深度调整后，已经出现了企稳止跌回稳的积极信号。
1: 随着价格调整趋于充分，买卖双方认同感增强，二手房价格的拐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确认。预计一线城市将继续领涨，其余的稳趋势也将逐步的向更多核心二三线城市传导，市场的信心呢有望进一步的修复。但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还 还是存在的，部分业主仍然可能需要在价格上做出让步来促进成交。好，我们稍后呢继续来聊。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

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荐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物业的那些事儿吧。因为不满物业公司单方面上涨物业费，业主王先生拒绝支付，结果他发现他的电梯卡和中央空调都被停用了。为此呢，王先生将物业公司告进法院，要求物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且恢复他对电梯、空调等的使用。就是我们知道以前不能断水断电，我不知道这个电梯卡和中央空调物业是不是有权利去停的啊？那王先生的诉请能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2: 看看缘起哈。2016年，王先生购买了宝山区的一处房屋，合同附件中约定的物业管理人为某物业公司。2017年交房后呢，小区一直没有成立业主大会。
1: 2021年11月，物业公司向全体业主和租户发送了关于电费及物业费调整的公告。公告中呢，物业公司承诺退还2018年4月以来多收取的电费，同时提出要将小区的物业费从交房时的每平米每月4.5元提高到每平米每月10元。这一下提的比较高了，
2: 一半还多哈。
1: 对，
2: 那对于物业费涨价呢，物业公司的理由是2021年8月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职工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实施后，物业公司所收取的电费由原先约定的1.45元每度降至0.7元每度，且需将多收的电费予以退还。电费降低后，物业公司收取的费用难以维持小区公共部位、公共设施如电梯和空调等的运行维护，迫于经营压力才决定提高物业费。
1: 那公告发出之后呢，部分业主按照新的收费标准缴纳了物业费，但是王先生等业主认为物业公司无权擅自提高物业费标准，并且呢，拒绝按照每平米每月10元的标准缴纳物业费。
2: 为此呢，这个物业公司呢，以王先生未缴纳物业费为由，停止为他办理电梯卡、提供房屋维修和中央空调等物业服务。
1: 好，一个呢是拒绝交费，一个是拒绝服务了啊。一审的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未和王先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上调物业费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作出的上调物业费的通知对业主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为此呢，一审法院判决物业公司继续履行与王先生的物业服务合同，恢复对王先生的电梯卡、空调等的服务。
2: 一审判决后，物业公司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了上诉。公司认为上调物业费的决定得到了大部分业主的认可，且大部分业主已按照上调的标准支付了物业费，而且公司实际支出成本高于物业费收入，并未从上调物业费中获利，也没有停运电梯、空调的行为。
1: 我们看一下何义庭认为啊，本案呢是一起因为物业公司单方面提高物业费而引发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内容的变更需要合同各方达成一致，如果未就合同内容变更达成一致，应视为按照原合同的内容履行。
2: 因王先生在购买房屋时所签署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附件五使房屋使用公约中约定物业费标准为4.5元每月每平米，该公约自首位买受人承诺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正式成立后重新制定房屋业主使用公约生效之日终止。目前的王先生所在的小区并未成立业主大会，物业费调价决定未经业主大会表决程序，物业公司在未与为业主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上调物业费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调价决定对王先生并不生效。
1: 此外呢，何义庭认为物业公司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空调、电梯运行以及房屋维修的服务。物业公司上诉称并没有停运电梯、空调的行为，但是根据王先生提供的报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证实物业公司对没有缴费的业主确实采取了停止办理电梯卡、停止空调供应等行为。最终呢，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这个物业纠纷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民事纠纷啊。业主认为自己支付了物业费，但是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却不尽如人意。物业公司则认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总是难 难以满足每位业主的要求。事件中，当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意时，会采取公司签订的对物业服务不满意可以直接向物业公司提意见，也可以及时向业主大会、业委会反映情况。公司签订的对物业服务不满意可以直接向物业公司提意见，也可以及时向业主大会、业委会反映情况。通过业主大会、业委会向物业公司提出具体的改善意见。如果小区内绝大多数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意，可以通过业主大会、业主会解聘原来的物业公司，并重新聘请物业公司。
1: 其实走到这一步，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哈。
2: 对，
1: 我们应该指出的是，物业公司在面对经营成本上升难以为继的时候，应当和业主大会、业主友好的去协商解决。而我们的业主呢，也要积极的参与到小区的事务管理，按照法定程序，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及时的成立业主大会还有业委会，并且呢，通过与物业公司沟通、对话、协调等方式来督促物业公司提升服务品质。只有物业公司与咱们的业主们齐心协力、互谅互让，才能真正的去实现合作共赢，共建美好的家园。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因为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就物业公司会说，你不交物业费，那电梯卡我就给你控制住，那你以后回家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朋友觉得特别的无奈啊。这个案例呢，其实也从单方面跟大家去提供了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好的，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近日，福建福州一小区13部电梯被物业公司贴封停运，引发关注。该小区物业公司称，因 55% 业主欠缴物业费、电梯年检费无力支付，且已逾期使用，按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停运，但该小区业主指出封条无相关部门盖章，系物业公司自行张贴。目前在当地社区协调下，电梯均已经恢复使用。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协调物业公司先将年检费用垫上，消除电梯隐患，也将劝说未缴费的业主尽快补缴物业费。多数业主欠缴物业费，物业公司能停运电梯吗？
1: 电梯停运需遵循法定程序，即便电梯存在安全隐患，也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下达停用指令。物业公司无权自行决定停运，未经监管部门授权，未加盖相关部门印章的净电梯作为建筑物共用设施设备，属业主共有，业主依法享有使用权。另，电梯作为建筑物共用设施设备，属业主共有，业主依法享有使用权，而物业公司负有维修、养护、管理业主共有部分的法定义务。同时，电梯作为特种设备，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及相关规则，需定期检验合格方可使用。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登记的使用管理单位，必须履行确保电梯安全运行和按时年检的法定责任，相关费用应从物业费或专项维修资金中支出，与部分业主欠费无直接关联。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物业公司以极端方式催缴物业费。民法典规定，业主逾期未缴物业费时，物业公司可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或通过诉讼、仲裁维权，但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方式催缴。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已明确，电梯属业主共有部分，物业公司无权擅自限制使用。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你看这个。
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交房的时候的货不对版，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过类似这样的话呢？就是宣传的很美好啊，但是到手却有瑕疵。2022年8月，戴女士购买了一套期房，然而呢，两年后收房的时候，她发现房屋的入户门和楼梯之间的设计和当初购房时宣传单以及样板间展示的截然不同。原资料显示，其所购房屋应该是封闭楼梯间，而实际的楼梯间却是敞开式的。更让她难受的是，全小区只有两栋楼采用了此设计，开发商却未进行告知，也没有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差异。
2: 戴女士认为楼梯间差异构成虚假宣传，房屋价值受损诉遂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赔偿其损失。开发商辩称，在签订房屋预售合同时，双方已就交付标准、广告宣传等作出明确约定。戴女士还特别签署了户型示范单位与实际交付标准差异确认书，明确样板间并非对商品房平面布局及交付标准的具体承诺，实际交付标准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故不同意戴女士提出的赔偿要求。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戴女士在购房时通过查阅开发商房型图、实地查看样板房以及宣传资料等方式得到的信息均是涉案房屋是封闭式楼梯间，现两种楼梯间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对房屋的居住品质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属于事关房屋买卖合同订立的重要事项。尽管开发商要求戴女士在相关文件上签名，但是在两种楼梯间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并无证据显示开发商曾直接清晰地履行过该告知义务，也未对不同楼梯样式的房价作出区分，导致戴女士利益损失，开发商理应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但是呢，戴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约时也未审慎地去审查事关切身重大利益财产的合同事项，对自身利益受损也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
2: 最终呢，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以及双方过错过后呢，依法判决开发商赔偿戴女士相应损失。

0: 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1: 这个其实还是我们在去购买期房的时候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大家在去签立一些合同啊，各个方面一定要把自己曾经顾虑过的一些因素给审慎的去提出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防范大家的购房的风险，避免货不对版的关键保障。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5: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6: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亭城精彩。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来，时间是上午的十点钟啊，这个分享一下各位朋友们在了解的事情。最近最火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杯了，对吧？对。哎，我刚看了一半啊，赶紧下来上节目。对，现在目前距离他们比赛应该还有下半场时间啊，上半场的是1-0的领先。对，好，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今天呢，这个一大早呢，比赛的时间呢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呢是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啊，有姆巴佩啊，这个也算是本届世界杯比较大的一个球星啊，梅开二度，好吧？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的是这个 I 组的一个首轮角逐，法国对阵是塞内加尔，上半场战成了0-0啊，这个双方防守比较厉害，下半场进入白热化啊，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啊，法国1-0，然后呢第82分钟呢这个巴尔克拉单刀破门，法国队是2-0占领先。在补时伤停补时第6分钟，哎，姆巴佩，这个姆巴耶啊，另外一个是塞内加尔的队员啊，禁区右侧起脚破门扳回一城啊，2-1。就在以为都结束的时候，好嘛，他又来了。好多人都猜的是2-1的比分，好嘛，又来一个啊，3-1，是超级世界波。一脚非常帅气的远射啊，姆巴佩在伤停补时第7分钟就破门了，梅开二度，法国最终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哎，今天还有很多的比赛啊，这个伊拉克和挪威啊，挪威比赛也是打完了啊，这个也算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超级巨星叫哈兰德。哎，以前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为什么呢？挪威队伍不行啊，虽然他可以，但是挪威整体不行。这次呢扩军，把他们也扩进来了，对吧？为中国队留下的位置都被他们拿走了。6月17号今天上午，哎，正好是我们节目那个早高峰的点位啊。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挪威队最终是4-1战胜了伊拉克。哎，这个亚洲球队第一次吃到败绩啊。第29分钟，哈兰德就强点破门啊，攻入了他个人叫做世界杯的一个首球。哎，1-0领先。然后呢，第39分钟，伊拉克的这个叫做侯赛因啊，凭借一记头球扳回了1-1平啊。第43分钟，哈兰德抢断破门啊，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啊，2-1战胜了我们的伊拉克啊，领先伊拉克。在76分钟啊，这个替补上场的这个厄斯蒂高。啊，头球破门，帮助挪威队最终是3-1领先啊。下半场补时，挪威队又进一球啊，最终比赛锁定为4-1。这就是今天正在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啊。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一个比赛，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哎，这个对决呢，梅西是首发率队对阵啊，这也是他国家队的生涯第200场的比赛。就今天这场啊是梅西第200场的比赛，双方呢共就把自己的名单也发了一下，后来看出来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啊。首先，阿根廷是头号球星梅西首发出战，迎来了第200场的国家队比赛，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均有出场的球员，没有人做到这件事情，那就他一个啊。6届世界杯第一次上场应该是18岁了，我记得18岁100多天吧啊，梅西上场，那你。6届了啊，24年了已经啊，在球场踢了24年了，给我们贡献出很多一些精彩片段啊，甚至也获得过世界冠军啊。而阿尔及利亚这边有一个非常可看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球队的门将啊，他是谁的儿子？各位说一下，他是齐达内的儿子，对，法国这个足球名宿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啊，出现了首发名单，是齐达内的次子啊，第二个还是吧，应该是，门将啊，目前效力于西乙球队，叫格拉纳达。梅西与齐达内之子的较量，哎，这个也是本赛非常重要的看点，哎。但是呢，现在目前呢是来说下比分啊。首先比赛开场，那，各位应该有人看不了球的，来说一下，阿根廷迅速掌握比赛节奏，第5分钟啊，老塔罗送入了直塞，梅西推射破门，但是。被判越位无效啊，这球没白进了。第7分钟，阿尔及利亚取得进球，同样是因为越位被判罚无效，这很戏剧化。第5分钟，阿根廷进一球。 第这个七分钟啊，阿尔及拉又进一球，都开始欢呼了啊！没办法，越位嘛，裁判腿重要啊！这次第十六分钟，梅西又一记远射啊，直接是在这个禁区的弧顶，就直接攻入了这个对方大门啊，攻入了齐达内儿子的这个把守的门。他儿子已经跳起来，差点遇的都已经摸着球了，结果呢，因为这个势大力沉的是一个世界波啊，直接灌进去了，所以1-0，目前呢是领先啊。后期有没有什么变化不知道啊，目前来看的话，再是怎么刷也是1-0啊，这是阿根廷对于阿尔及利亚的一场比赛啊。其实我都想把今天节目当中直接放比赛给各位看一下。试试看，那么可不可以啊？那么听一段也行啊，感受一下，因为有些人啊，真可以放啊。有些人来，各位应该有能听到声音吧？我点开啊，这是央视频。OK， 应该是可以听到的，但没为什么没声音呢？在这
1: 左边，阿尔及利亚的后卫是埃特姆里，在右边就是17号的贝尔加利。从两个阿尔及利亚的边后卫来看的话，左边后卫的埃特姆里啊，他是的确阿尔及利亚一个进攻的，在边路的主要策划者，
0: 奉旨摸鱼。还有好多人刷屏，说什么3-1、4-1、5-1、6-1，说的肯定都是自己买的比分。
1: 曼迪现在在法国的巴黎 FC 踢球，
0: 现在目前的是46分钟下半场。
1: 哈吉穆萨，
0: 但说实话，我看了一下这个美国的美加墨的那个足球场地啊，
2: 现在阿根廷他也不着急，
0: 草皮很烂，
2: 高位逼抢，一球在手的这种优势，
1: 很稳。大范围跨越球场的传球，扣球，
0: 旁边很多
1: 阿尔及利亚拿球，
0: 球迷的在那
1: 这段时间呢，可能是阿根廷把这个节奏在并不提速的情况下，对方压得比较靠上，这是双刃剑，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当然距离对方的大门更近一些，但是自己的后防是不是？得提高警惕，
3: 对
2: 对，
1: 这劳塔罗马丁内斯包括了阿尔马达，他们的瞬间启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3: 但现在阿尔及利亚这种压着对方慢慢踢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啊？梅西不回来防，但是劳塔罗和阿尔马达得回来防，
1: 对，
3: 那么就缺少了什么呢？梅西拿球往前走的时候呢，
1: 身
3: 前没人，
0: 对，好的，
3: 套牌了，这样
0: 一个，我们就不在广播里面直播了啊！也想看的话，还是要自己去看一看比赛啊！你通过这种看也比较麻烦啊。来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是这个事，不知道有没有解除掉啊？在9:50时候发出来的，天长市 S204的经纬机械公司附近啊，有一个集装箱车掉头，结果那个电动车应该是没看到怎么回事，分神了，一头垒上去了。哎，电动车整个车子是断裂啊，但是这个小哥躺地上躺的，目前有点堵车啊。另外呢，这个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到高速啊，估计有点悬。G36零洛高速蚌埠方向曹庄收费站过来，大概在3公里处有一辆小客车和野猪。哎，对，你没有听错，对，小客车撞野猪身上去了。车在第一车道，猪在第二车道，所以各位避让一下野猪啊，野猪配齐啊，好吧啊，这个。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啊，对，这个时间呢，跟各位还是聊聊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政策，因为早高峰播的已经有听众又报名了啊，为什么呢？报名呢，就是最近南京海底世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就是招募海王。对了，哎，什么叫海王呢？就是海底世界，你可以想海底世界的一个吉祥物吧，你可以这样说，哎，招募。神仙兼职，而且是兼职啊，不是让你长期在这儿啊。一天多少钱呢？2000块钱。哎，全国海选正式启动，现在目前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去进行现场选拔了。啊，招多少？招3个。哎，男的女的都可以，男的应该是要身高高，男女的身高高一点，颜值好一点的啊。行走的团宠，哎，多少钱？一天的工资2000块，不用下水。有人说呢，是不是要游泳啊？不用，不用下水啊，包吃，而且是全网进行推广和曝光。如果真是您的话，哎，您就厉害了。哎，最近呢，南京海底世界也有一个活动，就毕业季啊，中考、高考的学生呢，去这个海玩的话，69块钱啊，教师是90块钱，想毕业特惠啊，怎么买票？抖音去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了，非常好找啊。这个活动政策。哎，真的，那个2000块钱一天工资，哇，真的香啊！ 而且你不是一天来回要在忙啊，你会休息啊，我估计跟他配合拍抖音视频会多一些啊，所以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活动政策啊。哇，2000块钱一天，挺好挺好啊。还有人看听众看到我们说，哎，老胡，你们要去日照啊？日照已经成团了，各位啊，对，这个后期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到日照要喝崂山可乐，我得管这个东西能喝啊。我当时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崂山可乐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专门给崂山道士喝的，喝完之后会穿墙术是吗？对。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东西不好喝，然后下面一个小姐姐说，我觉得还挺怪好喝的，好嘛，真是，每个饭店都送是吧？日照这边会送是吧 ？OK 啊，好吧，谢谢啊，我们休息会儿，好吧，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再去看一看这个对吧世界杯比赛啊，不知道梅西还能那么再进个球啊。今年 C 罗有没有进球啊？不知道啊。对，等会儿我们回头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比赛呢，其实还在打，一直要从6月17号打到7月底吧，应该算是，时间很长啊，留给我们观看的东西也挺多的啊。有人说梅西是不是老了？刚才梅西是被犯规了啊，这个很正常啊，作为一个球星嘛，对，很正常。好，一首歌送给各位，再见，杰克，来自于我们的痛痒乐队啊。一起送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等会儿再跟各位细细聊其他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好，稍后再见各位。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也想申请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群的话，很简单啊，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

0: 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畅玩滁州，爱上滁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跟各位聊很多的干货啊。在这个时间呢，还是要跟各位去聊一聊我们1054合作的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很多人说了，创意装饰集团现在目前呢是，这个建筑面积是不是非常大？对，没错啊，进去都能迷路。15000平装饰工资，他们家已经在全中国深耕了家装行业29年了，已经。29年了，130多家店，全中国130多家店啊，就马上又要开一家，安徽省又要开一个城市要开创意装饰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在高速上走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广告牌啊，你说哎，怎么到宣城了还有创意装饰的广告牌？是滁州做的吗？是宣城做的，对。到合肥了是滁州做的吗？是合肥创意装饰做的，对。它是一个全国连锁店啊，很厉害。致力于打造什么呢？叫高性价比的品质装修啊。集团最近年终大促，百万让利啊，汇聚天成。这次推出了叫新品的整装发布会，而且呢还有换新超低一口价啊，主材、辅材、软材、材料全面升级再升级，而且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对，因为这种超低的一个福利政策呢，那一定要是抢购的啊。电话多少？25959999，哎，不要担心，他们家的对于消费者承诺是。一口价报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承诺写进合同里面，白纸黑字，消费者放心无忧。装修有任何不满意，创意装饰承诺啊，总经理承诺，砸掉重新做，所有的费用由创意去买单。哎，1054听众呢还送全屋的艺术漆，哎，各种各样福利政策全部在一起，一定要不要错过好机会啊！电话是多少？25959999，25959999，世贸大厦12楼，非常好找。哎。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刚才我也看一直在看比分，2-0了，我的天，进球了是吧？好吧，进球了，又来一球，这里是世界杯的一个精彩啊，永远想不到会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变化。阿根廷2-0啊，有人说上这场比赛啊，这球已经进过了，我们还没看到啊，不看了，上节目没时间看，这个时间跟各位聊什么东西呢？啊，聊一聊。我们最近的活动，哎，在日照的沙滩上呢，挖呀挖呀挖，挖小小的歪歪带回滁州的家，哎，什么活动？1054组织听众啊，这个配合着我们这个九川旅行社啊，一块到日照去2天1夜的梦幻之旅。哎，我们别说日照的什么好玩，也别说日照那边风景怎么样，也别说靠大海怎么样，我就说个价格，299。做模样可以吧？对，第一天我们到达指定地方集合，中午抵达的是联合国人居奖中国十大最美海滨城市小城日照市，虽然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它的感觉不一样，黄海啊，我们要游览的是灯塔风景区啊，世界帆船啊这个比赛的一个示范赛的基地啊，然后呢游览的是4A级景区叫万平口海洋公园和海誓山盟网红打卡地等等一系列，就最能体现出日照那种蓝天碧海金沙滩那个特色景区，还有市区内最大的景区啊。万平口什么意思呢？万只帆船平安入口的这个意思，是日照人民的会客厅。哎，看着海鸥飞来飞去啊，光着脚丫在树上长，不在沙滩上去走啊，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另外呢，下午可能去那个叫东夷古镇，哎，走进这座充满古风古韵的小镇啊，里面有一个听众说什么叫烤的青条鱼特别好吃，真好，青条鱼。啊，寻味108酱啊，酱是什么呢？匠心的酱啊，有这个东夷小镇啊，有108种不重样的美味小吃，海沙子面啊，鲅鱼水饺包吃的这次啊，海凉粉、扇贝粉丝等等啊，吃货们过足瘾，好吧？吃完之后 ，OK 啊，晚上你再一个休息啊，休息完之后呢，你出来用点晚餐也行，哎，比如说在酒店附近啊，因为这次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在酒店的。就在海边啊，海边，第二天赶海， 哎，但是呢，赶海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根据我们的具体的行程不一样。

啊，因为我们要赶潮嘛，潮不一样。哎，比如说当天没有潮的话，我们就第二天；当天有潮的话，我们就第一天。哎，酒店贴心，我们准备了这个赶海小工具啊，小桶的小铲子之类的。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自己去买那种稍微硬一点的啊，挖嘎啦啊，抓螃蟹，捡贝壳。感受大海的馈赠啊，叫太公岛原生态的赶海员，哎，可以钓这个竹蛏，哎，捡海螺等等一系列啊，最好东西带齐，好吧？卷起裤腿，光脚丫，提着小桶，爬，一定要买个耙子，哎，那个东西好用，哎，紧跟着当地一块啊，去感受一下赶海的乐趣。但是呢，这赶海呢是看几率的啊，我去过三次日照。第一次是遇到的大潮，真的很好，在潮水退出去将近几公里啊，在水上有专门的拖拉机把我们运到中间去，一个人30，就把我们运到海中间30。对，在潮水5公里全会回来，就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啊。有需要报名啊，关注一下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27号、28号两天时间，哎。有人说这个两天时间呢，这个是不是赶啊？对，非兄弟们相信我包赶的，嗯。但跟我们在一块，我们会砍掉一些没必要的景点，比如说滁州旅行社如果做这个活动的话，可能会带各位一块去什么呢？有一些小购物店呢，还有一个叫做冰雪大世界，那东西就是个坑，进去没有5分钟就出来了。哎，而且还要租，在门口租那种老棉袄，就军大衣，哎，一个大衣租一次好像要给20吧，就进去穿一下就出来那种啊。你说我不租进去扛行不行？会冻死你的，里面全是冰块啊。冰雪大世界真的上过一次当就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啊。后来呢，我们再次组织活动，我就把这个行程给取消了，对，要不然太赶了，好吧？但是第一次去不知道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这个酷玩乐队。Yellow.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来继续啊，10:34，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正。哎，有听众说了，那个梅西又进球了，我看到了，我说我一边在做节目一边看球，他来句，那你做节目看球的时候，那你不能哈啤酒？那没办法，上班怎么哈啤酒呢？有人说这个能不能吃点烧烤？哎，真好，嗯。哎，19群的听众在聊，刚才聊不是聊崂山那个什么可乐吗？啊，然后说真的很好喝，你们试一下，不是啊？他说还有什么海胆水饺啊，海肠炒饭啊，这个鲅鱼水饺啊，烤的大蛏王也好吃，就太贵了啊，多少钱？多少钱一个？大蛏王，贵能贵多少钱？海鲜能贵多少钱？海边的海鲜能贵多少钱？对吧？嗯。哎呦，就说的有点饿了，肚子饿饿了，嗯，对，好吧，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另外一个事儿啊，这个最近呢，有个听众问我说，老胡啊，请问那个海尔电器那个活动还在吗？抓紧时间，对他应该是想聊什么东西？想聊的是那个叫做家用电器，他说他们家有个20多年的正在还在开的空调啊，海尔的啊。如果真是你年份最长，在30年。20大几年30年吧，我上次听好像是有28年的29年的了，找到了。海尔这个顺康公司帮各位免费的换一台，对，免费送一再送一台给你。对，这个然后呢，最近呢，海尔这个冰箱的价格、洗衣机价格、空调价格特别便宜。这个活动政策啊，61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位以后抓紧时间买空调，多少钱？999，哎，1.5匹的变频空调啊，海尔的。对开门冰箱，双开门的冰箱啊，1699，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格999啊，这个福利政策，还有个电视机也便宜啊，2000多吧好像是啊，有需要买的最近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才在这边订了一个空调，正好给我们家小孩房间啊，这个900多块钱确实便宜啊，对，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同时进入到今天的后半段啊，今天我们带各位一块还是了解一下停车味道，哎，什么味道呢？去吃横鲤鱼、鲤鲤鱼、驴，来看看这个道菜到底是不是你们家乡的啊？安徽美食由安徽系列节目稍后再见。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

0: 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1: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3: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运河故里寻美味，三水红旅。

0: 在淮北市，春日的睢河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睢河古称睢水，作为淮河支流，睢河蜿蜒流淌数千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泛舟睢水，或游寺登山，诗酒盘桓，与睢溪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鹈鹕绿艾白鸥飞，睢水清涟红鲤肥的佳句。读到这首诗，不得不说大诗人最钟爱的一道佳肴睢水红鲤。故乡饭店行政总厨唐成义说，做睢水红鲤要选用当地睢水河的红鲤鱼，制作也十分考究。
1: 鲤鱼是我们当地睢河盛产的一种这个鱼类嘛，因为它的尾巴是红色的，叫红鲤。鲤鱼一般选用咱们那个三斤重的1500克的鲤鱼。咱们有一个注意的细节，基本上分为三个细节。一个是抽取鱼腥片，去掉以后就是鱼腥味会减去许多，再加上这个调料了和我们那个烹制手法，会把鱼的鲜味给体现出来。第二步是改刀要均匀，无论是一字刀、牡丹刀还是十字刀、人字刀，都要改刀均匀，这样的话易于入味。第三呢是拍面粉，面粉呢就是说，炸制以后吃口它会更香，汤汁呢会更顺滑一些。加入陈醋或米醋，醋的作用是使鱼骨更软，鱼肉容易脱骨，鱼肉更加嫩。
0: 睢水红鲤吃的是鱼的鲜味，经验丰富的厨师取一尾肥美的鲤鱼，宰杀去鳞，收拾干净，以花刀切好，撒上芡粉，使得鱼肉鲜滑而不散，再放入滚烫的油锅，以高温煎炸至骨酥金黄，大火爆香葱蒜末等调料，取其清香滋味，再将鲤鱼回锅，浇上料酒酱油等调好的汤料，焖烧收汁，耐心等待入味方可。上桌前撒上香菜，便是一道具有皖北风味、喷香咸爽的睢水红鲤。据说这道睢水红鲤曾失传多年，而重拾这道美味的便是故乡饭店行政总厨唐成义。出生于河南新郑的白居易，为何会成为淮北睢溪的常客，而对睢水红鲤赞不绝口呢？隋陶运河古镇商业管理分公司综合部经理刘昭强介绍说，白居易曾在离睢溪不远的府里生活多年。
2: 相传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安徽的府里度过了少年时光，闲暇之余呢，他经常携友泛舟睢水，也就是淮河北岸的一个支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便与淮北睢溪的山山水水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他曾经在诗中描述睢溪的酒以及睢溪的鱼啊，并且有诗为证：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秋灯夜写连句诗，春雪朝清暖寒酒，鹈鹕绿艾白鸥飞，睢水清涟红鲤肥。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诗中啊，可以感受得到啊，特别是最后一句关于红鲤肥的这个描述，也是可以想象到当时睢水的鲤鱼有多么的肥美。那红鲤这道菜呢，就是还原了诗中的美味。
0: 正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让许多来淮北的人总会点上一道睢水红鲤，或许是想借助这美食来感受当年诗人的独特情怀。想吃这道美味正宗的睢水红鲤，那只有一个去处，就是隋唐运河古镇的故乡饭店，位于淮北市象山区南离路与长山路交口东南侧的隋唐运河古镇。睢河古称睢水， 曾是古代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通济渠始建于隋朝，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黄河与淮河。因为与隋唐运河千丝万缕的联系，2016年7月，淮北市政府与安徽省旅游集团联合打造的隋唐运河古镇正式破土动工。隋唐运河古镇商业管理分公司综合部经理刘昭强说，
2: 隋唐运河古镇项目呢，是安徽省旅游集团跟淮北市人民政府联手打造的一个旅游景区项目。目前开放的这个区域是古镇的一期商业街，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进行了开放运营，结合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元素。目前呢，年均接待的游客量大概有150万人次，进驻的商家一共大概是160余家，其中餐饮的占比呢超过了70%，涵盖了一些大型的宴会酒楼、地方特色小吃、传统私房菜品等诸多品类。所以如果有游客感兴趣的话，不仅能在隋唐运河古镇吃到隋水红鲤这道名菜，还能够食在古镇、游在古镇、留在古镇。
0: 来隋唐运河古镇可以游览一下素有运河故里之称的安徽省淮北市，这里山水秀丽淳朴，人文历史深厚，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游客不仅可以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可以循着当年大诗人白居易的足迹，品隋水红鲤，饮淮北美酒。认识一座城市，很多时候是从这个城市的美食开始。作为淮北市的主城区，象山区以美食加旅游的方式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烟火象城 IP 的营销主题，推出了运河古镇隋水红鲤、南翔云集周氏面皮等美食路线。淮北市象山区文旅体育局局长乔清华介绍说，
3: 2021年，隋唐运河古镇先后荣获安徽省10家夜游街区、长三角夜间文化和消费样板街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等称号，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象山区积极把夜经济和旅游紧密结合起来，让夜游街区也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通过开通夜游公交专线，鼓励延长营业时间，打造夜间阅读空间，加强品牌创建等一系列措施，打造出隋唐运河古镇、南翔云集特色文化街区等一批高品质创新引领和彰显文化。
0: 运河的丰功伟绩，便总能想起那些沿河而兴的城市、沿水而生的故事。今日我们不妨泛舟河上，取一尾隋河中的鲜活红鲤鱼，伴着陈年隋溪美酒的韵味，沿着历史的河床去感受那千百年气韵的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3。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为611，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为611，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的中午。今天应该不祝大家这个小周末快乐了，因为本周工作日只有4天。今天上晚班，明天的上一天班，我们就迎来这个端午3天小长假了。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车友都已经开始聊起各种美味、各种吃的了，是准备这个端午假期出去这个游玩吗？比如说刚才看到19群，看到很多小伙伴在聊这个比如说海肠这个捞饭，然后聊到这个海胆水饺、鲅鱼饺子，然后各种这个美味啊，然后也看到一位车友直接晒出，应该是之前在应该是青岛吧点的这个外卖，比如说有海鲜全家福水饺，然后还有这个老青岛大排、海鲜疙瘩汤，然后呢还有这个酸辣笔管鱼，这个鲜虾麻婆豆腐、海肠捞饭。然后刚才很多小伙伴说，哎呀，看得我都馋了，到中午了口水都说出来了。然后看到失控的胖子说，好好好，最爱吃的应该就是这个捞饭和这个水饺。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这个海鲜水饺，尤其是那个鲅鱼肉的这个水饺，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海胆水饺，虽然说价格有点贵，但确实非常非常的鲜美。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去大连游玩吃那个海南水饺，它是论个卖的，一个快卖到十来块钱，但确实非常鲜美哦。包括这个鲅鱼水饺，你看这个薄韧透亮的饺子皮裹满这个鲜灵的海味，你咬开瞬间它的这个鲜汁就在嘴中一下迸发出来。包括无论是鲅鱼肉还是虾仁，它的细腻嫩滑不带一丝腥气，纯粹的海鲜鲜甜在嘴中漫开，然后有的还会搭配少许的这个韭菜，然后进行提香，香而不腻，入口呢是温润清爽，没有什么厚重的那个油脂啊，每一口都是大海独有的鲜甜，皮薄馅足，回味绵长。那么除此之外，刚才还很多小伙伴说那个海肠捞饭，之前第一次吃感觉一般，但后面越吃越上头，尤其那个海肠脆脆的，它处理的特别得当，然后再配上碳水大米饭，然后再裹上那个汤汁，我的天，这个脆嫩肥润的海肠处理的一点都没有腥味哦，入口脆弹爆汁，然后在齿间呀一下爆发出这个鲜甜的汁水，浓郁鲜美的海鲜这个酱汁裹住粒粒分明的热米饭，然后这个米粒呢会吸饱这个汤汁，油亮入味，这时候呢再搭配一些肉末啊，包括这个韭菜提鲜，鲜醇浓郁，海肠呢非常的脆爽，米饭呢又非常的绵香，你看这种麻辣咸香层层交织，包括热气腾腾，对，一口吃下去海味浓郁醇厚，你会发现越吃越香，不知不觉就干了好几碗米饭，根本停不下来哦。然后刚才呢还有这个海鲜疙瘩汤，哎呀，这个醇厚温润的这个奶白鲜汤打底，然后细碎的面疙瘩蓬松软糯，薄薄的这个吸满了这个海鲜的汤汁，软而不烂，入口绵滑。不知道各位是否爱吃刚才说到的海鲜疙瘩汤啊，然后海肠捞饭啊，包括这种各种海鲜这个水饺。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确实到这个饭点了，比如说关注到这个其他车友群，看到有听友在问这个有谁知道滁州哪家椒麻鸡好吃，然后刚才有这个车友推荐，好像是老董这个椒麻鸡哦，不知道你们你看喜不喜欢吃这个椒麻鸡，口味一下又变了，从刚才的那个鲜味一下子到辣味了。椒麻鸡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哦，原来不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喜欢吃里面的这个配菜，比如说青章皮呀、海带呀、鸭血啊，但现在发现有的这个鸡肉做的也非常好吃，有的鸡肉它会处理的比较嫩哦，然后轻轻一撕就脱骨，而且鸡皮呢是透亮弹软，完全不腻口，你会发现这个红油裹满每一丝鸡肉，包括它的这个青红花椒的香气直往鼻尖钻。先是什么味道呢？先是这个鲜辣清爽的这个味道撞开你的味蕾，然后紧接着就是麻意慢慢漫上舌尖，酥透舌根，辣不呛喉，麻不灼嘴，鸡肉呢紧实多汁，嚼开呢还锁着这个鲜美的肉汁，焦香麻香还有这个焦油香层层叠叠，越嚼越上头，凉丝丝的入口开胃，麻味呢绵长回甘，吃完呢嘴唇会微微的这个酥麻，越吃越停不下来，包括这也是这个下饭下酒的这个绝佳哦。包括有的小伙伴呢也会选择这个凉吃，也觉得非常的鲜爽，满口鲜香久久不散。像我刚才说到了，很喜欢吃里面的这个配菜，包括有的小伙伴还会自己回来之后再加工一下，然后再加一些比如说方便面，放里面一泡，哇，也特别的香，搭配点鸡肉，然后方便再配一点这个刚才说千张海带呀，然后一些配菜，哇，这不是妥妥的这个麻辣拌吗，麻辣烫吗。好，又到饭点了，不知道这回各位小伙伴吃饭了吗？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哦，看到很多小伙伴说馋了馋了，饿了饿了，开始想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今天中午你想好吃什么吗，也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包括在这回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哦，看到很多听友在聊这个日照之行啊，再和各位说一下日照之行，6月27号到28号海滨日照2天1夜旅行团马上就要开团了。对，去日照也可以吃各种刚才说到的海肠捞饭呀，然后各种的这个海鲜疙瘩汤，然后呢还可以去这个海边晒晒太阳，然后孩子也可以去挖呀挖呀挖，一起感受大海风情，蓝天碧海金沙滩，日照海滨黄金海岸，海滨森林氧吧，前往赶海圣地体验赶海挖呀挖呀挖，现在特价呢只要299，2天1夜日照之旅。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 C1054520 C1054520， 或直接

在车友群或在咱们的后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说，我想报名参加这个两天一夜的这个日照之旅。日照真的非常推荐，因为离我们也不是很远，而且这个当地的海鲜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包括它的价格现在应该还没到这个完全旺季，如果你等到七八月的话，你发现当地的这个住宿别说这个299了，对吧，这个路费都不够。这个299包含了应该是路费和住宿，所以价格还是非常这个便宜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因为后面错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等到七八月完全这个放暑假之后，这个价格就会上涨，无论是这个住宿也好，还是这个通勤也好，各方面对吧，包括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海鲜的这个饭店肯定也要这个排队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6月27号到28号全网这个日照。像我大概前年有一年这个休年假，然后我去做了那个眼睛的那个近视手术，然后后面那几天就去了那个日照，就属于那种休假模式，然后每天就是看看海，然后完全就放松什么都不干，哎呀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然后没事的时候再吃吃这个小海鲜，非常的这个惬意和舒适。那么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添加这个微信号 C1054520。来，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刚才已经看到后台有不少的听友点播歌曲了，收到了，收到了。来，先听到的是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一下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纤夫的爱》。他说现在他在山东省临沂市放这个蜜蜂啊，我是一个养这个蜜蜂的，欢迎主播和小伙伴来我家哈蜂蜜。好的好的，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很多这个山东的一些这个美景，包括美味，然后包括这个月底的时候1054还要带咱们的听友前往这个山东日照。山东确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听友现在就在这个山东，然后放这个蜜蜂啊，他是一个养这个蜜蜂的，欢迎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独角戏，谢谢，没问题。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再出发，谢谢，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看又是一年毕业季，毕业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就去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现在中高考生69元的票价，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如果是自驾的话，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可以坐这个观光车，地铁2号线下马坊2号口或木须园站1号口乘坐景区观光车至海底世界站，10元每人。那么私家车路线的话，你可以停在海底世界停车场，但是呢要注意，需要提前一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停车场，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导航路线呢，可以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2号口，再从博爱路开往海底世界。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就是这首真的很久没听的但又很经典的《纤夫的爱》，来送给各位。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27群，看到 YMF11056 他说刚摸到方向盘，听到纤夫的爱，以为手机响了，又来掏手机，一下子蒙圈了。

哦，电话没响啊！刚才在这个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千夫代》，很久没听这首歌了。这首歌也是咱们的这个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其实这说到这个彩铃热门歌曲，我刚才搜索一下，现在很多这个歌曲跟我们这个什么零几年那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搜索到第一首这个彩铃热门歌曲是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浅听一下，反正也都不长，大概几十秒。有没有人用这首《卜卦》？您的手机响了。

0: 除了这首歌，我看热搜第二的话是熊二版的这个闹铃的铃声，来听听看。
1: 起床了，起床了，光头强又来砍树了。起床了，起床了。
0: 然后第三的话是这首歌《忘爱却步》铃声。

然后第四热搜榜的话是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听听看。Yeah, 哎，这个版本还没听过。然后还看到了一首这个周杰伦的这个歌曲《退后》，一起来这个简单听听看。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的手机铃声是什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刚才也关注到这个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听听看。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吃了，反正这还两个车子没回来。哎呀，今天不舒服，还让着再上车，听你是生意吧。再等着饭，等他们回来再吃饭。
0: 好的好的，身体这个状态不太好，也希望你这个身体早日康复。今天本来我这个晚上和一个小伙伴约这个晚上吃饭的，但是他早上跟我说他这个感冒了，到现在还没好，然后来取消了这个饭局，我说没问题。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身体哦。来，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许茹芸的独角戏，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许茹芸的独角戏，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很多听友也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手机铃声，比如说看到呼啦圈圈，他说铃声呢是 no no no， 他说好燃，不然起不来。来，我们简单听一下这首歌曲。

这首歌节奏感确实非常强，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后台的青春奋斗吧，他说现在的铃声呢是许巍的旅行，这首歌呢这个旋律悠扬，听到之后呢心情会变得很愉悦，来我们一起心情愉悦一下，来听听看这首许巍的旅行。

穿行在刚才看到青春奋斗吧台说今天呢也想点播一首歌，想点播的是梁博的一往深情。好的，收到。那么下面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看到勤快的王国宇在后台晒了，哇两张照片都是这个蜂蜜啊，他说想喝蜂蜜的小伙伴想要的这个蜂蜜都有啊，因为他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他在这个山东是放这个蜜蜂的，他是一个养这个蜜蜂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到他家去哈蜂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了这个手机铃声，包括呢也和各位我们再简单盘点一下当年的这个手机这个彩铃的一些非常热门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曲大家一定都听过，老鼠爱大米。我来找一下，我们来直接听一下这个副歌部分，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誓言演唱的《求佛》，然后刚才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我的手机铃声呢一直都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哇，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哦。张学友。

好，因为时间关系没法一一为各位盘点了，后面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专门做一期这个当年的这个手机彩铃，包括大家现在喜欢用的一些手机铃声哦。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那么这首歌也是当年的这个彩铃的一首神曲吧，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发行于2007年，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各位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海明威演唱的《老人与海》，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吗？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是他，又是他，语音发送的女婷，昨天好像也是他，是猜歌第一哦。一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老人与海，海明威。
0: 回答正确，恭喜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再看下一位听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就可以获得这个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看到下一位是一位新朋友何荣流，也回答出来老人与海，是的，回答正确。那么也恭喜你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刚才在后台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了，凭此消息添加主持人李静的微信就可以了。然后下一位是快乐至上，老人与海，海明威回答正确。向左相约也回答出来了海明威老人与海，华信里也回答出来了，然后看到四合之心也回答出来了，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然后他说，主播你好，我是滁州全椒的朋友啊，是全椒朋友，然后现在在这个山东，然后放这个蜜蜂，那么他肯定是用网络收听了。那么其实现在网络收听真的非常方便啊，哪怕你在这个外地或在家中躺着，都可以用手机直接下载以下几个软件，比如说阿基米德、喜马拉雅，都可以在线的收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而且还可以用这些软件回听当天你错过的一些这个你喜欢的这个主持人的节目。那么在此刻呢，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哦。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盘点了很多这个当年的手机这个彩铃铃声，包括很多听友也分享了自己现在用的这个手机铃声，这点也是因为这个咱们车友群的一位听友刚才说听到那个千夫带，对吧，然后刚上车刚摸上这个方向盘就听到这个千夫带，以为自己的手机响了，然后一看手机，哎，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呀，然后发现哦，是广播当中这个放的歌。那首歌呢也是咱们今天这个勤快的王国宇分享的歌。刚才也看到呼啦圈圈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听听看。
1: 我突然想到这个铃声，我忘掉是什么名字了。
0: 哎，这首歌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广告曲，对吧，是当年那个是步步高吗，还是我来搜一下是不是步步高的广告曲，我来搜一下广告曲，反正就特别的这个熟悉当年的这个，来我们来找一下是不是这首歌。这个是这首歌吗？对，这个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

心痛2009，然后再找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吧，这首歌大家有可能都听过，QQ 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马天宇该死的温柔。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盘点到这，后面如果节目有空的话，我们再和各位一起这个盘点一下，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灵感。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再出发，这首歌是豆豆点播，然后后面呢还有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梁博的一往深情，伴着这两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下期见，拜拜。

0: 汉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3: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4: 我是巫双，
3: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4: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啊，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双。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了哈。那么今天虽然说是小周末，但是其实我觉得会更快了一点，因为我们本周五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小长假，所以呢我们这周应该是上到明天就结束了啊。那我这两天呢手机上面老是收到，比如说我之前可能购买的一些商家的一些短信哈，你看比如就在昨天，那我的手机就收到了，比如说什么朵威啊618这个囤货礼到账，然后就会收到什么南京沙之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哎，我心想说，哎，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两天就是疯狂的在给我发这些东西，

0: 哦，我一想，哦，怪不得来，因为已经快要到618了，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要开始购物了。昨天我在家的时候，我还在跟家里面的人商量，还在说，哎，我说这个最近家里面要不要囤什么，要不要就趁着618给他们买一下。后来看了一下家里面，其实东西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像平时我会囤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湿纸巾啊，还有囤一些这个抽纸呀、有的时候还会囤一些就是小朋友用的这个湿厕纸。湿厕纸是这个样子，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就我妈妈会觉得，哎，你有必要吗？后来就是我有一次推荐我妈妈用，我说这个我这儿有，我说正好也多，而且是挂钩式的，我说你拿回家你试试看。然后拿回家之后，我妈妈说，湿厕纸就是属于那种一旦用了就停不下来的那一种了啊。
1: 它之所以卖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确实切合很多人的一个需求啊。
0: 对，它的清洁的能力是，其实我觉得比干纸要更好一些了啊。
1: 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用了以后再也离不开，就是厨房纸。
0: 厨房是那种湿的那种袋，
1: 不是，就是
0: 普通的那种，对不对？
1: 拉
0: 可以撕下来一点点的，我知道了。
1: 这个太好用了，就是厨房你但凡有什么油污，拿那个擦，你再也不用洗那种黏糊糊、洗了半天洗不干的那种
0: 毛巾了，
1: 对，毛巾抹布了啊。
0: 而且那个的话，你擦完了一点点，你还可以放旁边，还可以继续再用，
1: 对
0: 不对啊？
1: 擦一些，比如说什么水渍啊什么的，你可以放旁边嘛。
0: 它一会儿就干了，
1: 是的。过一段时间还能再用啊。
0: 是的，是的。所以问问大家，这个马上就要明天就是这个618了，可能之前都已经有大促了，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囤的啊？
1: 我现在说618，我说实话，我的朋友跟我说，已经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买了几百件东西了呢。
0: 真的是会，
1: 他好像二十多天之前
0: 就已经开始在预售这些东西了，
1: 对
0: 不对啊？
1: 各种各样的预售了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东西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是的，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偏东风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啊。
1: 对，这温度是略有下降的。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了啊，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天气感觉的话，也是全省有一个降水的过程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了。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了。
0: 是的，这温度不算太高哈，因为都说了，就是这段时间，尤其是安徽，还是有一个暴雨的。而且在昨天的时候，我还跟就是有昨天到朋友家去玩，我还跟他聊天，我说这个安徽省6月18号入梅，然后那个朋友还开玩笑啊，我觉得应该早入梅了，因为这两天就已经开始有就是阴雨，而且家里面的空气湿度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啊。那么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17号，也是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来到了比较关键的节点，因为在今天的就是早晨，应该讲
1: 小组这个排名，
0: 对，今天凌晨的时候还有不少场比赛，像梅西也是就是首秀嘛，然后包括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挪威的这个球员哈兰德也是在比赛中夺得了两粒进球哈。那我们稍后会在节目中和大家细聊这个事儿。节目的一开始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啊，这个豆豆他在12点整的时候就说了，好，我是陈双，中午好，我今天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心情车站》，谢谢。然后呢，我们的勤快的王国瑜说了，两位主播中午好，想点一首乌兰图雅的《天越蓝我就越想你》。哎呀，这个歌好温柔，好好听哦啊。
1: 也是一个很难得早上是一个晴天啊，但是听大家这两天还是有降水的，请出门都注意防范了。
0: 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把这一首来自于任贤齐的《心情车站》送给各位。

0: 好的，12:1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0: 刚刚方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跟聊吧有关系啊。这说实话，虽然说每年都会有。

0: 不同不一样的购物节啊，大家都会买东西。但是呢，现在好像就是有人说，哎呀，现在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家里买的平常也能买。
1: 对，
0: 到六幺八没有什么必要。但是我发现我身边人还在偷偷的买。
1: 是的，我昨天的时候就是手机上面就是短信疯狂的在给我推，比如说我最近买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会给我推。
0: 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凉感被啊，我跟我朋友说，我朋友说你六幺八买的，你为什么不去筹券？我说筹什么券？我一般都是我需要什么我就直接上面买了，我不会等到某个特殊的时刻。
1: 是的，是的，
0: 或者特意去刷什么什么优惠券啊？
1: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那天跟贤成一聊天，就是我跟他我们的就是生活来讲的话，差距很大。就是为什么？就是
0: 他要买很多，
1: 对我的东西量要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家要囤纸的话，是真的要囤，是真的要找一个很好的节点。
0: 哎、我还记得啊，
1: 就贤成就可能没太多必要了。
0: 我这么跟
1: 大
0: 家说吧，我2022年囤的纸。现在还没用完，
1: 还没用完。对，然后我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家就是小朋友会比较多，再加上我们家就是有五口人嘛。然后我就记得我是上一次是什么一个节点，我囤了那个纸，就是叫什么，捷云还叫维达。然后维达他有跟线条小狗联名，然后那天正好是一个网络主播正好在直播，我就囤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个节点应该是51还是什么3月份的那个节，我就买了。
0: 买多少？
1: 然后我买了就是2箱，然后买了2箱之后，它真的很便宜。
0: 我不敢怎么买，我一般都是1箱1箱买。
1: 然后它是抽纸，然后它那个好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它那种抽纸，它是比如说这种尺寸的是半箱。这种尺寸的，它抽纸不有大抽纸和小抽纸吗？这种小抽纸是半箱，还有那种抽纸是半箱，我当时就买下来了。然后买完了之后，我就回家放在我们家那个纸的那儿，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用，我确实还在用，因为那毕竟你2箱纸啊，还得慢慢用。然后后来我妈妈就到我家来，就问我说：“哎，你家怎么买这么多纸？”我就跟她说：“我是前两天的时候还是干嘛的时候我就囤的。”然后我妈妈就问我说：“多少钱？”然后我就跟她讲一下。你知道我妈说句什么？下次有这种情况，帮我也囤一份。就是我们家很需要囤这种纸啊。
0: 因为我这个情况我也说了嘛，刚刚我说我买了那个凉被，然后我朋友也买了他同样一个品牌的
1: 凉感被，对
0: 不
1: 对？
0: 不是他那个床上四件套，就那种很说很舒适的，叫什么？叫什么凉感什么麻将还雪糕席，对，叫雪糕席，同一个品牌的。我看他卖是300多，但他到手就100多。我还说你是怎么买的这个价格？你告诉我，他明明已经显示6.18优惠了，你怎么还能凑出2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呢？啊，
1: 是的，
0: 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在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他真的能薅到这个羊毛，
1: 对，
0: 你不得不佩服人家。
1: 是的，是的，人家他好像就是在研究这件事情一样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看到有3-4位听众给我们点歌了。这个昨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听众就是我们54群的 MC 拜人，他说张韶涵无名的人，然后他说他昨天那个时候就睡觉了，我要么就把这首歌先送给他吧，因为我害怕他麻过会还睡觉，你知道吧？然后他刚才还在纠结着说这个要不要说买那个张韶涵的这个6月27号的门我们滁州的演唱会门票，我就说买，因为我已经买了588的了，然后我就说你也买，然后他说588没有了，还有688、888和1088啊。
0: 一起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曲，如果去不了演唱会的话，多点点。
1: 对，如果去不了的话，可以多点点。
0: 点点张韶涵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刚刚广告之后啊，把刚刚这位听众点播的《无名的人》送完了啊。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啊，原唱是毛不易啊，《雄狮少年》。其实《雄狮少年》的题材跟那个阿嬷的情书很像，都是说潮汕，他说潮汕那边的舞狮文化的。
1: 然后你知道，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五十四群的拜仁，他也说了，他说这首歌就是虽然说是毛不易和张韶涵都唱过，但说他说张韶涵唱的没有那么的心酸，他反而有一种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而毛不易唱的让人感觉就很心酸。我跟你说，就是毛不易真的，毛不易就是东北就是严选，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看毛不易，或者说听毛不易的歌。毛不易曾经在这个南来北往，就是金晨和白敬亭的那部电视剧里面，就唱了好多就是关于东北的歌，然后。就现在好多一些东北的博主，他们现在不都南下在杭州啊，在三亚、啊，他们做就是自媒体，然后他们就会回家的时候，就像一路山城啊，然后他们就
0: 我听说他有歌叫小王
1: 啊，小王是吧？
0: 特别好听啊，就小王的意思就是一个普通人，
1: 就是普通人，
0: 我
1: 对对对，
0: 啊、那种感觉。
1: 但是你知道，像一路山城这些歌，就是他们东北的博主特别喜欢把这个歌当成 BGM， 然后做
0: 对对对
1: 说你看到你如果坐车坐到山海关，你就到家了，然后。就像刚才这个我们听众说的，他毛不易他唱歌就是一种很悲伤很讲故事的感觉，但是刚才我觉得
0: 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对，但是张韶涵翻唱的确实我觉得要比他要怎么说呢，就积极向上一点，确实是
0: 张韶涵的声音有种呐喊的感觉，毕竟他像他这么高的声音，
1: 对，就感觉我就感觉我不
0: 深夜 emo 的感觉，
1: 对，就感觉我不服，但是就是毛不易就是我接受了，就那种感觉、啊、
0: 这就是翻唱的意义，
1: 是的、
0: 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不同风格翻唱不同版本歌手、翻唱的一个感觉啊，
1: 是的，
0: 那所以说你喜欢什么歌，不要忘了在后台点播歌曲了。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618，你买了什么呢？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有听众说没买什么大件，我看到群里艾特我说了啊，但是大件我说实话我也不会去网上买，你要买个正买个什么家具什么的。
1: 对对对，还是会到线下去比对一下。
0: 对，
1: 但
0: 是或者
1: 是官网可以会选择，
0: 对
1: 对，
0: 或者家电什么的，你得去旗舰店看一下食品，对不对？你光看网上图，其实很容易出一些。这个跟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而且现在人们就是购买东西的话也会精挑细选，有可能你会在网上去买一些东西，但是呢你可能会到

0: 线下去看一看，然后在手机拿回来再比比价。哎、很少，我觉得在我身边很少能够会出现那种就是我看了在网上东西，我立马就下单的那种大件了，还是要比对一下。因为我总觉得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老说就老话说的货比三家，准是没错的那种啊。
1: 大刺花居然跟我说他买了一个大疆小迷你，
0: 大疆小迷你是那个拍视频的吗？
1: 无人机是吧？
0: 应该，
1: 他说能下水哦，我
0: 不是应该
1: 那个运动相机，
0: 运动相机 GoPro 的那种，
1: 对
0: 不对？
1: 我无人机下水有点，再取一下做潜水艇了，这是。
0: 对，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然后就是他说我还没来得及反悔呢，就已经显示发货了。对，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他们也是618还是什么活动，就是你晚上就是才买的，然后第二天早上都已经开始到你小区的那个快递站了，他就为了防止让你后悔哈。
1: 一个是
0: 像这种好像大型的这种比如说，
1: 它不大就挺。
0: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像这种，比如说科技的
1: 值钱，
0: 它都会有，而且像官网的话，它都会，它的那个配货的这个途径还应该挺好的，对不对啊？
1: 主要是我跟你说，这些大厂，它618的时候24小时有人在那发货
0: 啊，看到了之后立马发，对不对啊？他就是怕你反悔，其实。但是大疆啊，就是我是在这样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多的拍摄必要，不至于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现在闲鱼，包括你去拼多多，那个他都有个人店铺，个人店铺干什么呢？租给你，他一天给你租可能20-30块钱或者40-50块钱，你先租你比如说这次出去旅行，你去个4-5天，你就租，你看你能不能，就是哎。真的有这个需求，
0: 需要，对对对对，
1: 就是真的每天拍，真的回来剪视频。
0: 是的。如果你觉得哎真的能用得上的话，那就可以用。
1: 对，直接买一个就可以
0: 了。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两天不是在关注就是综艺，因为我说我今年其实还看挺多综艺的，就是那个综艺叫做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然后呢，就里面就是他们是像这个到俄罗斯的，就是有金莎，然后有秦昊、伊能静，然后他们到了那个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时候，你知道看到什么了吗？俄罗斯当地的电视台，他们当地的电视台就跟我们以前一样，是扛着那个摄像机的。然后那个孙杨就说，还有包括里面的那个孙承萧就说，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大型的摄像机。
1: 真的吗？
0: 就是他们，首先孙承萧是2000年的，再加上他很多年没有在传统媒体，然后再加上他火了之后就已经是在就是大型的综艺，然后他们那些综艺全都是那种 GoPro 摄像头，他说他都没见过扛的大摄像头大摄像机，但是我说那就是我们的眼泪，我们上学的时候
1: 眼泪了啊，
0: 上学
1: 的
0: 时候谁没扛过，
1: 并用的是那种大型的摄像机，
0: 是，
1: 然后等我们毕业的时候，其实这个小的那种微单相机开始拍也开始流行了，
0: 也开始流行了，
1: 然后等到现在，
0: 就是手持了，
1: 2020年左右都开始手持
0: 是吧？就是手持
1: ，GoPro，甚至你看央视的。就是那个，你去看两会，
0: 对，
1: 很多的那种官媒的记者
0: 去都已经
1: 手机直接手机拍了，
0: 对，都已经不是扛上。
1: 现在是那种大型的摄像头，除了拍那种专业的电影和纪录片以外，
0: 对，
1: 很少使用了。
0: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也很诧异，我说怎么可能没有人见过这种大的扛的摄像机？我后来想。也是，是不是？
1: 对，真的时代演员现在进步太快了。
0: 对，所以
1: 我跟你说，现在我以前是学
0: 摄影专业的
1: 嘛，我现在我这部随随便便，哇，这还是2000年前的手机了。我这部手机的像素比我当年花10000多买的那个尼康的这个相机像素已经高太多了，
0: 是，
1: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0: 这个就是也是淘汰哈，对不对啊？而且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的那种实体的摄像机还不好操作，一就是你还不好按。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我当记者那会儿回来的时候，经常曝光啊，然后他要插那个话筒，然后线有可能就听不清。
1: 对。
0: 但是现在就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而且现在的软件剪辑更方便了，哪怕你前期拍的可能有点问题，比如曝光出问题了，
0: 对，
1: 也可以
0: 调节一下，
1: 矫正一下，
0: 是的。而且以前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听，就是你们看到那些电视上面讲话的字幕，真的是我们后期人员一个字一个字敲上去的。现在
1: 随便
0: 充个 VIP，
1: 剪映，它能实时识别你说的话。
0: 对，但是识别的时候会有错误，但是你
1: 稍微改
0: 一遍，改一改就行了。
1: 以前方便多了，
0: 真的，
1: 以前是一个字一个字对啊。
0: 以前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对，然后你知道最可怕的就是有时候方言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他一句话走完了之后，下一个字幕。
1: 对 对，
0: 时间鬼。
1: 然后比如说你采访一些专业人士，
0: 对，
1: 有的专业名词你其实你听不太明白，
0: 对，
1: 你不知道，你还得打电话再问他。
0: 是的，还要留他的姓名。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他，你看，我们是通过他刚才讲的那个大疆 mini 衍生出来的话题，
1: 对，就科技改变生活了，
0: 就是、
1: 真的。
0: 对你，我觉得买也可以买，然后你只要能用得上，我觉得都不算浪费，对不对？
1: 对啊，同时提醒大家啊，这个买无人机，刚刚大策划也说他爸他妈买了一个，但是呢，因为没有证啊，在家里一直没有飞。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无人机是要首先你要有这个操作证，其次呢，你还要这个许可证，就是可以飞的那个证，都是要考的。
0: 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出来其实是对的，就让大家知道了，这个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就能随便飞的。但是他买的这个大疆 mini 呢，不是一个无人机，就是手持的一个摄像的那个。
1: 对，包括我们 FC 拜仁。
0: 对对对，
1: 也在聊他买的这个演唱会门票了。
0: 他也说他现在只还有888、1088和688的了哈。
1: 哇，这个真的是。
0: 包括1580那个极致玩家也都缺货了啊！哎呀，这个反正你们喜欢，我觉得就是可以试一试，因为毕竟在我们滁州嘛，而且他好听的歌曲，我说实话还是蛮多的啊。
1: 对对，你不需要花个几百块钱或者是住宿啊什么之类的，你在滁州还是挺方便的啊。那如果这个以前喜欢他的歌，我说谁会来，我一定去看孙燕姿。
0: 孙燕姿、他演唱会开的也确实是比较少啊。
1: 我跟你说啊，孙燕姿真的在我这儿，就网上那个称号啊，就是很无知的那个称号叫冷门歌手，在我这儿真是。因为当年我听林俊杰，听周杰伦，孙燕姿当时也很有名，但我听的少。
0: 对对对。
1: 反而是我等我大了以后啊，上大学之后，孙燕姿在我这儿突然觉得哇，她的歌真好听、啊。
0: 是，然后你知道，就是像相对于你来说的话，就孙燕姿是在你这儿，你知道哪个歌手在我这儿是冷门的吗？五月天，就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也知道他有很多好听的歌，但是我们那会儿他就可能不是活动最多的那一个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1: 我第一次听五月，我知道五月天是哪儿吗？
0: 就
1: 是梁龙，你知道吗？
0: 梁龙老师我知道啊，
1: 玫瑰啊，
0: 对对对，
1: 梁老师曾经上过一个台，很久以前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他说五月天就不是唱摇滚的，看不上五月天，就那种，我就才知道五月天，你知道吗？哎呦，唱摇滚的真的是。就互相 diss 的这种感觉就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前两天那个五哈特别搞笑，那个金志文老师不来了嘛，他就唱那个叫什么远走高飞，然后那个底下老舅也在旁边，他说老舅你能唱吗？老舅说你嗓音那么高我唱不了，他说我只是个 rapper。 然后特别特别好玩啊。
1: 就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 rapper 跟国外真不一样，应该是学国外的，就是一定要说一些很暴力的话，然后就是以后有什么不羁的态度，但是发现中国 rap 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最近那个宝石老舅有一首 rap 非常火，就抖音有首歌特别火，相对什么针锋相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吧，来自于乌兰图雅老师的《我要》，啊，天越蓝我就越想你，这首歌叫做《病四》啊，并不是歌的名字，
0: 病四还是叫病四？
1: 病四
0: 是不是？
1: 来听听这首歌。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刚才我们就是两首歌听众都点播，我们都放了，然后12:08我们的快乐之上也点播了一首歌，他说想要听一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啊。
0: 哎呀，林俊杰老师的歌真的是太多好听的歌了。
1: 是的是的哈，那么接下来要不我们就紧接着听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吴双。
0: 明天不只是618啊，同样也是我们滁州市官宣入梅的一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啊，那18号我市进入梅雨期，根据滁州市气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气象专报，预计我市6月18号入梅，即将进入集中降水的一个这个过程了啊。
1: 是的，6月18号的夜里到19号有较强的强降水的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也就是40到60毫米每小时，还有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6月22号的前后还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了哈。
0: 那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这两天啊进入梅雨季节了啊，包括关注一下，从18号晚上开始，一直到19号到21号、22号，基本上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啊。
1: 是的，是的、啊，
0: 注意防范这个雨水天气了。
1: 对对对，这两天你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衣服怎么晾不干呀、家里面是不是要买个什么这个抽湿机之类的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刚才还有听众要点一首歌，是在群里面艾特你的，他说：“贤成，我想再点一首《芒种》。”哎。我感觉马上都梅雨了，你还在芒种吗？
0: 但是这首歌非常好听啊，
1: 是的，
0: 来自于音缺失听的一首歌《芒种》，送给大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北京时间13:04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我是无双，
1: 我是行程，
0: 啊，
1: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世界杯时间啊，
0: 是的，是的，
1: 跟大家聊聊最近世界杯的一些这个热门的场景。我今天看到之后头条就是
0: 梅西，对不对？
1: 梅西帽子戏法，
0: 是的，以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帽子戏法，后来我才知道它不是一个戏法，连进三球就叫帽子戏法了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的第一轮角逐中呢，阿根廷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这个队伍当中最受关注的球星依然是我们的梅西啊！
0: 是的，
1: 本场比赛也是梅西的第200场国家队比赛。
0: 那么比赛到了第17分钟，梅西一记世界波远射破门，阿根廷1-0暂时领先阿尔及利亚。比赛第60分钟，梅西是补射进球，完成了梅开二度啊！阿根廷是2-0对阿尔及利亚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他。

0: 在第76分钟的时候，梅西再进一球，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呢，阿根廷是3-0战胜了阿尔及尼亚，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粒进球，他也由此成为了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同时在世界杯历史的这个射手榜上已经追平了德国的克洛泽，并列在历史的第一位了啊！
1: 嗯、成为历史第一就是下一场的事儿了，我觉得啊，
0: 对，
1: 但凡
0: 他还踢，
1: 他之后的这个赛程、他有进球，他就能超过克洛泽了、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0: 是的，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挪威的哈兰德，对不对啊？
1: 哈兰德我也看了啊，就哈兰德来了，也是在热搜上面。但是我刚看到那个热搜特别的搞笑，就第一。一个热搜是 C 罗帽子戏法，第二个热搜是压力给到 C 罗。
0: 是的，是的的。这个哈兰德昨天呢是代表挪威队参加比赛，对阵的是伊拉克，最终是2-0，也是战胜了哈。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哈兰德，因为哈兰德属于就是叫首秀，因为他代表这个挪威队也是。第一次应该是时隔多少年然后才进入到世界杯的啊，大家还是比较关注他，而且在网上的时候很火、啊、你知道吧，
1: 他自己是很有梗的一个球员、包括他的实力非常的强劲啊。
0: 对对对，因为他是属于在就是因为他之前不代表国家队的时候在他们那边踢球，基本上所有的就是优秀什么球员啊全部都拿了个遍，但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因为他可能太年轻了，就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 C 罗呀或者说是什么梅西都是80年的，人家是00年的，所以也确实是啊。而且他最近在网络上比较火之后，他开抖音了，他抖音上面注册了自己的官方的一个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完了之后，就大家真的会给他留言，他真的也会在看，然后他也会去给别人评论，也确实是挺好玩的啊。
1: 对啊，好，那如果你也关注本届世界杯，不妨在群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送歌吧。
0: 好的，这首歌刚才我们已经放过了，对不对啊？然后芒种我们也放过了哈，同时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看了一下我们群里面刚才有一个听众是23群哈，他就发了一个车子闯红灯，说这个车子发现自己闯红灯了，在这个红灯底下停下来了，算不算闯红灯哈？我告诉各位，算啊，这个应该是基本上是你能认定你是闯红灯了啊。
1: 这个他不是刚出了斑马线停下来，
0: 他都快到对面了，
1: 到对面了，都过了对面斑马线才停下来。如果你是比如说刚刚出了自己这边斑马线停下来的话、是可以不算的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听众今天话题叫618，你有买什么东西吗？我们59群的新田他说了618目前什么都没买，但是呢准备买一套护肤品，然后呢不知道群里面有没有什么贴改色膜的，618有活动也可以说。然后刚才就有听众说了，说你要买什么护肤品的话618都是骗人的，怎么样。但是我跟你说618其实活动还是便宜的，
1: 对、
0: 就是、
1: 你要看大品牌，
0: 对对对、对，你要看大品牌，就是尤其是在618之前，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你可以去比对一下。你说到这个护肤品，就是前两天我们家亲戚也是，他给我发他买了一套2000多块钱，
1: 是
0: 我当时还在想，因为他生日也就在下个月，我心想我说哎，你怎么在618是你老公给你买的吗？他说不是，他自己买的。然后我说这个活动价格怎么样？他说分6期还完。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网购的
1: 东西都可以
0: 分期付款，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在以前我觉得也好像也就是很早上以前没有这个、
1: 哎、我跟大家说啊、就很多人好奇这个分期他也不收利息，就最多
0: 他赚什么，对不对？
1: 对、最多能分24期，也就是可以分2年，
0: 24期能分2年呢、我的天哪，
1: 一个月吗？
0: 对啊，
1: 他说为什么？后来我
0: 怎么跟车一样，
1: 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金融产品，就是比如说京东白条，他就让你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让你白条，也不收你利息，为什么呢？他可以把你的欠条，就是几百万人的欠条打包成一个产品，然后卖到金融的市场上去，会有人买。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不还嘛，对不对？他就觉得你这个一定是一个比较好，收益比较高的一个，就是优良的一笔这个东西。就是金融这个东西，大家很复杂。反正你知道这个东西，京东可以从你，就是你如果贷款买的话，他可以把你的贷款打包卖出去赚一笔钱。
0: 就是你知道他绝对不会亏就
1: 对
0: 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啊？然后刚刚我们的这个25群的 Taps 少爷他也说了，说618你准备买什么？然后他说我可能会买一杯沪上阿姨，买杯奶茶，对吧？然后刚才还有个52群听众，他还说了一句，他说哇，这么快到618了，我可能会买个早饭。
1: 对对，早饭是吗？
0: 是他们现在
1: 六幺八其实是当年就是双十一火了之后啊，六幺八好像是京东先搞起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六幺八你上京东买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好像比较便宜一点啊。哎，关注华信里他也买了东西了，他说我买了一个。
0: 他这个是耳机，
1: 我一开始没看出来，不是耳机，他买的是一个
0: 铃铛，
1: 自行车的铃铛，而且还是美利达的。
0: 哦，是一个这个品牌的呢。
1: 对对对啊！
0: 关键你知道这个品牌之后，你知道他那个铃铛买多少钱吗？4.78块，是不是？
1: 挺便宜的了，我说实话，挺便宜了。
0: 那你买这个，你下次看到那个，我觉得你都浪费这钱，前面有人的时候让一让，让一让。
1: 华英里他是一个特别喜欢骑行的一个听众啊，他这个比较爱运动，所以说他这个顶呱呱，他说这个铃铛顶呱呱啊，比我以前的那个弹簧的不太行。你看，所以说这个骑行真的，
0: 我现在还有人在买铃铛哎，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的感慨就是这样子。
1: 骑行挺费钱的，
0: 是是是，
1: 骑行随便一辆车好几千呢。
0: 是是是，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听众点播的这首李白李荣浩的

0: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关注一下听众买的东西啊，比如说刚华心里说他自己买了一个这个铃铛啊，车铃铛，自行车铃铛
1: 啊。
0: 华心里还说，这个华明定制说啊，老李还买了一个光能汽车灯，用另一个手电筒照着它就会亮啊，不照绝对不会亮。和稳定，
1: 那你这个还不如装一个太阳能的，然后晚上夜骑都不行，是不是啊？
0: 不如直接装个反光板呢？
1: 是是是啊啊！
0: 就很多现在晚上不骑车的或者夜跑的，他都会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后背啊，或者车的后面啊，贴上一个反光的那种像袖标或者是撕拉的那种带子啊，非常的好用啊。晚上还要注意点安全。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电影好了。大家都知道，就今年在这个五一的时候，有不少的电影在上映，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本周末还有一个叫端午档，很难得听到这句话，对不对？
0: 因为就是我跟你说啊，以前撑死了五一档、十一档，还有
1: 春节档，
0: 春节档啊。端午档的意思就是说
1: 端午节上映嘛，
0: 对
1: 不对？
0: 端午节上映
1: 那本周末的端午档将正式的开启，今年的端午节上映的影片大概在十部左右。不过真正能够取得票房的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几部剧，比如说像重映的《大鱼海棠》啊，
0: 还有拼盘发行的《绝密任务》和《无微不至》啊等等。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端午档上映的电影多达七部之多啊，其中的五部都是后续的重点这个重点电影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影片中的《魔方小姐》，她目前预售票房最好，我能理解，因为她请到了奥斯卡影后啊。
1: 是吗？
0: 对，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魔方小姐》是最早点映的影片啊，在38个城市点映，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的一二线票仓的城市。点映的时间也是从下午开始的黄金时间。
1: 哎，那挺好的，至少不是凌晨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啊。
1: 那《魔方小姐》是2024年和公众见面的影片，也是一部合拍片。由于影片有这个相关的地方做监制，整体的演员阵容还是不错的，题材也是比较新颖哈。那么对于就是观众要想在端午节得到一个曝光的机会哇，点映就说明这个电影的品质还是不错。那魔方小姐就是一个了啊。
0: 他说的是就是玩魔方
1: 的
0: 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小女孩。
1: 她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片子吗？
0: 好像原型是中国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啊。应该很就是，但是这种影片说实话，这个魔方这个事儿我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0: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会玩魔方啊，但我从小就玩不来。那个玩意就比如还有个东西叫华容道，
1: 那华容道，对对对对，
0: 那个东西我怎么也解不
1: 开，我知道是那样的，
0: 给我气死了。
1: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魔方小姐，她是普通话版本的哈，这个影片片长应该是107分钟，应该还是
0: 她请了杨紫琼，
1: 对对对对对，应该还是不错的一部影片了，对不对啊？
0: 啊，那大家知道那个杨紫琼拿了用那个《瞬息全宇宙》嘛，
1: 还有刘昊然，
0: 对他《瞬息全宇宙》拿了奥斯卡影后，然后台湾地区的翻译比较有意思啊，叫妈的什么什么什么宇宙啊，就是特别搞笑啊。他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有很特殊身份的一个人，他在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身份啊，所以叫瞬息全宇宙。但他又是个母亲，所以台湾的翻译叫妈的什么什么什么，给我笑死了。
1: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魔方小姐，她是在端午节准备点映，在7月3号正式上映。她呢，这个是影片改编为浙江丽水的一个叫魔方奶奶赵文英的真实经历，就是她以3分33秒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盲拧的一个最快记录啊！所以这个就是里面会有你看，包括萨日娜、白客啊，然后刘昊然也为角色苦练魔方，最快也达到了5.1秒的一个复原速度了啊！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还是挺值得看的，因为毕竟是他是有原型的嘛，对不对啊？
0: 杨紫琼也很多年没有在中国内地的电影里面出演角色了、啊，
1: 对对对，在这个国内的大荧幕上也很少再看到他了。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猫眼发行的一个部门的诞生。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模仿、有一部电影叫做《一部电影的诞生》，是历史上很有就是。很有这个历史地位的一部。

0: 电影嘛，应该这么说啊。他这部电影呢是端午节在两广地区啊、进行点映，跟阿嬷的情书一样啊、其实我们啊、不知道具体的一个内容，也希望他们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1: 对、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年春节档啊、这夜王也用了这个方式。我们都知道夜王也是一个港台地区的一个电影，他说的是一个夜总会的故事，结果在这个他口碑挺不错的啊。我们来进行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但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3: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2: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刚刚聊到了在这个端午节总共有十几部电影上映啊，我们聊到了仅仅其中一些点映的电影。
1: 对，
0: 点映的意思就是呢，我现在在一些城市一些影院上映，看反响怎么样。
1: 对的，
0: 如果这某个地区反响比较好，我就在这部地区我就着重的推啊，这个广告做的多，然后这个影院排片也多。
1: 对，
0: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聪明一个方式啊。但是刚刚说到了这些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像我对杨紫琼主演的这个魔方小姐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主要是冲演员去的。
1: 嗯，
0: 再包括刚刚说的一个部门的诞生，接着还有一些电影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小气鬼。
1: 对，
0: 它也是6月27号公映，但是呢之前是在这个端午节也是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点映的。
1: 对，但是我看到点映没有我们安徽省，有江苏广东、啊、
0: 他现在宁夏回族都自治区都有。
1: 对，哎，他是在就是选择性的上映是不是啊？那么后来了解到哈，这个小气鬼也是在端午节进行点映，该片的编剧钟伟和这个文牧
0: 野、文牧野，我跟你说文牧野刚刚也还有一部电影、是一部电影诞生，就是他拍的。文牧野在业内还是算比较知名的第六代第七代导演了、
1: 那他这个点这个作品说的也是什么是他的选取点就是跳过了沿海的福建哈啊、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是还有江西和广西三个地方了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比如说电影《爸爸》之前也会点映，还有这个《幻影游船》等等等等啊，这是在端午节上映的电影还是蛮多的。在这个端午档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走进影院。其实说实话啊，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微博电影之夜，很多演员公开求工作，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部演员，在去年还有一个很就是南京照相馆男主角
1: 刘昊然吗？
0: 刘昊然啊、求工作，然后包括程潇，再包括一些其他的演员。我说实话，第一个是确实现在电影不赚钱，
1: 对。
0: 其次是你就听他们说说得了。像阿妈的情书这种1400万投资，就是潮汕小方言的小剧本。都递不到他们面前，就会直接被他们公司毙掉、
1: 是的据说他们现在已经有17亿的这个票房了。
0: 你像刘昊然去年他也不大火电影《南京照相馆》嘛，他的片酬肯定是超一线的、那一般剧本根本都递不到他们头上来。
1: 是的，
0: 你听他们哭就算了，不用同情他们。
1: 是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几部这个端午要上映的，有一些可能是点映的一部片子啊，包括我们今年就是讲到了这个，
0: 对，包括冯小刚的那部《抓特务》也是端午节上映。
1: 是的，我们那天也聊到了这部，是由这个叫什么雷佳音，对不对啊、还有这个胡歌他们的一个片子，而且他历经好像是还挺久的一部片子哈，也是定档端午了，解锁不一样的一个年代的一个谍战片吧。
0: 胡歌的粉丝应该是蛮多的、应该会支持他一下。包括其实冯小刚虽然说有些争议性的言论，他毕竟还是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导演、
1: 这一线演员绝对是一线导演绝对是的哈、还有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像王玉文他们也有在端午节要上映的一些片子，叫爱是愤怒，对不对？
0: 包括刚刚还有一部叫火之眼、
1: 这
0: 两天已经上了。
1: 对，我看抖音上面看到这个片子的。
0: 因为它是这个据说是动作片嘛，而且这个非常就是说解压爽片。这很多人看完以后觉得这个动作确实非常非常精彩啊。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看的这个愿望。同样跟大家说一下，阿妈的情书端午节还是继续上映的。
1: 是的，一直会持续到6月30号哈，像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中考或者高考结束的孩子，你可以带他们去看一看啊。
0: 对，非常温情的一部电影。
1: 对对对，虽然说这个可能说这部片子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就是在两广地区可能会比较的着重一点，但我感觉也不是，就像我哪怕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看了之后我还是会很感动的啊。
0: 现在还有普通话版本的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个面馆的故事啊。那客单价近30元的连锁餐饮巨头对上8块钱一碗的街边夫妻店，结果啊餐饮巨头亏大了啊。这是一家位于南阳叫做鱼见小面，就是四川那个鱼 啊就是重庆那个鱼啊。夫妻店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告是中式面馆低谷的遇见小面，理由呢是侵害商标权，索赔7000到8000元。
1: 哦，这个视频一传开啊，遇见小面资本傲慢，店大欺客，瞬间刷屏。短短几天之后呢，剧情迎来了反转。遇见小面是紧急撤诉，创始人宋琦凌晨发文致歉，并把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哈。
0: 他不是就是，他是股价狂跌啊，被全网骂才赠送的。
1: 其实他们俩就是名字很像，
0: 我跟你说
1: 他们也确实是商标吗？
0: 就是一些大品牌，他会保护性的申请一些很像的商标，比如说老干妈会申请什么老干爹、老婆婆，就会把相近的都给申请了，以防别人蹭他热度，你懂吧？
1: 我懂了。
0: 所以说遇见小面他可能自己本来就有一个遇见小面的这个一个商标
1: 有可能
0: 但是他没想到你

0: 真的会告一家普通的夫妻店，你图什么呢？
1: 对
0: 对
1: 对，而且还位于在河南的南阳的一家小店。那么这个遇见小面持有遇见小面的注册商标也并非是偶然哈。这个我们了解
0: 到相关的专家告诉我记者啊，这个企业构建商标护城河属于常见的行为，就刚刚解释的啊。
1: 他会
0: 说一些
1: 注册一些跟他相近的一些东西，
0: 读音啊、字形啊相近的一些商标，防止恶意蹭流量啊。那广州遇见小面餐饮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持有来维权这个遇见小面以外，还注册了遇见小面，就是那个遇见的遇啊，遇见小面
1: 哦，打鱼的鱼，
0: 打鱼的鱼啊，还有这个遇见啊，这个小面
1: 就是很多，对不对？甚至还将小也注册成了商标。那么行业类别涉及到珠宝的钟表，还有厨房的洁具，以及神网带棚、健身器材，还有饲料、种子以及通信服务等，
0: 就这些行业它完全不会去设计，但是它就是保护性的，先申请一下。
1: 我懂了，就是我不一定用，但是我必须得有，以防别人先拿来注册再来反制我。
0: 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乔丹
1: 啊，
0: 你知道吗？中国乔丹跟乔丹打了多少年的官司啊？就他明明用了乔丹的那个
1: 照片的剪影，
0: 他名字也叫乔丹，
1: 对，
0: 但就是告不赢。
1: 是，不过呢，虽然持有遇见小面的商标，但不代表遇见小面必然申诉。有相关的这个律师啊也表示说，商标的根本功能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避免混淆。遇见小面与遇见小面虽然是只有一字之差，且鱼和玉读音近似，但字形和字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整体的存在差异较大，不易使消费者混淆的啊。
0: 是是是啊，遇见小面仅在南阳设有一家夫妻店，而遇见小面呢，在南阳甚至整个河南省并无门店，人家不是故意蹭你的，你在河南本来就没有什么名气。
1: 对，而且从大众点评的 APP 上面来看，遇见小面最便宜的重庆小面只要8块钱一碗，最贵的牛肉肥肠双拼也只不过18块钱一碗，而遇见小面的价格要贵很多，招牌的红碗的豌杂面就要28，整体的客单价都在30块钱左右了。
0: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法务部为了刷业绩，就是感觉给老板做点事儿，让老板知道我在工作。然后另外一种呢，这是大企业啊，还有一种就是有人是专门申请一些，就是大众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然后就打擦边球，专门去告。他赚的钱就是告。
1: 我懂，有的人就像以前，有的人就想听听你有什么违法广告的播出，就是来蹭你，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但是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他是属于没事找事了，我觉得有一点。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短期收益来看，你就索赔人家7-8千，对不对？金额极低，对于一年营收已经十几亿的遇见小面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0: 从长期来看呢，这次的事件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口碑和品牌的形象。
1: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的那句话，说遇见小面被冠以资本傲慢、店大欺客，而且还欺负小微创业者的标签，部分的会员还选择了退费抵制。那么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再也不吃遇见小面的话题，一度的刷屏，品牌的好感度也断崖式的下跌了啊。
0: 所以我说，这肯定不是老板的意思，
1: 是
0: 这肯定是法务为了刷自己的工作 KPI 啊。
1: 对对对啊，那么这个回头想想，有可能这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舆情哈。
0: 对，因为遇见小面老板娘她为什么这个事情在网上火，就有老板娘拍了一个视频哭诉，说我卖多少碗面我能挣了这7-8千啊。
1: 是的是的，你对一个普通的夫妻店来讲8块钱一碗啊。那么这个其实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可以自行的协商，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不与对方沟通直接提起诉讼本身并不违规，但这种方式可能不利于解决纠纷，反而会激化矛盾。我懂了，就是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咱们先公关，咱先问问这事儿怎么处理，而不是上来就告。 对不
0: 对？
1: 你
0: 觉得别人侵权了，你问一下呀，说是不是你不要我侵我权了啊？
1: 是是是。
0: 本来这种小店，你告赢了，你也不可能拿到多少的。刚刚说了嘛，就7-8千啊。
1: 是啊。
0: 归根结底呢，其中也提到了啊，这个创始人遇见小面的创始人老板，他宋琦就说了啊，此次事件是公司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公司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啊。他表示，公司已经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 作。
1: 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全部是这个律师，可能是想就像刚才说的要刷 KPI 了，对不对？
0: 法务部要刷 KPI。
1: 是，那夫妻小店谋生本来就很辛苦，尤其是在这两年哈，我觉得哈，这个叫什么
0: 线下店非常不容易的。
1: 对，餐饮行业，那么像他这种日常经营全部靠人力熬，而从小店扩张成连锁品牌乃至全国第一也不是简单的事儿，两方同样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两方同样值得被尊重。

0: 听众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啊。归根结底，刚刚说了嘛，企业放任外包团队。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说就是突然转外包了，
0: 嗯，
1: 是因为很多公司为了节省成本，他很多像法务，
0: 嗯，
1: 我们公司
0: 我集体打包给一个，
1: 打包给一个律所，
0: 对对对对对对，像现在有一些大的企业，他的那个法务真的都不是自己聘用的了，可能都是打包过去的了啊。
1: 所以说，找一个专业的法务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好的，好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在节目的尾声呢，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呢、同样跟大家来聊聊我们马上这个端午期间，对啊，有这个，哎，不是端午期间了，应该是端午之后啊。
1: 是的，是的。
0: 端午之后的这个周末有一个滨海日照的两天一夜的旅行团。
1: 是的。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胡真也在群里面发了哈，就可以感受大海风情，蓝天碧海金沙滩，日照海滨黄金海岸啊，这个海滨森林氧吧，6月27号到28号两天，特价只要299元。那么在最后，我们还要和大家说另外一个活动哈，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群里面也有听众问说。哎，我听你们节目中有海尔的那个
0: 洗空调，
1: 对，确实是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到，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0: 没错啊，那我们关注一下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的店庆活动开始了。那活动有很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也就是说你家里就其他品牌的也可以。那再赠50元的伴手礼一份啊。
1: 是的，活动二呢，就是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的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P 的变频空调换新价是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是两不误。一店的地址呢，就是在南湖
0: 的这个对南湖环湖商场1楼，二店在世贸广场西门的1楼卡萨帝体验馆。那联系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啊，是356-5088，356-5088了。
1: 是的，是的，大家。家伙，就我今天看群里面有人问说，胡真，我们家有一个用了20多年的孩儿，那我就告诉你，你这个活动二当中免费送你一个空调，你就能够这个享受到了，是不是啊？
0: 赶紧去参与一下啊！
1: 是的，
0: 说不定就是你可以得到免费的空调，包括刚刚说到了一些换新价都特别特别便宜。
1: 哎，对对对，这个夏天不说了吗？不能舍弃的三样东西：空调、西瓜和 WiFi。这个空调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熟悉网购的朋友都知道啊，购物平台呢有7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一些规则。然而这些本来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2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的封条无损，但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快递员要面临将近10000元的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么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近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其实警方呢也透露了一些相关的视频啊。商家说，这2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10件的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块钱。但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的衣物。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中，由于敲门没有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2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的快递。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但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这2箱快递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这2个箱子的外包装和

封条，最后呢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卖家问他封条有没有动，说箱子外边裹了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够看到没有动。那么货刚刚退回去，卖家就跟小汪联系，说东西不对，不是他家的东西。这个快递的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这两个箱子的封条都还在，应该是没有被动过手脚的。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是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时间，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然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在退货前后是发生了变化的。来的时候呢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剩下10公斤，所以他们当时怀疑东西是被调过包，就直接报警了。虽然不知道这个快递到底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这边有问题。但是当民警联系上买家时，对方却说自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因为无法收货，所以才联系的商家拒收退回，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动过包裹。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塞了旧衣服进去，最后又把包裹原封不动的给封上，放回了原处呢？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的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外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呢立即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个住户的身份。那么核实了一圈之后，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呢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本来50块钱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块钱行不行，然后呢他就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和14楼的声音重叠了，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从这个地方送到那个地方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但是他没有让跑腿小哥直接送到家，他让跑腿小哥把东西放到13楼。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都是属于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今年的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呢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的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自然的就会把包裹放在门口，
这就给了石某作案的机会。那紧接着呢，一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

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在第二天上门取件，而这一类的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一段的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到了自己真实的住处附近，从容地完成调包。我们刚刚说了，快递小哥其实在去取件的时候，他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密封好的，他觉得应该买家是没有打开过这个包裹的。那这个石某到底是怎么样去挑拣里面的快递呢？根据石某所描述，他一层一层的拆封快递，挑选一部分需要的衣服，再把自己家里面没用的脏衣服和旧衣服再塞到里面，增加一点重量，然后一步一步封存到原先的样式，再让闪送员按照当时取货的样式原封不动地摆好。那么石某是怎么样去精准地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民警表示，他在北京东坝地区周边也有过租房的记录，其中一间曾经为其租住，他知晓该房屋长期无人居住，便将收货地址填写为该处此前租住过的空置地址，并且呢将订购的商品配送到了该地点。经过调查，石某此次作案一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到2026年间，石某多次的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的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民警介绍，石某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他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虚荣心，然后呢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就这个套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离谱的。警方呢也提醒啊，恶意利用平台规则的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好，我们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其他案例。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

0: 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

0: 惠，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烤肉店被这个顾客啊用 AI 伪造的病历和发票恶意索赔，汉堡店因为一张汉堡里有毛发的照片被平台强制退款。在近些年，一些人利用 AI 工具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甚至凭空生成餐品中的异物，索要赔偿或者是退款。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证据，商家往往难以自证，常常只能够自认倒霉。最近一段时间，多家平台推出了治理工具，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遏制恶意索赔的行为呢？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区有一家烤肉店的店长向警方报案，一名阳性的顾客称在店内用餐之后身体不适，出示了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赔偿2000元的医疗费，并且威胁如果不赔付就持续投诉曝光，店家迫于压力进行了赔付。随后呢，该烤肉店的店长和另外一家饭店的店长在闲聊的时候发现，两个人遭遇的套路高度相似。投诉人都姓杨，提交的材料除了日期不同，其他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随即报警。根据警方在调取了公共视频发现，这个杨某某确实曾经在店内消费，但是过程并没有异常。民警又联系了当天同时在店就餐的其他顾客，均反馈没有出现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将杨某某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进行了比对，发现明显疑点，伪造的诊断证明上写有食用了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的字样，而医生基本上是不会这样描述的。伪造的电子发票虽然上面盖有上海市税务局的公章，但是医院是没有这一种印章的。那么在经过医院的证实之后，杨某某从来没有过相关的就医记录。审讯中，杨某某供述，他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呢，他用手机的 AI 工具生成了虚假材料，向12345和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一个月内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对4家餐厅提出索赔，索要金额一次比一次高。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呢，其实并不是个例了。河北一家餐厅的老板韩先生也中过招。不久前，有顾客发来一张照片，声称汉堡中有一根毛发，要求赔偿。韩先生表示，这个照片看起来还是比较真实的，但是他对自家产品的质量控制有信心。毛发经过高温油炸会变形，而且肯定会沾上沙拉酱，不可能这么干净。然而呢，顾客通过平台客服投诉后，平台判定了商家的责任，强制退了款。电商平台手机壳卖家橘子的遭遇更离谱。有一位买家呢发来图片，说他的产品上面有污渍，要求退款。橘子仔细查看图片后发现，图片右下角清晰标注了一个 AI 生成软件的水印。尽管他提供了发货全程录像，并且最终申诉成功，但是损失已经产生，来回的运费和包装费超过了10块钱。更加重要的是，质量问题退款的记录影响了店铺的评分和平台流量。为了防范此类风险，他不得不增加录像设备和人力检查的成本。根据某外卖平台监测，高频恶意行为中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中小商家来说，面对技术伪造的证据，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那针对于 AI 技术被滥用的问题，多家互联网平台正在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再加法律威慑的组合防御策略。根据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呢已经上线了一套基于一级真实评单和我们的评价数据训练的 AI 风控模型，
那这个系统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特征、评价语义等多维度信息，能够自动识别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真假难辨的医疗票据，对于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系统可以实现秒级标记。那高频风险账号将会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还有一家电商平台，他们在商家端增加了快捷反馈功能。商家发现已售商品的图片如果是疑似经过 AI 处理，或者是存在明显失真的时候，可以点击右键来看图片，上面有一个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一键提交对应的订单和场景信息。一旦系统判定为这个图是假图，将会直接影响到售后判决的结果，同时呢，也会向商家发出风险提示。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啊，如果商家吃亏了，他可能就赔了这一单。单次的金额虽然小，但是跨平台是能够累定的去计罪的。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索赔，本质呢就是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即使单次金额小，只要多次实施，累计达到了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标准，通常在3000块钱以上就构成诈骗罪了。如果行为人同时用曝光、投诉来要挟，那就涉嫌敲诈勒索罪。有时候你就觉得真的很离谱，就像刚刚我们说到卖手机壳的这个店家一样，他真的很冤。这个顾客明明是用 AI 生成的，底下大字就写着 AI 生成的图片，但是以此还是用来要挟。那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颖旭的表示啊， AI 工具呢大大降低了造假成本，违规成本极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网络平台还是要建立更加立体的治理体系，增加对 AI 造假索赔的惩罚的机制。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系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2: 小小的纸月亮，轻轻放进你的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4: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宣传。那么近期呢，我省其实也关注到了有一些虚假的购物服务类诈骗的方案数量较多。我还刷到了关注视频号可以低价买手机的推广视频，便关注了对方。后来呢，对方私信联系起，还刷到了关注视频号可以低价买手机的推广视频，便关注了对方。后来呢，对方私信联系起，称可以4000元购买到苹果手机。他就信以为真，给对方转账了购机款4000元，后对方以支付运费及先缴纳保证金收货后全额返还为由，再次让其支付3600元。6月2号，小歪发现对方的视频号被封禁，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5月8号，滁州市民小恩在家刷短视频平台直播间时，看到在家用手机做兼职的推广，便添加了对方的企业微信。后对方呢，以帮其开设跨境电商店铺为名义，诱导其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下载之后，对方以店铺发货需要垫付货款为由，让其先后多次转账。

计50000余元。后来呢，小恩无法联系到对方，意识到被骗，所以选择了报警。那第三个案例呢，是在5月12号，阜阳市民小 Z 在家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看到有关协助办理证件复审的视频，便添加了对方的企业微信。那么随后呢，对方以需要专人协助刷题为由，诱导了他下载一款聊天的 APP， 那么并且呢，还在 APP 内发送了题目的链接。这个小 Z 点开链接，按要求做题。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对方多次诱导其进行人脸识别。后来小 Z 的手机突然黑屏，恢复后其发现账户内的资金被转走共计80000余元，最终呢选择了报警。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套路啊，它就是典型的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主要呢以低价代购还有低价代办等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私下转账或者是点击下载陌生的 APP， 进而实施诈骗。公安机关特别提醒，网络购物请选择正规的电商平台，坚持在平台内完成交易，不要私下转账。对于服务类交易，尽量选择有实体店或者是口碑认证的商家。如果遇到可疑交易，请大家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并且及时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

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滁州人私藏最近爆火的小众宝藏地，来安顺山镇的石鼓山。很多本地的朋友都已经刷到过它的短视频了。不光是山好看有历史，山脚下水边那片巨型天然石头滩更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咱们先来定位一下，石鼓山就在来安县北部的顺山镇，离县城十几公里，从滁州市区开车过去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远不近，周末自驾亲子出游刚刚好。先说说名字，为啥叫石鼓山？因为整座山全是坚硬的岩石构成，山体稳固，山石硬朗，不高，主峰有200多米，在江淮丘陵里算是秀气又有风骨的小山，原生态，不商业化，没有拥挤的游客，特别舒服。山上的风景不用多说，森林覆盖率拉满，松树杂木层层叠叠，一年四季景色都不一样，春天山花遍野，夏天浓荫避暑，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山石覆雪，就是一座天然氧吧。沿着步道慢慢爬，吹吹山风，看看山景，远离城市的喧嚣，特别解压。而最近让石鼓山彻底出圈、刷爆抖音、小红书的，不是山顶，而是山脚下水边那一片巨型天然大石头滩，很多人叫它皖东小峡谷、来安野石滩，其实就是在石鼓山山脚下的河道岸边。因为常年水流冲刷，地质风化，岸边裸露出一大片连片的巨型天然岩石，这些石头不是普通的小石子儿，全是大块平整、形态各异的灰色巨石，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沿着河岸铺开，有的像天然的平台，有的像台阶，有的怪石嶙峋，纹理清晰，自带粗犷的山野氛围感。关键是位置特别好，一边是清澈的浅水河滩，一边是葱葱郁郁的山林，背景就是石鼓山硬朗的山体。晴天的时候，阳光洒在石头上，水面波光粼粼，青山碧水，巨石同框，随便一站，不用滤镜，不用刻意摆姿势，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不管是滁州本地的年轻人、情侣、宝妈，还是周边城市的游客，都专门开车到这个地方来进行。

打卡。大家在大石头上野餐、露营、拍照、玩水、吹吹和风，有的穿休闲装拍日常大片，有的带汉服古装来拍古风意境照，还有带孩子来摸鱼玩石头，成为了滁州新晋免费户外网红点。而且这个地方原生态保护得很好，没有人工改造，没有收费项目，就是纯天然的野景，主打一个免费小众出片，所以短短的时间就火了。当然啊，咱们要温馨地提醒一句，大家去玩水打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河边的石头容易打滑，带孩子的家长要看好小朋友，爱护环境，随手带走垃圾，守护好咱们莱安的这片美景。说完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咱们再回到石鼓山的本身，它可不只是好看，更是一座装满历史、承载红色记忆的山。石鼓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体坚固，易守难攻，山上保留着石鼓山山寨古遗址。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依山筑寨，后来历朝历代遇到战乱匪患，百姓和军队都靠山寨防御进行自保，直到今天咱们还能在山顶找到老寨门、残墙、基石、石刻的痕迹，走在遗迹旁边触摸斑驳的山石，仿佛能听见千百年前的故事，特别有厚重感。同时这里还是一座红色名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鼓山一带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依托山林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和敌人周旋，保护百姓，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现在很多学校单位会来这里进行红色研学，爬山赏景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先辈精神。山脚下的村落更是充满烟火气，村民靠山生活，春天挖野菜采香椿，秋天捡板栗摘野果，农家土鸡山鲜蔬菜，简单的一做就是地道美味。现在当地也在慢慢完善步道观景台，既保留原生态又方便大家游玩。很多人说滁州的美不只是狼牙山的雅致，还有石鼓山的硬朗与烟火，它既有山水风光、千年古迹、红色底蕴，又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网红野石滩，能爬山，能玩水，能拍照，能研学。

既保留原生态，又方便大家游玩。很多人说，滁州的美不只是狼牙山的雅致，还有石鼓山的硬朗与烟火。它既有山水风光、千年古迹、红色底蕴，又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网红野石滩，能爬山，能玩水，能拍照，能研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

0: 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都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草原，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但您知道吗？在我们滁州市蛮桥区的大柳镇，隐藏着一处被誉为华东地区唯一原生态天然草场的秘境——大柳草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蛮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36公里，总面积呢8000余亩，是以国家二级保护草类中华节旅草为主的草原生态系统。距此10多公里处便是风景秀丽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江二级支流清流河发源于此。大柳草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早是作为新西兰种羊繁育基地的。正因如此啊，草原一直保持着生产性牧场的功能，未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从而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美。草原被周围数万亩森林环抱，两座水库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这里呢，既有北方大草原的粗犷，又有内地草地的灵秀，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幅如诗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柳草原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情，春天草原反绿，山花烂漫，幽香逼人，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黄的、白的、紫的，像是给绿色的地毯上绣了精美的图案。在夏天，云蒸霞蔚，绿荫滚滚，此时的草原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搭一顶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奔跑，晚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虫鸣入睡。秋天，草原被秋色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红枫如火。在不同的季节，置身于草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草原上、果园中不同季节生长出的绿植和野菜。冬天银装素裹，绵延起伏，雪后的草原是静谧而庄严的。正如一位旅客所感慨的，一眼望去太壮观了，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想让人舒展开四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柳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城的恢弘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 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口，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昔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都凤阳，解锁这份跨越600年的舌尖美味。来到凤阳，有一道菜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它就是有着凤阳三绝之首美誉的酿豆腐，也被称作为红五豆腐、御膳豆腐，更是凤阳经典的红五宴的灵魂菜品。正宗的凤阳酿豆腐制作起来十分考究功夫，从选料到成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选材上要选用质地嫩而不散的泉水豆腐，肉馅则挑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搭配鲜虾仁和葱香提鲜，口感才足够丰富。制作时先把豆腐切成均匀薄片，中间加入调好的肉馅，做成饱满的豆腐夹，再用蛋清打发至粒块不倒的状态，让豆腐夹均匀挂糊，这是保证外皮酥脆的关键。最后分两次复炸，先小火炸至定型，再大火炸至金黄酥脆。出锅之后啊，再浇上精心调制的酸甜芡汁儿，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酿豆腐就完成了。当年的皇家御膳，如今已是凤阳人待客的头牌招牌菜。来凤阳没吃酿豆腐，可真就算白跑一趟。说完了酿豆腐，凤阳的第二绝便是红。

烧饼，也叫观音饼，这同样是和朱元璋渊源颇深的美食。当年朱元璋乞讨流浪时，经常吃一种实心干饼，它顶饱耐放，是他赶路时最为实在的口粮。等他登基后，觉得宫廷里的糕点太过油腻，便让人按照当年的味道复刻成这种外酥里软、麦香纯粹的烧饼，后来也成为凤阳人日常离不开的小吃。传统的红五烧饼大多无馅或者是微微清甜，贴在特制的炉膛壁上烘烤而成，外皮鼓胀酥脆，轻轻一咬就掉渣，内里却柔韧而有嚼劲，满口都是小麦的自然香气。凤阳人吃烧饼也有自己的讲究，趁热直接吃是最朴素的美味。聊完了经典小吃，咱们再来说说凤阳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刘府猪蹄儿。那么这道美食呢，可是凤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管是逢年过节办宴席，还是周末街头解馋，总少不了它的身影。刘府猪蹄儿之所以能够火遍皖东，全靠一手独门卤制技艺。老卤汤熬煮多年，里面放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本地特有的干辣椒，火候更是讲究，要在大铁锅里慢炖整整几个时辰，直到猪蹄儿变得软糯透顶，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脱骨。刚出锅的猪蹄儿红亮诱人，表皮裹着浓厚的卤汁，混着淡淡的焦糖甜，咬一口，那口软糯的劲儿直接在嘴里化开，胶原蛋白吸溜一下就进了肚，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如果说酿豆腐、红五烧饼、刘府猪蹄儿是凤阳美食的单点美味，那红五宴就是凤阳味道的集大成者。一桌宴席藏着半部大明的历史风华。红五宴以朱元璋的生平经历和大明历史典故为脉络，秉持着粗菜细作、原汁原味的理念，把民间寻常土菜做出了别样的精致与仪式感。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招牌酿豆腐、刘府猪蹄儿，那么红五宴里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味。地锅鸡是凤阳人家喻户晓的家常硬菜，铁锅炖煮的鸡肉鲜嫩入味，汤汁鲜香醇厚，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饼借着菜味，菜借着饼香，一半酥脆，一半软绵，蘸着肉汤吃，满口都是农家的醇厚滋味。刘府大肠面更是重口味食客的最爱，大肠处理的干净无异味，软糯入味，卤香十足，面条筋道爽滑，汤头浓鲜醇厚，一碗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还有凤阳坨子是凤阳西乡的特色美食，五花肉搭配馓子、鸡蛋蒸制而成，松软鲜香，是凤阳人待客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菜品。再加上淮河花园湖出产的咸水鹅、梅鱼、大闸蟹，清鲜本味，尽显凤阳的水乡禀赋。一桌红五宴既有皇家御膳的精致，又有农家烟火的质朴，更有江湖儿女的豪爽，完美诠释了凤阳美食的包容与大气。其实凤阳的美食从来不止于宴席之上，真正打动人心的味道往往藏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里，藏在一日三餐的日常中。清晨的凤阳是被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唤醒的，五店小刀面，面条纤细劲道，汤清味鲜，是凤阳人早餐的标配。再来一碗香气浓郁的刘府大肠面，还有牛肉汤，搭配着刚出炉的红五烧饼，碳水和蛋白质的完美结合，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就能给人带来一整天的元气满满。每当夜幕降临，凤阳的好吃街、红五老街就变得热闹非凡。这里是凤阳人的深夜食堂，藏着最治愈的烟火气息。香气扑鼻的凤阳铁板烧、豆腐年糕，各类肉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刷上秘制的微甜带辣的酱汁儿，越吃越上头。还有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炸串、炸腰花、炸鸡尖，平价又解馋，是夜晚里最惬意的美味。当然，不管是白天和晚上，刘府猪蹄的摊位总是人气满满。如果想把凤阳味道带回家，卤香十足的刘府猪蹄儿，香气醇厚的御膳麻油都是绝佳的伴手礼，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再合适不过。在凤阳，无论是高档酒楼里的精致宴席，还是街头小摊的家常小吃，都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与安稳。这就是市井美食独有的温暖力量。吃遍凤阳的各色美食，我们不难发现，凤阳的菜品从来都不花哨，不浮夸。

0: 一块普通的豆腐经过匠心制作变成皇家御膳，是化平凡为神奇。一块简单的烧饼历经岁月依旧保留本真，是富贵不忘本。一道软糯入味的刘府猪蹄儿，是藏着凤阳人对美味的执着。一道家常的地锅鸡、肉坨子，尽显凤阳人的厚道与实在。这些美食就像凤阳这座城市，也像凤阳人一样，历经千百年风雨，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心。身处历史文脉之中，却始终扎根人间烟火，骨子里带着历史沉淀的骄傲，待人接物时又满是热心和真诚。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你是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一座城市的底蕴不只藏在山水之间，更留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在咱们滁州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项艺术色彩艳丽，形神兼备，被誉为皖北三绝之一，它就是凤阳凤画。今天咱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门穿越600年的丹青绝技，感受凤凰笔下的非遗之美。说到凤阳，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打鸣文化，是花鼓，是民歌。而在这片文化沃土上，还静静绽放着一朵艺术奇葩，那就是凤阳凤画。它历史悠久，技艺独特，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凤阳乃至滁州一张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凤阳凤画究竟多么特别？民间有句老话叫不画凤不算凤阳画家，足见啊它在当地文化中的分量。关于凤画的起源，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和明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传自明代初期，凤阳作为中都，凤凰便成为吉祥、尊贵、祥瑞的象征。画师们以凤凰为主题精心创作，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历尽明清民国，一直传承至今天，算下来已经有600年的历史。600多年里，朝代更迭，世事变迁，可凤阳凤画却靠着一代又一代的手艺人的坚守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活态传承的非遗瑰宝。很多第一次见到凤阳凤画的朋友都会被它惊艳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凤阳姿态端庄又灵动，既有工笔画的精致，又有民间艺术的喜庆。凤阳凤画在行业里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称呼，叫做五彩凤凰。它的造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矩，老艺人总结为一套口诀，代代口传心授：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鸡爪鹰嘴鹤腿如意冠，短短几句就把凤凰的形态固定了下来。这不是随意创作，而是几百年沉淀下来的规范。每一个部位，每一根羽毛，每一处纹样都讲究，不能乱画。比如头部要像蛇，灵动婉转；背部要像龟，稳重大气；尾巴必须是九条尾羽；翅膀要画18翅，对应着民间吉祥寓意；凤冠要画成如意形，寓意事事如意；爪子要刚劲有力，尽显神鸟威仪。正是因为这些严格的规制，凤阳凤画才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辨识度，不管放在哪里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就是凤阳凤画。除了造型严谨，凤阳凤画最让人惊叹的还有它的色彩与工艺。传统凤画用色极其讲究，以红黄蓝绿黑金为主，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喜气大气，非常符合民间对于吉祥富贵平安的向往。更难得的是，老一辈凤画艺人坚持用矿物颜料、植物颜料配色，都是祖传配方，不褪色不变色，一幅画保存百年依然鲜亮如初。绘制一幅完整的凤阳凤画工序也相当复杂，从起稿、勾线、分染、照色，到最后的描金、点睛，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尤其是点凤睛这一步，被艺人视为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下去，凤凰瞬间有神，或威严，或祥和，或展翅腾飞，精气神全在这一点之上。也正因如此，一幅精品凤画往往要耗费画师数日甚至数月的心血， 慢工出细活正是非遗手艺最动人的地方。在过去，凤阳凤画多用于祈福、贺喜、节庆、祭祀，百姓家里乔迁新居、婚嫁喜事、老人祝寿、新年祈福都会挂上一幅凤画，寓意龙凤呈祥、凤凰来仪、吉祥富贵。凤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经典瑞兽，象征太平、和谐、幸福，而凤阳又是明代文化重要发源地，凤阳与凤凰结合，便有了祥瑞之地生瑞鸟的深层文化含义。所以凤阳凤画不只是一幅画，更是一种祝福、一种信仰、一种刻在滁州人骨子里的文化情结。和许多传统手艺一样，凤阳凤画也曾面临传承的困境。在过去，绘画正宗凤画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工序复杂、耗时费力，不愿意学，一度这门老手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推进，凤阳凤画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政府扶持传承人收徒，进校园开课，进景区展示，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了这门古老艺术。如今凤阳凤画已经有了代表性传承人，他们坚守画室，一笔一画把口诀传给年轻人，把技法交给爱好者。有的画师坚持传统，精益求精，有的则大胆创新，把凤画元素融入文创、书签、折扇、服饰、摆件之中，让古老非遗走进现代生活。从画室走向展厅，从民间走进校园，凤阳凤画正以新的姿态重新飞起来。其实啊，在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凤阳凤画是色彩、是线条、是记忆，更是滁州人对美的追求、对吉祥的向往、对传统的敬重。它从明代走来，飞过街巷，飞过岁月，飞过一代又一代手艺人的指尖，最终飞向我们的面前。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美经得起时间，真正的匠心守得住传承。在滁州，像凤阳凤画这样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它们共同构成了皖东大地厚重而鲜活的文化脉络，而守护它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看见它、了解它、喜欢它、传承它。也许在下一次，当你再见到一幅色彩绚丽、形态端庄的凤凰画作时，你会一眼认出，这就是凤阳凤画，这就是咱们滁州流光溢彩的非遗之光。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3: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3: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5: 哇，横道线

0: 零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季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鲁广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开始呢，我省进入梅雨期，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呢有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六安、淮南、滁州、合肥、蛮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号到2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2: 那么17到19号的累计雨量，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的南部以及江南是120到160毫米，局部超过250毫米，江淮之间北部50到100毫米，淮河以北是0到50毫米。
1: 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除了19号普遍将会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低于31度。
2: 具体的预报情况，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19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的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21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4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至26号江北多云，江南沿江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我们要提醒大家需要关注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持续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请相关部门呢做好防范的措施。需要防范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我们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方面。临近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哈？那么日前的记者从合肥直属站了解到，端午期间该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22.4万人次，同比增长11%。预计6月19号呢是客流最高峰日，发送旅客超过28万人次，有望创端午运输单日客发新高。
2: 今年的端午运输较去年推迟了19天，叠加高考结束、暑期出行的预热，旅客出行需求较大提升，客流主要是以探亲休闲旅游为重点，叠加了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的客流，辅以部分商务流、学生流，整体呈现 M 型的客流规律。在客流方向上，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大约占总客流的80%以上，中长途的客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
1: 按照计划，端午假期合肥直属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了19.5对，其中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后续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增开途外临客或加挂车辆，缓解旅客出行需求。
2: 与此同时，6月18日的夜间到次日凌晨，21号的夜间到次日凌晨，合肥南站还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车站主动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适时采取加大公交车辆投放。

0: 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措施，完善交通接续，保障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那么需要提醒的是，端午期间呢，合肥去往各地的车票都可能非常紧张哈。还没有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使用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的候补购票功能，或及时关注余票动态。后续增开的热门方向列车也将会及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上来进行发布。那端午期间呢，这个合肥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达到112万人次，日均22.4万人次，同比增长11%。预计6月19号是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呢也将会超过28万人次，有望创端午运输单日的客发新高。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也将会进一步提升。
1: 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安排开行了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对，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0: 那么相关人士表示呢，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时日时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1: 在调图之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之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的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客旅行时间将由现图压缩两个多小时。
0: 另外呢，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1: 铁路部门表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开始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的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和 APP 等渠道查询。
0: 还有好消息哈，这个亳州机场到重庆江北机场实现直飞通航，将会在7月1号呢是正式通航，这也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届时亳州市通航航线将达到6条，通航城市增至11座。
1: 据了解，该航线是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 B738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135日，航班的具体时间为8:10从重庆起飞，10:20抵达亳州，11:10从亳州起飞，13:20抵达重庆，具体的航班信息以实际查询为准。
0: 那航线的开通呢，也将会打通皖北直达西南地区的快速空中走廊，便利本地客商赴渝开展经贸洽谈，拓展市场，同时吸引重庆及西南地区企业来亳州考察投资，推动产业对接与资源共享，有助于带动旅游客前来体验药都风情，双向拉动文旅消费，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自2025年11月首航以来，亳州市坚持以现代面思路，持续完善航线网络体系，稳步加密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班密度。下一步，亳州市将不断提升航空运输保障能力和旅客服务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初夏时节，皖江两岸麦浪翻滚，生机盎然。据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安庆岳山至海口段、安庆海口至望江段项目建设正全面提速，上千名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全力推动这项重点交通工程高质量建设。
2: 站在皖河特大桥的建设现场远眺，巨大的桥墩如雨后春笋般伫立在水面之上，架桥机缓缓移动，一片片预制梁板精准就位。远处的新安岭隧道内，掘进机械轰鸣作响，海口枢纽互通施工现场，吊车、挖掘机、压路机来回穿梭，目之所及，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1: 那么项目负责人介绍呢，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施工阶段，全线投入施工人员千余名，各类机械设备400余台套，路基、挖填方、桥梁下部结构、隧道掘进、梁板预制架设等核心工序均按既定节点稳步推进。新安岭隧道、皖河特大桥、武昌湖特大桥等控制性工程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据了解，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安庆岳山至海口段路线全长约13.706公里，安庆海口至望江段路线全长约41.815公里，由安徽建工集团自主投资建设，项目是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之后，将完善皖江地区的交通体系，与既有的沪渝高速等路网形成南北联动、互联互通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大幅提升沿江通道的整体运输效率和通行能力。
1: 这条高速的建设呢，不仅是修路这么简单，更是一条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走廊。项目贯通后，将有效激活沿线丰富的产业资源，安庆的文旅资源，望江的优质农产品，沿江的临港产业都将借助这条快速通道加速流通。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纽带，为皖江城市带的产业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家住在望江县的村民王师傅说，这条路我们盼了很多年了，以后去南京去九江都方便了，家里的农产品也能更快地运出去卖个好价钱。简单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沿线千万群众对这条致富路、发展路的殷切期盼。
1: 下一步呢，项目团队将会继续坚持精细化管理理念，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
4: 请
3: 下一
4: 位，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灵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8: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9: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8: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0: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1: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8: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3: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4: 我是季静。
13: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4: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广动态。S31313一级公路改建加速推进，预计呢将会在9月改建路段，具备双向通车条件。
2: 那么蚌埠市的五河线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的改建工程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沥青上面层的收关作业。目前项目的右半幅路面上面层沥青的摊铺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九月改建路段可以具备双向通车条件。
1: S313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呢，是蚌埠市国省干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约9.34亿元，路线全长18.2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线起点位于头铺镇，途经新集镇、大兴镇，终点至废府寺自然村，并与东西向继329蚌埠高速惠南互通漠河口连接线形成十字交叉，作为蚌埠构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市县间骨干路网，显著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0: 日，合肥市龙河口路将军岭路至孔雀台路完成竣工验收，正式通车。据悉，合肥西部城区正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体系，提升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体验，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
1: 龙河口路是合肥西部城区一条城市主干路，原有路段东起长宁大道，西至天堂寨路，全长约1公里。本次实施的工程打通了将军岭路和孔雀台路之间的联系，完善了区域重点路网，进一步提升通行效率、行车安全。

0: 和舒适性，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1: 那这个本次建设的龙河口路将军岭路至孔雀台路全长约1183米，是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千米每小时，总投资6953万元。道路通车投用后呢，一时通新川二期溶解材料、新能源产业园等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既有力保障了各项目建设与企业生产运营，也为周边区域招商引资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0: 今年以来，合肥的塘港片区路网建设捷报频传，鸡鸣山路、龙河路口至机场高速、洞天湖北路、龙河口路等总长2.2公里的道路相继建成并通过验收，湖光西路、墨子潭路等总长3公里的慢行系统高标准完成通车。
1: 其中呢，这个鸡鸣山路呢是一条南北向的交通干道，与望江西路、大别山路等重要道路分别交汇，施工路段全长约700米，有效连接起龙河口路和机场高速，形成区域交通网络骨架。现阶段塘港片区路网互联互通的格局基本形成，不仅方便了市民出行，同时也为优质项目招引落地、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夯实根基。
0: 此外呢，记者还了解到，在合肥的西部区域，江淮大道以及民传路道路工程也在进行项目的招标，等到两个项目落地建设之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路网条件，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1: 其中呢，江淮大道也就是北分西路至将军岭路道路长约4.9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民传路将军岭路至西岭大道长约2.4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包括道路、桥涵、给排水及管线综合照明、交通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工程。
2: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
3: 平安，交广直播室。
1: 继续来关注全国公安网。安部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近日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
0: 第一起典型案例是近日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帖文，谎称山东烟台某高中校门口的斑马线处发生惨烈车祸，人员受伤情况极其严重。该校作为本地重点高中，相关信息快速触动了家长情绪，引发广大网民的关注，造成了本地的舆论热议。经查呢，网传消息纯属虚构。网民张某作为一名网络博主，其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肆意散播谣言信息，还凭空杜撰了伤者腹中胎儿不幸离世的虚假情节，引发大量网民议论，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1: 这个再来关注第二个典型案例，也是跟我们交通有关哈。近日科目二增加窄路掉头，科目三新增模拟隧道等一批所谓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消息在互联网传播，引发大量当地网民关注。特别是当地正在备考的驾校学员纷纷留言求证，甚至有人因为担心难度加大而急于向驾校退费或抢报。经查，网民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为安徽宿州当地驾培行业从业人员，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谣言信息传播扩散，误导广大驾校考生和备考人员，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投诉甚至退费等，干扰了驾校的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作出行政处罚。
0: 近日呢，有一则有人冒充医护人员在大街上抓人卖器官的消息在网络流传，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群众恐慌。经查，该信息无任何事实依据，系海南文昌某网民陈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而编造的虚假信息。经过查询，陈某某对其散布谣言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陈某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案例之四。近日呢，海南琼州网民王某某的槟榔树被邻居不慎烧毁，事发后双方通过调解达成了赔偿协议，王某某也已经收取了赔偿款，但王某某仍然为了宣泄个人不满情绪，编造谣言称此次事件是黑恶势力故意纵火等，并将虚假信息先后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致使大量不明真相的网民关注讨论，严重误导公众认知，产生不良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 近日，重庆万州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网民于某某在互联网平台频繁发布所谓缅甸园区系列视频，并配文园区的绝望、园区小黑屋等耸人听闻字眼，引发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议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经查，于某某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肆意剪辑网络无关视频进行移花接木，并编造虚假文案，涉嫌制造涉缅甸园区的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再来关注到案例之六哈。近日呢，这个网络博主王某某，他的网名叫王大锤在路上，也是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谋取私利，编造一系列涉及货车司机和货主之间关系的网络谣言，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不良影响。山东德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王某某为捏造情感叙事，打造正义虚假人设，在日常装车、运输、卸车过程当中拍摄部分短视频，通过后期剪辑捏造货车司机与货主之间的冲突情节，并使用其本人账号发布，引发相关谣言视频传播扩散，误导部分货车司机效仿，煽动对立情绪，扰乱公共秩序，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 近日，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一网民黄某利用 AI 生成技术编造了虚假信息，冒用人民警察的公职形象进行商业营销。经查，网民黄某为了博取流量、招揽生意，利用 AI 工具生成含有身着制式警服人员的虚假采访视频，借公职人员形象为自身的经营场所做商业广告宣传，并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该行为不仅编造了网络虚假信息，还擅自冒用警务人员形象，严重损害公安公信力，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再来关注到案例之八哈。近日呢，云南楚雄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辖区网民蒲某某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村内殡葬视频，并配文称某村委会翻下一张车，两死三重伤。经属地公安机关核实，当地近期未发生两死三重伤的交通事故，相关信息为虚假信息。经查，蒲某某在视频发布前一天曾经到该村参加过世老人出殡，并现场拍摄视频，后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将所拍摄的视频配上了翻车、死人等不实信息发布至网络平台，引发网民关注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蒲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 近日，四川攀枝花网民赵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利用特效制作的显示自己脸部浮肿的视频。在视频中，赵某谎称有人在攀枝花某农贸市场以漆牙冒充春芽进行销售，导致其食用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该视频发布后在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引发了部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和恐慌。经查，该视频内容纯属赵某虚构事实、自导自演。该视频播放量高达20余万次，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赵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再次我们也提醒大家哈，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稳定社会秩序。
0: 广大网民也要恪守网络言行的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了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姬静。
5: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布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2016年6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在6月16号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滁州交警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6: 那么狼牙大队联合了应急管理、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走进了辖区大型商业广场，通过手持宣传展牌、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5: 经开大队呢，也是在这个辖区走进了滁州金环公司，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事故案例剖析等形式讲解车辆超速、超载、疲劳驾驶、违规载人的危害，提醒驾驶人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6: 那么南桥大队也走进了同乐社区，向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和步行群众普及文明出行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酒驾，严禁电动三轮车违法载人等。
5: 天长大队呢，也是走进了辖区的商圈，向过往群众讲解各类交通陋习潜藏的安全风险，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并现场答疑解惑，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防范出行安全隐患。
6: 那么明光大队走进了 S10 阳淮高速公路的明光项目部，结合高速施工行业特点，对一线施工人员、工程车辆驾驶人和项目部的安全管理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5: 全交大队呢，是联合到了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等多部门，在县政务中心广场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反光背心等形式开展交通安全的宣传。
6: 蓝安大队也联合多部门走进了辖区的商业广场，摆放了事故警示展板，以案说法讲解酒醉驾和超速超载、电动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多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5: 凤阳大队呢，是在这个钟楼广场哈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普及一盔一戴、酒驾危害等交通常识，引导群众安全文明出行。
6: 那么定远大队联合了客运公司，在汽车站广场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围绕懂法守规、除患保安主题，向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和步行人员普及文明出行知识。
5: 那这个整个我们整个城区也好，还是各县市区呢，都是积极的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就是为了普及更多的交通安全常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哈，有网友来这个举报，哎呀，有辆面包车连闯好几个红灯，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咱们这个交警也是收到，马上核查。
1: 最近马鞍山交警的经开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湖西路有一辆无牌面包车连闯了多个红灯，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和行车安全。
0: 民警也是进行了迅速的核实，并查获了违法车辆。
1: 那么原来该车是刚刚过户的，驾驶人就准备去车管所领取牌照，心存侥幸，认为悬挂临牌期间不会被拍，于是无视红灯，将安全抛之脑后。
0: 民警对其多个违法依法进行了处罚，其驾驶证应记满12分被扣留，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并考试通过后方可恢复驾驶资格。
1: 交警提醒，临时号牌是未取得正式牌照前的一种过渡牌照，它和正式牌照的性质和处罚力度都一样，只要违法都会被记录，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0: 那这个临牌呢，也应当在有效期内张贴于车前后玻璃的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地方。
1: 如果因为特殊情况需要延期使用临时号牌的，需依法办理临牌延期手续。驾驶临牌过期车辆上路，不仅交管部门将严惩，也属于保险的免责范围。
0: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哈！红绿灯的作用就是合理的分配车流，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有序，随意闯红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逞一时之快闯红灯，也许此时平静有序的一切，下一秒就会因为你的一时侥幸被打破，一次闯红灯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生命了。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是的，临时号牌在法律效力上与正式号牌是相同的，临牌不是护身符，驾车上路不要心存侥幸。广大驾驶人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交通安全由不得半点任性，千万不要拿生命去试错。
0: 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是高速交警吗？我的车翻了，我被卡住了，快来快来救我。
3: 队长，前面的应急车道堵得死死的，我们过不去啊。
4: 快快，我们步行过去。
5: 应急车道是供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警车、救护车专门行驶的应急通道，是一条抢险救援的生命通道。高速交警提示您，畅通生命通道，请不要占用应急通道行驶。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好的，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三的晚上，各位依旧是在下班的路上。
0: 嗯，
1: 今天中考结束了吧？
0: 是的啊。
1: 对。
0: 好，
1: 中考的考生们也可以休息休息啦，
0: 放松放松，
1: 中考生们的家长也可以放松放松啦、
0: 啊、对，中考生们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下午的这档节目啊、嗯
1: 对，
0: 跟着节气游滁州，
1: 看看
0: 周边的一些经典的景点、嗯、
1: 对对对，
0: 了解一下咱们的美丽滁州。
1: 是的、嗯、我觉得中考生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家长这个带着一起出行啊，自驾哈，
0: 对
1: 吧？像这个高中毕业生的话，可以考虑跟家人商量，
0: 嗯，
1: 跟同学商量，看看要不要试着短途出行哈。
0: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一个预报阴天哈，但是是有太阳的。
1: 啊、对。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闷热哈。
1: 嗯，今天蛮热的，因为温度比昨天要高了嘛。今天是阴转应该是多云转晴吧。
0: 对，
1: 太阳时有时无。
0: 嗯，明天呢应该和今天差不多、嗯、到了星期五，正好是端午长假的、嗯、小长假的第一天哈。
1: 对，
0: 预报是有雨的，
1: 是端午节当天哈。
0: 嗯，
1: 对，是有雨的一个天气。
0: 这样来看的话、嗯、有可能这个端午节几天都受雨水的影响。哎，
1: 嗯，
0: 你看看
1: 天气预报显示是暂时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嗯，
0: 好，
1: 温度的话哎也降温了。
0: 是的、嗯，星期五凉快哈，最高温度只有24度、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估计要穿一件那个长袖。
1: 嗯，对。
0: 好，天气呢关注完之后，今天晚上路况信息怎么样，大家呢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聊什么，
1: 各位有想聊的话题吗？
0: 哦，今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呢，发说那个看世界杯球赛。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哎呦，今天上午那阿根廷一下子进了3个球、
1: 嗯、
0: 啊，都是那个梅西进的。
1: 哦，
0: 人家评价哈、啊
1: 嗯，
0: 球王就是球王、
1: 嗯，
0: 说现在所有的压力呢，就给到了 C 罗
1: 啊、嗯哦，另一个球王。
0: 对、嗯、啊，我们
1: 看怎么样角逐。嗯、
0: 哎、，C 罗那个比赛也是明天早晨吧，应该是。
1: 嗯，没有关注啊，肯定有朋友关注着。嗯、
0: 对
1: 对，这两天看世界杯、嗯，大家喜欢看的朋友应该会很开心哈。
0: 应该都熬夜了。
1: 对，那么。晚上下班路上的时候呢，来就听听我们的节目，想聊什么话题、嗯、如果跟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各位想聊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豆豆给我们设置的一个
1: 唱一首你最喜欢的带花字的歌。
0: 要喜欢的，自己喜欢的。
1: 对，还有我记得豆豆之前也是给了好几天的话题，
0: 嗯，
1: 但都没有第一名。今天，
0: 可以的哈。
1: 对，
0: 哎，这个话题好像曾经咱们也唱过和花有关。
1: 花，
0: 对。
1: 哎，要带花这个字是吧？就是如果说是，比如说说到了玫瑰，不算。
0: 其实我觉得也
1: 行，我们之前聊的是那个
0: 啊。
1: 就是跟花有花朵的，有花种类的，什么百合 什么，但是带花这个字的，不多吧？
0: 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1: 花这个字
0: 啊。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呢，豆豆可以先给我们来一句来一段，
1: 对对对，是，不潮不用花钱，
0: 哎，这也可以，挣钱花嘛，
1: 是不潮不用花钱吗？
0: 对，请你不要到处抠抠，
1: 潮流到处
0: 也需要抠抠，
1: 然后呢，什么？那句怎么唱？不潮不用花钱怎么唱？
0: 有什么？对，
1: 好难啊！
0: 突然来一句想不起来了哈。
1: 胡咩咩哈说，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0: 任贤齐的啊，春天花会开，哎，特别有名。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话题应该不太难。
1: 浪花一朵朵。
0: 对，你看看，这一下就想了好几首。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1: 那些飘身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回答就及格了已经啊。还有那个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
1: 花开在太阳下，等着情人呀，努力盛开。
0: 好像头脑里面有点空白哈、
1: 我
0: 存就这几首。要不我们再想一想，好像头脑里面有点空白哈。
1: 我
0: 存就这几首。要不我们再想一想啊。
1: 我刚唱的是什么歌？花的袈裟是吧？
0: 对啊。
1: 花还怎么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不知道歌词，
1: 嗯，
0: 所以不算答对。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哎，对，小红花啊。
1: 哒哒哒哒哒，
0: 嗯。
1: 兜兜有米说，
0: 啊，
1: 牵牛花藤长，爬上泥巴爬上房，这是什么？
0: 这有儿歌吧？要不，这不会唱啊？
1: 嗯，
0: 怎么唱的？
1: 唱出来。
0: 对。好，我们等候着各位精彩的留言哈，
1: 嗯，
0: 对，很期待各位的歌声能够飘扬在星期三晚上下班路上的上空啊。
1: 对，而且今天呢，这个各位在路上的话，路况信息依旧我们的老规矩了，或者说是大家老参与的了哈。
0: 对，
1: 在微信的群聊当中直接发送就好。
0: 是。刚才看到这个信达典当哈，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推了一波群推，哎，可以了解一下哦。
1: 6月17号就是今天啊，到6月21号是有活动的。
0: 嗯，同样呢，这个活动主题是618啊，也就是父亲节，
1: 哦，对，
0: 对吧？
1: 又是618，又是父亲节哈。
0: 啊，限时呢拿出特别的一些特惠款，啊，
1: 部分黄金饰品公费，这个专享88折。
0: 嗯，
1: 对。
0: 6月17号到6月21号、
1: 嗯，
0: 那么时限一到呢，公费还有
1: 建
0: 工
1: 费
0: 啊，恢复原价，
1: 哦，
0: 错过呢只能再等一年了。
1: 年终省钱购黄金，大家反正可以去看看那个小程序，
0: 嗯，
1: 叫信达珠宝，
0: 对，
1: 大家直接的把那个微信向下拉搜索一下就行了，反正看看万一有喜欢的呢。
0: 是。
1: 嗯，看看价格可合适，对吧？在自己的心理价位。嗯，
0: 对，尤其是黄金呢，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投资的一种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啊，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关注着啊。
0: 对。
1: 然后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带花字的歌。
0: 花。
1: 嗯。
0: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1: 嗯。嗯。
0: 啊，还有什么？花。
1: 嗯，
0: 花。
1: 红花。
0: 嗯。
1: 白花。
0: 绿花啊，没有。
1: 黄花，
0: 啊，
1: 黄花有吧？
0: 收你。
1: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0: 手里握着格桑花呀，
1: 嗯，
0: 美得让我忘了摘下，
1: 嗯，啊。紫藤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SHE 的紫藤花。
0: 哦，还有
1: 丁香花。
0: 李荣浩的那个紫荆花。
1: 啊
0: 啊，对啊，
1: 他有这首歌。
0: 你可以搜索一下啊，财务小工说那个周华健的花心，哎，刚才我也想到这首歌了啊。
1: 是，嗯，
0: 好，大家如果可以唱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语音过来。
1: 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的来进行留言。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普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

0: 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3: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来自于豆豆哈，唱一首你最喜欢的带花字的歌。
4: 是的，豆豆自己来唱两句嘛。
3: 他给我们留言了哈，说男人花、女人花、丁香花、桃花朵朵开，就是没有唱。
4: 对，都发来了歌名啊。哎，还有，刚我们还说到了好多花，菊花。紫藤花
3: 啊、
4: 什么花？
3: 桃花。
4: 桃花，对。梅花有没有？
3: 梅花三弄
4: 怎么唱？
3: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这好像没有梅花啊。
4: 向日葵没有花籽。
3: 还有那个一剪梅，
4: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3: 我的天，
4: 花园
3: 唱得像摇滚一样啊。
4: 是
3: 快乐至上说，晚上好，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4: 哦、
3: 哎，又再一次提到了这首歌曲哈。
4: 是啊，
3: 还有说春去春会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花心，今天晚上这个提到的挺多的哈。
4: 对，
3: 大家呢都可以来唱一唱、还有呢，看到低调小傻说的一首歌花花世界，
4: 悠悠蝴蝶，
3: 应该是鸳鸯蝴蝶、新鸳鸯蝴蝶梦，
4: 青花瓷，
3: 哦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等，你要有勇气，你知道吗？你唱，
4: 就找不到那个花啊、第一句就是，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3: 对，这是的确是有，
4: 还有那个鲜花，我的心啊，我的心，震动驻足，处处都给你呀、花在哪儿？
3: 对啊。好来、
4: 处处都给你种好的鲜花。
3: 你看快到的时候你放弃了。
4: 没有，他第一段不是。
3: 哦、
4: 处处都不对，种好的鲜花治愈你的白发，别害怕。永远开满了鲜花。
3: 这首歌要是有花、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艾米啊，他说花花世界，鸳鸯蝴蝶，还有呢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
4: 对。花香嘛啊。菊花台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3: 还有 来个儿歌啊、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4: 哎，想到一起去了啊、嗯、
3: 对，这个我也想到了、
4: 嗯、还有一个嗯，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过的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花。
4: 对，我看你的花出现在哪，
3: 我就知道你在这个等着啊。
4: 啊，嗯，这个，哎，还有那首歌《护花使者》。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不会唱，不会唱。这首歌应该大刺花会唱啊。
4: 我估计是的。
3: 啊，那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对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酿得芳菲入新茶，
4: 这好像词哦，
3: 哦，
4: 不像歌词，像词，
3: 是词就行，关键怎么唱的、
4: 哎、
3: 嗯，这不会。然后他又说了一个啪啦啪啦，
4: 是啪吗？
3: 啪啪啪，樱之花
4: 怎么唱
3: 不知道，
4: 郭富城的歌，郭富城的歌你不知道怎么唱，
3: 那是那个
4: 不敢相信
3: 什么乖乖隆地咚
4: 哦。是那个
3: 歌名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樱花？嗯，想不起来了啊。
4: 樱花草，恋人手中樱花草，
3: 啊、这有。哒哒哒哒哒，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4: 嗯，
3: 兰花啊、
4: 嗯，
3: 大丝花。
4: 哎，
3: 世
5: 界宇宙发发，世界哦一哎哦哦哦
3: 哦哦，
5: 陈慧琳的发发誓。花花世界，
4: 嗯，
3: 花花世界，
5: 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3: 哦，这首歌对，
5: 那个
3: 笑红尘
5: 叫什么？
3: 嗯，
5: 笑红尘。
4: 嗯
3: 嗯，
5: 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将我摘走，快将我摘走吧，在枯萎之前，待饶的绽放。
4: 哎，这可不熟哈。
3: 哦，
5: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南山的鲜花，只有你是我

0: 花。
1: 哎，好听，
2: 来来来，
1: 好听，
2: 鼓掌，鼓掌啊！可以，可以。
1: 鲜花，
2: 这发了几段、都是不同类型的歌，
1: 对的，
2: 这就很厉害了啊！
1: 对。毕竟大紫花自己的这个昵称上都是带花。薛定谔的猫说还有玫瑰花，玫瑰花有歌名叫玫瑰花吗？
2: 玫瑰花
1: 的葬礼，
2: 我倒是想到了野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还有一个什么呢，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1: 野
2: 正野
1: 对
2: 然后看到笑薇，哎呦、这是路过咱们汇丰大厦了哈，
1: 哎，
2: 艾特一下虎真说下楼让我看看帅哥啊！
1: 哎，他在不在？不知道。
2: 帅哥现在在三楼啊。
1: 在直播间，还在讲话呢。刚才。
2: 行，我们继续来看。
1: 生态土鸡说，禁止了所有的花开，遥远了，清晰了，爱。
2: 哦。
1: 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歌吗？禁止了花开。
2: 没有所有的。
1: 禁止了所有的花开。
2: 不，应该不是一首歌吧？
1: 是啊，我估计不是一首歌。
2: 大家可以直接唱出来，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普通牛马发来的。
3: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2: 家乡的茶园开满了花。
1: 对，是花田错。
2: 花田里犯了错，说好。什么破晓前忘掉，
1: 哒哒哒哒哒哒，
2: 拥抱变成了借口。花店里犯了错，
1: 好，
2: 犯错是。
1: 继续，
2: 上头了。
1: 蛮好听的。
2: 文小刀。
4: 刚刚风舞一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

0: 好听的哎，
1: 江美琪的《想起》。
0: 文小刀是不是之前的谁啊？是改名了吗？好熟的声音啊，
1: 有点像那个刘晓阳。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好像是叫阳。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啊，唱的
0: 是很好听啊。
1: 还有呢，我们听他这个唱的过程中，好像有一点刻意压低这个音量，对吧？唱的那个悄悄的那种感觉，
0: 嗯，好听的
1: 啊，但是很传神哈，可以再来两首歌，让我们更好的欣赏一下
0: 带花字的歌。其实大家想一想，高明说了好多种花朵了嘛，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些花朵，只要带花，就行啊。还有什么花？
1: 肯定有很多了，
0: 嗯，
1: 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最好呢，各位可以唱出来啊，大字花。
2: 记得我的情，记得我的爱，记得有我天天来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不采白不采。
0: 你看你看，
1: 哎，那人家唱的，他就这样唱的嘛。对，那个生态土鸡说了，花花宇宙，这我不会唱哈，
0: 我也不知道。
1: 生态土鸡可以给我们来演绎一段哈。
0: 还有什么？
1: 反正再想想吧。
0: 对，像有一些花它不带花这个字，比如说小雏菊。牡丹，对吧？
1: 来听一下那个豆豆。
3: 你说你最爱金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得出伤感的人啊，当花儿枯萎的时候，当画面定格的时候，就这样匆匆离走了，留给我一身牵挂。
0: 对，
1: 哦，他说呢，我最喜欢带花的歌曲就是《男人花》
0: 啊，
1: 因为呢，他的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好，一首把男人的前半生啊，全部写进去了，每次听呢都挺有感触的。然后我只会唱这个丁香花，唱一点点 啊，因为这首歌呢比较好学。
0: 怪不得我说喜欢男人花，怎么唱了丁香花啊？
1: 男人花你听过吗？
0: 原来有原因，女人花我听过。
1: 男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0: 确实男人唱一遍是男人花了吗？
1: 也行，男人花。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恶搞了，不恶搞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了。
0: 对对，大家来猜猜看哈，还依旧是送上金甲烯的这个森林漂流免费的名额一位，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东西呢，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猜啊。
0: 最近很火。
1: 对。
0: 啊，最近对，很多朋友都在猜。
1: 啊，就两个字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刚其实节目刚开始也提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对。最近每天大家都会被提及，特别男生，多过女生。
1: 哦。
0: 嗯。
1: 还有说这个啊，这个是起源于咱们中国。
0: 啊。
1: 嗯。
0: 对。世界第一运动。哦，是运动。
1: 哎呀，行了，你怎么不直接报答案呢？啊，
0: 也还好吧。
1: 哎呦，好，我们说的是什么？大家直接猜吧。我的天，好，看看谁是第一名。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

0: 特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如果您行驶在几座桥上啊，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哎，可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啊，
1: 对，
0: 看看有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啊。我估计今天晚上应该没有哦。
1: 哦，好像是比较畅通哈。你看牛健说了，西建路目前双向畅通。
0: 好的，好的，收到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墨雨发了一段视频，这是在什么地方？明白了啊，
1: 抖音吗？
0: 抖音上发的这个视频哈，
1: 好，这是高速的一个路况啊，不知道在哪儿。
0: 然后呢，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唱一首你最喜欢带花字儿的歌啊。
1: 是，大葡萄说了，随便一想，老周的歌就有十多首带花的。
0: 周杰伦，
1: 然后呢，那个生态土地说，确实，因为所有花开多在夏季，而老周最喜欢夏天。哦，
0: 是吧，
1: 都是老粉。铁粉，然后他说连夜七和龙战骑士都有花，夜的第七章有花吗？
0: 不知道，应该有吧。
1: 大葡萄唱一唱。
0: 对，
1: 他说老周对花不要太爱了。
0: 举个例子，对。然后呢，看到大紫花，他说我又想起一个古早的哈，
1: 好，
0: 阿雅的《壁花小姐》。
1: 哦，对，
0: 是怎么唱？
1: 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吗？
0: 那不是红豆大红豆吗？
1: 对，不是这首歌吗？哦，那是错冰进行曲。
0: 哦，
1: 那不知道，听一下。
2: 花的心藏在蕊中，从不轻易让人碰。周华健的花心。
1: 哎，
2: 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却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的男生厕所走去。原来我只是躲避花，大家都在笑我。啊哈哈哈哈哈。
1: 哦，
0: 哎，这是挺喜庆的，
1: 蛮可爱的。
0: 有情节，有情节在里面。抱猫睡觉的鱼。
3: 花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哎，你有没有发现？
2: 嗯，
1: 抱猫睡觉的鱼唱歌清唱，
2: 嗯，
1: 像自带伴奏。
2: 哎，会有那个
1: 有一点哈，
2: 对，而且
1: 氛围感很强。
2: 这唱的两首啊，
1: 嗯、
2: 是经典歌曲、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文小刀，他说我一直是文小刀，
1: 哦、
2: 没有改过名
1: 哦。哦，那再听听他的歌声，
2: 哎，加深一下印象。

0: 春风得意真少年。
1: 有声是一听就是感觉在春天。
2: 哎，冯小刀平时是不是也很喜欢唱 KTV， 或者说在曾经的某一段时间，会唱歌的朋友都会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去那个唱歌，
1: 对，
2: 唱 KTV 哈。
1: 是啊，感谢您的歌声。
2: 对对对，以后那个歌曲话题，记得多来互动哟，冯小刀。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SCB，也说到这个
2: 花心，
1: 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我有故事啊，来听一下。
3: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
1: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
2: 刚看到那个山海说，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哦，
2: 对，
1: 这首歌有朋友提到过哈，大家都可以来唱一下。1054听众说，邓丽君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是这样唱的吗？往事知多少。这应该是一首词改编的歌曲哈，有朋友会唱的话可以给我们来演绎一下，然后再来听到猪龙龙珠。
4: 谁人的笑容里有没有白烟飞过菊花插满楼，
1: 菊花
2: 啊。
4: 手把西施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牵挂。
1: 这是什么？你是我的玫瑰花啊，
2: 栀子花开。
1: 对。还有什么花？烟花。烟花
2: 好熟，什么歌？周杰伦有，是什么烟花？
1: 记不清了。再想想。Lucky 啊，来听一下。
5: 哎呀，这半半拉拉听这个节目，不知道前面有哪些唱过，但是呢，我刚刚从听到现在，然后没唱的有那个栀子花开，浪花一朵朵，
2: 是，
5: 还有啥？还有雪绒花。
2: 是，
5: 还有辛晓琪的那首叫什么？
1: 面对
5: 微笑的花开，分是变幻。
1: 好听，好听。
5: 不知道叫啥名？
1: 两两相望啊，这首歌。这首歌演绎一下，应该那感觉特别，特别充满着回忆啊！我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倚天屠龙记》哈，那小昭在那山洞里面唱的这首歌。
2: 记忆果然深刻。
1: 哎呦，这是名著啊，是著名的情节啊，
2: 是是是。
1: 哎，如果会唱的朋友呢，不妨给我们演绎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演绎一整段。
2: 带花字的歌，等待大家继续来留言，给我们唱出来。
1: 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来关注一下老朋友吸引打点档啊。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哈，近期有一个活动，6月17号到6月21号。
2: 是的，我们的信达珠宝618为了回馈各位车友，限时拿出特别款的特惠。部分的黄金饰品的工费，建工费的是有88折的一个活动哈。
1: 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哈。那么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再等一年了哈。比如说精美的手链、项链、耳饰、戒指，应有尽有。
2: 是的，大家呢可以加到我们信达典当的这个微信，就是电话了，可以直接咨询哈，131-5503-2111啊。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

0: 港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1: 哎，没错，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来自于豆豆啊，唱一首你最喜欢的带花字的歌。
0: 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哈，看到开心一家人。
2: 好啦，郑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哎，报个路况。从松林快通上这个出车大道，北京凤阳路在山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也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结束了，快要到家了。该画的歌太多了
0: 啊，
2: 花篮的花香听我来唱一唱，花开的时候你要来看我，花篮的花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男女湾，男女湾好地方，好呀地方，太多了。
1: 哎，老哥，
0: 鼓掌鼓掌啊！这一下子第一次听到开心一家人给我们唱了这么多哈，
1: 而且也比较少互动话题，今天正好来互动了一下，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哦。
0: 是的啊，那下班路上继续延续着这份开心愉悦。
1: 豆豆有米问：满山遍野开满花，这是什么歌？还有点印象。
0: 那个满山遍野开满那个映山红，倒是，
1: 不是，我的感觉有一点这个旋律。
0: 哦。想一想，想一想。
1: 那等等，开满鲜花，是这个意思吗？那是那什么？那
0: 什么？那么
1: 忘了。
0: 行行行，
1: 是这个吗？漫山遍野开满鲜花，
0: 应该不是的哈，应该不是一首歌。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想一想。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茉莉花》这首歌应该咱们滁州的朋友特别的熟悉了。
1: 对，今天没有提到哈，今天我们没有唱到这首歌《茉莉花》。对，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是，还有那个栀子花，刚也说到了。还有什么花？
0: 基本上
1: 桂花。
0: 桂花，哎，桂花。罗文是不是有一首歌和那个桂花有关啊？
1: 知道
0: 叫黄昏啊，但我不太会唱。
1: Interesting 说周杰伦《晴天》故事的小黄花，哎，给你一朵小红花，小兰花有吗？蓝莲花，
0: 蓝莲花。今天晚上提到
1: 小粉花，
0: 粉色的，还有那个迎春花、小喇叭那个，
1: 还有什么颜色？橙花，
0: 紫色。
1: 紫藤花，
0: 那个薰衣草，就那种花香嘛，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栀子花、
1: 绿花
0: 都有歌，
1: 没有绿色的花，那绿色是草。
0: 还有什么？黑色的
1: 花。黑
0: 花。黑色的花。
1: 黑花，肥会发黑。
0: 我只知道那个黑凤梨啊。这菠萝花。
1: 白花、栀子花。
0: 这是有一点那个了哈，有点难了，我发现。香菜肉丸子，
3: 丁香花。
0: 丁香花。
1: 是的是的。带花字的歌，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其实我们说的都是花朵，还有那种你看那个不潮不用花钱，这个花它是动词。还有别的花生，名词，花生有吗？花生，
0: 花生啊。
1: 组词了，开始
0: 不太好写成歌词。花生，

0: 没有没有没有，花，
1: 花园。
0: 这个我刚才想到了，花园。
1: 嗯，
0: 我们祖国是花园。
1: 花椒，花费，花无缺，花纹。
0: 花纹没有。
1: 花粉，花果山，水帘洞。
0: 花果山，好像也没有哎。
1: 嗯，
0: 好像也没有啊。
1: 是花儿乐队。
0: 花儿乐队有没有什么和花有关的歌？
1: 应该肯定有，但不会唱。
0: 嗯、哦，
1: 大丫头说花心，周华健的。
0: 嗯，嗯
1: 对。
0: 行，反正我们现在呢，去库仪应该已经告捷了哈。
1: 嗯，确实。
0: 嗯，
1: 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想不到的也给大家都想到了。
0: 嗯，大家呢这个时间点就要发挥自己的对于歌曲的理解了哈。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边想着，一边来共同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
1: 哎，是的，各位，中考也考完了，高考也考完了，当然了，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毕业季啊，共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
0: 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
1: 是的，刚刚说到中高考生嘛，只要69元、
0: 哦、
1: 教师呢是90元，享毕业特惠。
0: 如果呢你是自驾过去的，那提前一天呢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或者是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者是步行入园。
1: 是的啊，大家也可以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啊，去解锁更多的福利，也可以直接咨询客服。
0: 对，观光车呢是10块钱一个人、啊，
1: 对，
0: 了解一下。
1: 是的，没错。嗯，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哈。刚刚我也想到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是莫文蔚近几年的一首歌，叫《岁月里的花》。
0: 怎么唱？
1: 有一段时间抖音很火。
0: 哦。
1: 嗯，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你看说。
1: 想要种鲜花。
0: 哦，手上。
1: 手上
0: 难
1: 免
0: 沾泥巴。
1: 不会了。
0: 他们朝我丢泥巴。
1: 不是这个。
0: 我现在想到三首歌啊、行，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 FCB 啊、他说那个花非花雾非雾、美丽难得糊涂、将错就错的潇洒、享受片刻、这什么歌
1: 不知道。
0: 花非花
1: 雾
0: 非雾
1: 非雾非
0: 啊，
1: 生如夏花，朴树的歌。
0: 对，我还想到一首歌叫雾里看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还有一首那个抖音，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
0: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
1: 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嗯，来看一下，我是小磨蹭，给我们转移了一下视线哈。
1: 嗯，
0: 刚烤好的还是热乎的，买的那个烤鸭。
1: 哇哦，
0: 哇塞，这个汤汁一看就是甜口的，它那个汤卤里面哈、还放了那个白芝麻，应该是很香。
1: 是的，这个准备配米饭吗？配馒头，
0: 就寡汁也行。
1: 好，
0: 好，我们今天聊的是歌曲啊。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看到皖东人发来了一段，应该是路况哈。
1: 这
0: 什么情况？在？
1: 什么位置？
0: 对，
2: 关灯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在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

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贤成。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和光影的探索者。今天我们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想象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在电影史上，有一个年份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1994年，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影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太多电影经典在这一年诞生，随着时间流逝，不但没有褪色，反而越来越有分量。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1994年诞生的多部电影佳作。按时间的顺序呢，贤成会挑选一些自己比较喜爱或者知名度较高的电影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国产电影。1994年的第一部电影呢，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动画电影《狮子王》。这部电影呢，应该说很多小朋友在小时候都看

看过，甚至成年之后也不厌其烦地去反复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罗吉·阿勒斯和罗伯·明可夫，主要获奖有来自奥斯卡的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原创歌曲、金球奖电影类最佳音乐和喜剧片。Hakuna Matata， 不知道我学的像不像啊？熟悉《狮子王》的人都会对这句话印象深刻。Hakuna Matata 是丁满和鹏鹏交给辛巴的一句非洲谚语，意为无忧无虑。这个发生在弱肉强食、充满野性的非洲大草原上的故事，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和谐共存的爱与欢乐，还有你必须要面对并独自承担的责任、使命和勇气。狮子王的剧情架构借鉴了莎士比亚的名作《哈姆雷特》，因此区别于一般的美国动画，更添了几分厚重大气。1994年就创下了全球 9.87 亿美元的动画票房纪录，直到2010年才被《玩具总动员3》打破，保持了长达16年之久。曾经坐在电视机前看《狮子王》的你，是否和辛巴一样，终于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狮子王了呢？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部电影来自于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于1994年6月10号上映的电影《真实的谎言》。詹姆斯卡梅隆在这部电影里展示了他的商业片才华，开头结尾探戈舞，酒店中骑马追摩托车，炸鸡炸大桥，核弹爆炸瞬间等都已经成为了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的典范之一。而作为打开中国电影市场的第一批美国大片，《真实谎言》当年在中国砍下了1亿票房。要知道，那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的中国，1亿票房是个什么概念？最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满足了不少男人的幻想，女人也不例外。谁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化身施瓦辛格呢？明知是海市蜃楼，但让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甘愿在电影编织的梦境里放纵自己的幻想。有句影评说得好，真实的心态，美丽的谎言。

接下来这部电影在1994年这个电影的奇迹之年当中也是最优秀的那几部电影之一，它就是《阿甘正传》，上映于1994年7月6号，由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拍摄，主要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最佳视觉效果。这部电影改编自温斯顿·格鲁姆的小说《阿甘正传》，并在蒙哥马利、菲尼克斯、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布鲁诺岛以及洛杉矶等美国多个地方进行取景拍摄，还通过特效技术高清重现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场景，比如说肯尼迪总统遇刺和越战等等。作为一部准备多年的电影，映射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美国史，踩了几乎所有和美国们相符的基点。正是这种全民怀旧的情绪传递，才能击败一众佳片，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电影上映至今，许多人受到了阿甘的启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激发积极向上的动力，追求自己的梦想。但《阿甘正传》不仅是一部情感充沛的电影，更是一部带着思考和启示的作品。影片所展现的美国社会、历史和人性，也促使观众反思当下社会与未来。同时，电影中关于种族平等、社会慈善等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公平与责任的关注。尽管也遭到过一些争议和批评，但作为一部有极大讨论价值的电影，《阿甘正传》已经刻入了美国文化的版图。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
5: 《肖申克的救赎》，我相信这部电影已经不用我来做推广了。这部由弗兰克·杜拉邦特于1994年10月14号上映的电影呢，已经成为影史上永恒的经典。《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恐怖大师斯蒂芬·金的小说，影片以银行家安迪·杜弗兰因冤枉入狱的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一个人在极端环境下如何坚守信念、寻找希望的故事。这部电影通常被认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1995年奥斯卡典礼上，《肖申克的救赎》获得7项提名，却颗粒无收。顺便提一下，让他颗粒无收的那一部对手就做《阿甘正传》。然而这还不算最倒霉的，这部制作成本为2500万美元的影片仅仅取得了2880万的票房，可谓是名利双失。但是之后的几年间却在影片市场打出了一片天，录像带和私人放映收入持续不断，逐渐成为了影迷心中的经典。在

2018年，他作为旁观者见证了电影《教父》和《黑暗骑士》的乱战之后呢，荣登了 IMDB 榜单的第一名，直至近日。30年间的沉浮起落，恰恰验证了电影的主旨：正确的事情不总是在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

在本次节目的主题《影史1994》中推荐的最后一部外国电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夜访吸血鬼》，上映于1994年11月11号，导演是尼尔·乔丹，讲述了吸血鬼的故事。奢华的夜色，带着腐朽的颓废，粘稠的序幕，在夜晚纯粹的黑暗中肆意的堕落，慵懒地陈述着欧洲长长的1000年历史。30多年过去，荧幕之上，夜幕之中，永生的庄园主路易仍在徘徊，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听众去讲述他一生的故事。这部《夜访吸血鬼》是由当时好莱坞两大男神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主演。据说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当时还质疑汤姆·克鲁斯能不能演好他笔下的形象，但是当电影上映之后呢，作者连续发了好几篇报道来赞扬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看来这个前后的大反转确实让作者本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介绍到国内在1994年上映的那些经典的电影，相信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会有很多经典的画面会勾起我们听众的一些回忆。

首先介绍到的是《醉拳二》，上映时间呢是1994年2月03号，导演呢是刘家良，主要获奖台北金马影展最佳动作设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成龙拍摄《醉拳二》，其本意呢是反对当时粗制滥造的武侠跟风热潮，以向观众传达这个传统的功夫片仍然大有可为。为此呢，成龙不但盛情邀请功夫巨匠刘家良参与制作，同时以自己的得意之作《醉拳》为蓝底翻拍，力求达到最佳效果。时隔16年，再度参演黄飞鸿，成龙通过精湛的动作表演，继承了前作《袁和平》的精华部分，又不失成家般的动作标志，将黄飞鸿的个性与拳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观众可以看到黄飞鸿从一个不被理解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一位值得信赖和依赖的英雄。《醉拳二》不仅仅是一部动作片，更是一部关于武学精神和英雄担当的故事。它通过黄飞鸿的故事，引发观众对于追求自我、突破困境的勇气和智慧，还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思考与共鸣。来，我的鸭

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电影《九品芝麻官》，上映于1994年3月31号，导演呢是王晶。《九品芝麻官》以喜剧之名传世啊，但事实上它是一出悲剧，只不过它的结尾凑巧是一个大团圆罢了。从主人公封腾进送案到戚家灭门惨案，无不印证着影片最核心的一句台词：贪官要奸，清官更要奸。九品芝麻官的喜剧元素并非是简单的搞笑，而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讽刺。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对古代权力的一种解构。这个世道，光有菩萨低眉的慈悲心肠是没用的，你还得有金刚伏魔的雷霆手段才行，否则即使是一腔热血，也不过是累人累己。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上映于1994年6月30号，张艺谋导演，主要获奖呢是来自于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相信看过这部电影或者书的朋友啊，都会被书深深的打动。人为的悲剧尚可让人有所希冀，命运的悲剧呢，只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绝望。活着名为活着，却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夭折，演绎着一场又一场让人无力抗争的悲剧。富贵亲眼目睹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过世，依旧活着。他不是乐观，也不是麻木，他只是在绝望面前，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接下来这部电影是来自于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饮食男女》，生于1994年7月2号。经过前两部的磨砺，李安将中国烹饪艺术带入家庭和情感的戏剧之中，以家庭纠葛为核心，描述家庭的溃散与重构，展示血脉亲情的分裂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几千年前的孔夫子对男女之事已经看得很透彻了，阐述了人活着的两个最大的需求，食欲和爱欲。老朱隐忍了后者，不光剥夺自身的快乐，也让儿女们承受他内心深处的烦闷，得不偿。

讨论王家卫导演，我们一定不会错过他的《重庆森林》。1994年7月14号上映，主要获奖呢是台北金马影展最佳男主角、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佛曰，前生的500次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王小波说，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或许有人会抱怨电影无聊、言之无物，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家卫导演的爱情已经抵达了某种境界。颠三倒四的光影，扑朔迷离的忧郁，川流不息的人群，让香港这个快节奏的弹丸之地变得活色生香，充斥着无限可能的魅力。30年过去了，依然有很多人都好奇，片子为什么要叫《重庆森林》？电影中似乎也没有提到重庆，更没有提到森林。收集资料得到的是，香港有一座重庆大厦，香港的楼宇林立有如森林，人们生活在钢铁水泥组成的森林当中，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留声机。

0: 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的有趣，叫做《东邪西毒》，同样是王家卫导演，上映于1994年9月17号，主要获奖威尼斯电影节金奥塞拉奖最佳摄影、台北金马影展最佳摄影。这是将一部金庸的武侠片用古龙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影片，电影有复古的背景画面、断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生动的独白构成，营造了一个大漠孤烟却不乏桃花流水、儿女情长，同时也暗含刀光剑影的江湖。该片可谓是众星云集，张国荣、林青霞、张学友、梁朝伟、梁家辉、张曼玉等等演员们极致的表演，将影片那种迷离而略带颓废的美完美的表现了出来。不同于当时风云涌动的武侠片，《东邪西毒》无疑是一个另类，有人说它要表达的是一种超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悲剧啊。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在时间中慢慢化成了灰烬。国产007，一部经典的喜剧片，上映于1994年10月13号，导演呢是李立驰和周星驰。李立驰和周星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只要你细细品味，就能品出国产007用了很多暗示的手法，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些现象。而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在该片中又上了一个台阶，让我们觉得搞笑的同时呢，也对007这个人物十分的亲切。他就跟我们一样，也只是会为生计而开猪肉摊的小人物。电影里面的007是幸运的，有了发挥才能的机会，让他多年苦练的杀猪刀没有白费。但其他人呢，更多的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至尊宝，为了生活不得不振作的苏乞儿，为了一个死人的演法而斤斤计较的尹天仇。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继续穿梭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今天我们聊的是一部经典的影视剧《甄嬛传》。国内很少有一部剧能维持10年以上的热度，到现在还有一批观众热衷于挖掘和分析剧情。甄嬛传爱好者们自称甄学家，在找不出替代品的时候，开始致力于用显微镜看剧，以此衍生的内容至今仍能带起流量。在这10多年里，网络热梗不断更替，但好像总能看到它的出现。前几天和朋友坐车发朋友圈，问有没有什么剧推荐，没想到甄嬛传仍以最高票胜出。在如今很多新剧看不进去，老剧没必要重看的时候， 甄嬛传似乎成为了许多人保底的选择，一部不会出错的电子榨菜。甄嬛传的久经不衰其实有很多天时地利的因素，播出时各大网络视频门户还不成熟，大多数人还是习惯在电视平台看剧，当各大卫视同时在播出同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呢，几乎是按着观众的头看，想避开都难。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

拆的还是他。如果用心留意的话，这部剧和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开始的。《甄嬛传》开播于2011年，也是微信上线的那一年。在大家开始尝试全新的聊天平台时，表情包逐渐成为刚需。当年表情包的来源还很匮乏，在热播的电视剧变成了重要的素材。例如臣妾做不到啊，贱人就是矫情，这些能够委婉但是精准表达情绪的台词全部都被做成动图，飞速的传播。即使没有看过剧的人，也至少都看过这些表情包。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甄嬛传》开始有两条传播线，一条是原剧本身，另一条则是以它为基础的强大的造梗输出。从最常见的人物与剧情解读，到基于原剧设定衍生出的同人文，再到剧情重新拼贴剪辑配音和梗图，二次创作的赛道不断的推陈出新，永远都有新花样。当基本的剧情已经被说烂之后，解说区的 UP 主开始研究不同的衣服纹样、建筑陈设、角色站位，甚至对于一个只有几个镜头的丫鬟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以说后来每一个新兴社交平台上都有《甄嬛传》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不会过时的话题，大家乐于从中取材，获得流量和讨论度。这种题材的优势显而易见，在视频网站相关的台词剪辑配乐很多都能达到百万以上的播放量。有一些博主喜欢从这部剧开始做二创，在持续获得流量之后呢，甚至会做起了全职。当然了，因为影视版权的问题很容易被下架，所以风险也很大。这些年任何一个关于甄嬛传的新消息都很容易上热搜。前段时间不知道从哪儿传出了他要放出几集未删减版，立即引起了大批观众的狂欢，剧方才又不得不出来澄清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许多人可能一集原剧都没有看过，但并不耽误大家一起抛梗和接梗，甚至连婉婉泪清都有希望成为新晋成语了。接下来给大家播放的就是来自于《甄嬛传》的片头曲，相信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一起来听一听。

当年他能在一众的清宫戏里脱颖而出，首先可能在于他并不是在讲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从宫斗剧来看呢，里面也没有真正的胜出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几乎全员毕业的，就是 bad ending 的结局。在后宫戏的外壳下，《甄嬛传》里表现出的肃杀与政治牺牲是当时观众所陌生的。用导演郑晓龙的话来说，《甄嬛传》本质上是一部反对封建、反集权的作品，这一点随着近几年女权主义的兴起，也慢慢的被更多人注意到。我自己看《甄嬛传》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我的大学时期需要长时间的用电脑，这部剧呢就成为了我一个经常刷到的伴侣之一。每次刷到的时候都会看几眼，看到情节紧凑的地方就忍不住停下手上的工作和学习，直接调到大屏播放。首先我需要适应的是作为绝对男主的皇帝的形象，作为被大众争抢的对象，程建斌饰演的皇帝原型可能已经有四五十岁了，脱开了以往年轻俊朗的类型，变得面目严肃而且多疑冷血，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众多只有十几岁的妃嫔们，那画面很难让觉得浪漫，只觉得无奈。这种无奈可能正是《甄嬛传》特意设定的基调，皇帝的选角成功给了他近似正剧的一个氛围。第一次看剧的时候，我注意力都在主角上，看甄嬛从期待被皇帝的爱护，到后来认清权力比任何人都可靠，一路黑化反杀可谓是爽文。最后屠龙的戏份呢，看得也非常的解气。在等到之后再刷的时候呢，我才关注到配角的故事线，找到了看剧的更多乐趣。剧里有很多草灰蛇线的暗笔，前后往往按照隔着很多集啊，在看时才恍然大悟，那些台词里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在众多的线索当中呢，我最喜欢换衣香这个细节。剧里华妃是前期最重要的反派，是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性格骄纵，贡献了许多白眼的表情包以及见人就是矫情的名句。她很早就嫁给了皇帝，在宫里地位很高，欢宜香是皇上单独赏赐给华妃的一种香料，也是她向众人宣扬自己专宠的证明。中间有一场戏呢，是皇后和太后聊天，太后问华妃的欢宜香快用完了，还要继续赏她吗？皇帝说她都已经用习惯了。最初看这段的时候，我以为太后是想旁敲侧击皇上不要太纵容华妃，很多集之后才知道这本身就是皇后和太后的共谋，融入日常对话就显得非常的冷血了。欢宜香里有智人不遇的姜料，皇帝想拉拢华妃的兄长为自己效力，但又忌惮华妃生下了皇子，所以从来没打算让他有孩子。带着这个背景重新再去看华妃，她骄横跋扈都显得十分的可怜。说是贵妃，实际上是一种在宫中的人质，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其他女人斗争，临死了才知道自己最大的敌人竟是皇帝本身。等朝中战局稳定，林将军失去了利用价值，为了避免功高盖主，皇帝果断废灭了他全家族。

《甄嬛传》当中的反派角色非常的多，而作为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反派呢，皇后也阴狠的让人恨不起来。那句出圈的“臣妾做不到啊”台词的前后语境其实是很悲凉的。当时是皇上发现了他不但一直在控制皇里新生儿的这个数量，还害死了皇帝的白月光纯云，也就是皇后的亲姐姐，于是来兴师问罪。 皇后是为数不多真心喜欢皇上的，两个人可能开始感情不错，但在当年她怀孕之后呢，皇上又看上了她的姐姐，执意要娶，还把许诺给她的位分也给了她姐姐。当皇后的孩子生病夭折的时候，皇帝的心思全在刚怀孕的纯元那边，于是皇后把愤怒全部施加在了她的姐姐身上，害姐姐难产而死。皇帝不能理解她的处境，在罢黜她的时候还奇怪地问她：“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决定的， 你为什么不恨我？”皇后跪在地上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臣妾多想恨你，可是臣妾做不到啊。”我这时候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也觉得皇后的嫉妒不可理喻，后来才领悟到这戏码至今都在上演。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是其中一方的问题，但矛盾被转化成了女人之间的相互斗争。当女人们只是附属品，无法对外实现抱负，只能对内争夺有限资源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亲姐妹之间的悲剧。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

0: 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年新播客，我是金城。今天我们聊到的影视剧《甄嬛传》，其实这部经典的宫斗剧的宫斗戏码并不复杂，有时候呢还甚至显得幼稚，但能让人感受到争夺背后是无法抗衡的权力体制，这是这部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剧里，皇帝虽然是权力的最高级，但也能常常让人感受到他的扭曲和无奈。我甚至觉得皇帝这个角色的成立也在于他自己没什么真正的感情可言，他最大的感情寄托是已经去世很多年的纯元皇后。爱一个死去很多年的人，既能体现出自己的深情，也能对他权力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皇帝极少数流露出脆弱的时刻是在太后去世时，他跪在床前给自己唱了一首童谣，说这样哄孩子的歌太后从来没对他唱过。这个镜头很短，但一下子让角色的层次。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继续来聊聊《甄嬛传》当中那些经典的影视音乐。在《甄嬛传》第31集中，为宽解皇帝连氏两子的抑郁，皇后安排宫中宴饮，并找来乐师调教玲珑唱歌。宴饮之上，一蒙面女子若仙女般荡舟而出，靡靡之音令皇帝倾倒。此人正是安陵容，她所唱的便是采莲。采莲歌词取材于旧乐府诗，由刘欢作曲，姚贝娜演唱，内容描绘江南水乡秀丽的风光。在雨夜甜甜莲叶间，少女采莲于碧波上，突出了采莲女纯洁活泼以及她们真挚甜美的爱情情思。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金缕衣》。《金缕衣》是唐朝时期的一首七言乐府，是一首富有哲理性、含义深永的小诗。《甄嬛传》中，安陵容以这首《金缕衣》得到了皇上的注意，皇上领会其中的趣味，兴奋之情不加掩饰。歌曲曲调悠扬，清越透亮，宛如金属质地，动人心弦。它揭示了让人不要重视荣华富贵，而要爱惜少年时光的意义，内涵丰富。

红颜界这首歌缠绵悠长，声情动人，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姚贝娜在歌曲中体现出来的宽敞音域、清越的音色以及高低音之间自如婉转，都令人赞叹。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人纠缠，拱手让江山，这样的诗词配上动人的音乐旋律，再经由姚贝娜的歌声演绎，让人不禁的陶醉其中。

0: 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了经典的影视剧集《甄嬛传》，同样也提到了其中分外精彩的影视音乐，不知道大家喜欢其中的哪一首歌呢？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
2: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我也痴狂。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萧慧文亲自写了首词，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对世界科技贡献最大的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你知道四大发明都有哪些吗？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在这四大发明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穿越时空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造纸术。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主要是用树皮和一些破布。由于造纸术尚在初期阶段，制造的工艺非常简陋，所制造出来的纸张也十分粗糙，并不适合书写，一般呢只用于包装。在东汉元兴年，蔡伦改造了造纸术，而后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纸张。但你知道吗？造纸术还和一个成语典故有关，那就是学富五车。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惠施在外出讲学的时候，会随身携带很多的书简，根据历史记录，足足有5车，所以呢，叫学富五车。因为当时并没有纸

0: 早期指南针被称为丝楠，是用天然的磁石制作而成的，外观宛如一把汤勺。在历史上，指南针最初的用途不是导航，而是用于占卜。直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提及了四种使指南针悬浮的方法，可以减少指南针和底盘的摩擦，让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更加的准确。指南针的作用才被逐渐发掘，用于海上导航。火药发明于唐朝中期，炸药的诞生和炼丹术有很大关系。古代的炼丹术士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研究不同的药物。当他们把硝酸钾、硫磺、木炭混合在一起时，便意外地发现这些物质能够产生爆炸的效果。另外，在古代，火药也有一定的医学用途。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火药能够治疮癣、杀虫、避湿气和瘟疫。后期因为战争的缘故，火药的知识由阿拉伯人传入到西方国家。如今由于这种火药的爆炸性不及现代的其他炸药，所以一般用于烟火、信号弹和爆竹等用途。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他们的发明者都是毕生。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都是靠手写形式抄录书籍，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直到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以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小朋友们，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是不是很有趣呢？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老师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4: 我也要
5: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
7: 啦啦啦啦啦啦，
0: 金马驹和火龙一。从前有一个老财主，爱钱如命，恨不得削尖脑袋钻到钱眼里去。平常老财主对村里的人很小气，处处苛刻，所以大家都叫他财迷金。有一年，这个地方遇上了水灾，洪水淹没了庄稼，村民们家里根本没有存粮，只能够靠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去跟财迷金借点粮食。财迷金家中的米仓里囤满了粮食，有的稻谷存得久了都发芽了。可当大伙开口跟财迷金借粮食的时候，他却一点都舍不得拿出来，还说，这些粮食可是我的命根子，想跟我借，没门儿。村子里有一个叫吹破天的小伙子，一张嘴能说会道，脑袋也很灵活。他决定想个法子治一治财迷金。他跟大伙一商量，决定找来一匹瘦马，再凑些散金碎银，把它们塞到马的肛门里，再用棉花团把马的肛门塞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吹破天就牵着瘦马朝财迷金的米仓走去。说来也巧，吹破天刚走到米仓门前，就被财迷金发现了。他大声喝道，我不允许你走这条路，赶快离开，否则连同你的马一起打死。吹破天哈哈大笑，对财迷金说，财主，你老糊涂了，你别瞧不起我这匹瘦马驹，它可是能阿金拉银的金马驹，纵然你有百万家产，也比不上我这匹马的一根汗毛呢。财迷金一听说这马能阿金拉银，一下来了精神。他半信半疑地问，就你这马真的能阿金拉银？那你这马是怎么得来的？吹破天压低嗓门，神神秘秘地说，这可是个秘密，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昨天夜里我刚睡着，忽然一个白胡子老人来到窗前对我说，吹破天，你的财运到了， 玉皇大帝的金马驹

偷偷来到了人间，现在正在东南方向吃草，快去把他牵来，保证你下辈子荣华富贵。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我就再也睡不着，赶紧穿好衣服，按照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刚走不远，就看见一匹马在那里吃草，我把它牵回家一看，果真能阿金拉银。说破天说完，趁财迷津不注意，悄悄地把马屁股后面的棉花一拉，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那些散金碎银就落在了地上。财迷津看到地上的散金碎银，眼睛都直了，他决定用500两银子去买金马驹。吃破天假装舍不得说，有了这匹马，我吃穿都不用愁了，我可舍不得卖。财迷津左说右劝，吹破天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如此诚心，那就再加上500斤粮食吧。财迷津马上拿出500两银子和500斤粮食给吹破天，立即货物兑换。吹破天把得来的粮食和银子分给大伙，大伙有了粮食，有了钱，十分开心。财迷津得到金马驹，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他亲自打扫房间，铺上红毯，摆起香案，端来银盘，只等金马驹阿金拉银。一直等到半夜，只见金马驹后腿分开，臀部下沉，做好了阿金拉银的态势。财迷津一看高兴了，急忙端起银盘，撩起金马驹的尾巴，伸过头去看，只听扑哧一声，马粪喷了财迷津一脸，臭气熏天，气得财迷津又蹦又跳。财迷津一气之下把瘦马活活打死了，又派人捉拿吹破天，可大伙早把吹破天藏起来了，财迷津的人捉了好几次都没捉住。转眼到了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吹破天不小心被财迷津的人捉去了。财迷津看到吹破天，气得咬牙切齿，命人剥去吹破天身上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和一件破背心。财迷津把吹破天推进磨坊，想活活冻死他。吹破天在磨坊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灵机一动，赶紧用尽力气推磨，累得满身大汗，竟然也不觉得冷了。第二天一早，财迷津以为吹破天肯定冻死了，他推开磨坊的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吹破天热得满头大汗，浑身冒热气。吹破天说，财主，求求你快借给我一把扇子，要不我快热死了。财迷津连忙问，你穿得这么少，为何热成这样？吹破天拍了拍身上的背心说，财主，实话对你说，我这件背心可是祖传的火龙衣，冬天穿在身上不怕冷，还浑身冒汗呢。财迷津看着吹破天头上的汗，竟然忘记了金马驹的事，一心想用自己的狐皮大衣换吹破天的火龙衣。吹破天假意不肯，在财迷津的威逼之下，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罢罢罢，既然财主大人一定要换，那就换吧，不过你还得加我50两银子。财迷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吹破天穿着用背心换来的狐皮大衣，拿着50两银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财迷津呢，得到了火龙衣，好不得意。正逢他岳父过70大寿，他为了炫耀一番，就穿着火龙衣去拜寿了。走到半路，又是刮风又是下雪，财迷津冻得无法忍受，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树，树的半边被火烧了，树心是空的，刚好可以站一个人。财迷津连忙钻到树洞里避风，要不是家人后来赶到救了他，他差点儿就冻成冰棍儿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人参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叫小宝的男孩，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染上疾病先后去世了。小宝没钱安葬父母，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把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大嗓门喊：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小宝。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六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圆圆的棒棒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美味的香肠，自己变成了鼠大王，神奇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说：“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谢谢大家。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七剑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呢，我们带着小朋友们进入了昆虫王国，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昆虫，有能化蛹成蛾的蚕宝宝，外形漂亮但是会危害农作物的金龟子，风靡世界的宠物独角仙。今天我们又要带大家认识另一种有趣的昆虫啦，它的名字藏在下面的谜语中，小朋友们猜猜看哦。一只虫子虽不大，长脚大。

眼麻布褂，飞来飞去吃庄稼，跳远冠军就是他。小朋友们，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吗？它就是蚂蚱。蚂蚱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昆虫，大部分小朋友都应该在草丛中见过它，不过对它的生活特性、身体特点，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蚂蚱的小知识。蚂蚱又称蝗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直翅目昆虫，多分布于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蚂蚱种类繁多，人类已知的蚂蚱品种就有10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蚂蚱有着不同的颜色、花纹和生活习性。蚂蚱有两个呈短鞭状的触角和大大的眼睛，它的前翅狭窄而坚韧，盖在后翅上，后翅薄而大，能够帮助蚂蚱飞行。它的筋骨上还有尖锐的锯刺，这是它面对敌人时有效的防卫武器。蚂蚱一共有6条腿，前4条腿比较短小，一般用于爬行，2条后腿长而有力，肌肉发达，让蚂蚱善于跳跃。蚂蚱是一种植食性的昆虫，它喜欢吃肥厚的植物叶片，可以吃小麦、水稻、玉米、豆类、芦苇和各种蔬菜的叶子、嫩茎和果实。在自然界中，还有一些外形更加特别的蚂蚱品种。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蚂蚱颜色是不一样的，它们的体色主要有绿色和褐色，和环境相似的体色能非常好地保护它们，让它们不被天敌发现。不过除了几种常见的颜色外，一些特殊品种的蚂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体色。比如在非洲东部有一种叫做乳草蝗虫的蚂蚱，它体色鲜艳，仿佛身披彩虹。一般来说，颜色鲜艳的动物往往有毒，这种蚂蚱也不例外。它在受到威胁时能喷射出毒液，这种毒液虽然不致命，但是也足够吓退猎食者。在澳大利亚北部还生活着一种体色艳丽的橘色系蚂蚱莱卡特蝗虫，它们周身是明亮的橙色，胸背部有鲜艳的蓝色斑块，后翅有黑色的斑纹。其实呀，除了多彩的颜色，蚂蚱还有很多让人大吃一惊的特别之处。很多人都见过跳跃的蚂蚱，可很少有人知道蚂蚱是顶级的跳远高手。它通常能跳出自己身高6倍的高度，自己身长20倍的长度，还能在跳跃的同时扇着翅膀飞翔，最远可以跳出近3米的距离。蚂蚱的呼吸器官不在头部，而长在腹部。蚂蚱的腹部两侧排列着若干小孔，它们是蚂蚱的气门，和体内的气管相连，在气管内进行气体交换，帮助蚂蚱呼吸。蚂蚱一般通过双翅振动发声，但一些品种的蚂蚱雄虫还能摩擦翅膀和后腿发出声音，来吸引雌虫。虽然蚂蚱有很多厉害的技能，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灾难，给我们的环境和财产带来损失。蚂蚱的口气坚硬，一般会将叶片咬出孔洞，在大规模聚集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作物吃成光杆或者全部吃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当蚂蚱大规模出现时，往往会发生蝗灾。蝗灾是世界性的灾难，而且由来已久，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蚂蚱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所以蝗灾往往和严重的旱灾和异常天气相伴而生，有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之说。另外，单位区域内蚂蚱的密度过高也会导致蝗灾。一般来说，蚂蚱是独居动物，
但在它们的腿部有一个将其进化为集群动物的开关。一旦蚂蚱大量的聚集，腿部产生肢体接触，它们的习性也会发生转变。不但体表颜色会发生变化，食量也会大大增加，进而引发蝗灾。跳远专家、跳高达人、农作物破坏王，看来蚂蚱在不同情况下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介绍完了蚂蚱的相关知识，我们还用一首儿歌总结了蚂蚱的特点哦。小小蚂蚱本领大，跳远冠军人人夸，呼吸器官在腹部，后腿有力又发达。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近距离地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蚂蚱哦。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啦。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花木兰。南北朝时，北方有个叫花胡的将军，武功高强，曾在战争中立过战功。退伍之后，他把自己的一身武艺传给了自己的大女儿花木兰。花木兰年方18，长得非常漂亮，眉宇之间还透着几分英气。她非常孝顺懂事，勤劳能干。为了补贴家用，花木兰常常白天放牧，晚上织布。一个秋日的傍晚，花木兰带着7岁的弟弟聪儿走在放牧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暗，这时天边有一群大雁飞过，它们飞得很快，大概正赶着飞往南方过冬吧。花木兰高举弓箭，嗖的一声，一支箭笔直地射向雁群，只见当中的一只大雁从高空掉下。聪儿，去把那只大雁捡来，今晚咱们烤着吃，让父亲多喝两杯。聪儿一听，立即跑到草丛中捡回大雁。他开心地对姐姐说，姐姐，你真行，射中了一只大肥雁。回到家里，花木兰帮着母亲做饭，并做了自己最拿手的烤雁肉。开饭了，木兰为父亲倒上一小杯酒，一家几口围着桌子吃饭。往常大家总是有说有笑，今天的父亲却皱着眉头，只顾一口一口地喝酒。

兰看出了父亲有心事儿，就轻声问道：爹，你有什么烦心事儿？说出来看看女儿是否能帮你。父亲长叹了口气说：今天里长将文书送到咱们家，说大韩要和邻国开战，急需将士，凡退伍的军官都要从征，若父亲年老，儿子可替征。你看我年岁已大，手脚已经不灵便了，怎么能去打仗呢？可咱家聪儿才几岁，又怎能代替我担此重任？你又是个女孩家，这可如何是好？木兰听了也不知如何劝慰父亲，就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坐在织布机前长吁短叹，心里非常的愁闷。她想，父亲已经年迈，身体虚弱，自己本应该替父亲解忧，可惜自己是个女孩，如果替父从军有诸多不便。想到这里，她又深深地叹了口气。就这样，她翻来覆去地想，一夜未合眠，最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一大早，花木兰偷偷溜出家门，上街买了一匹枣红马，又配上马鞍、马鞭和马龙头，并找人赶做了一件战袍。木兰扎上头巾，穿上战袍，跨上枣红马，一下子变成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子。花木兰骑着马一路飞奔回家，正好官府又有人来催花将军赶快入征。花狐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动身。木兰翻身下马，对父亲说：父亲，且慢，你就让孩儿去吧。父亲抬头一看，几乎认不出木兰了。木兰随即转身对官府的人说：各位大人，我父亲年岁已大，体弱多病，我是他的大儿子，你们就让我替父从军吧。说完，他还给大家表演了高超的射箭技艺。官府的人一看这个英气逼人的小伙子身手敏捷，当场同意了。父母尽管舍不得女儿，但无奈大敌当前，朝廷命令难以违抗，只得与木兰挥泪告别。木兰离开家乡，随着大军奔赴边疆，他们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路吃尽了苦头。走啊走，他们来到黄河边，夜里就在黄河边上露营。木兰无法入睡，她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只能听到黄河水汹涌奔流的哗哗声。走啊走，他们到达了黑山脚下，这里已经靠近敌人的阵地，耳中传来敌人战马的嘶鸣声。花木兰武艺精湛，又常听父亲讲带兵打仗的故事，阅读父亲的兵书，所以熟知战术。在一次作战中，他分析了双方的具体情况后，建议夜间偷袭敌人，结果以少胜多，打赢了那场战役。几次战役后，花木兰的军事才能受到了重视，两次得到提升。四年后，花木兰被调到中军，职位升为都统，直接参与各项战事的决策。在冬季的一次战斗部署中，元帅贺廷玉选中了一条进攻敌军的线路。花木兰认为当时天气变化无常，行军中如果遇上大雪封山，部队就会有进无退，后果不堪设想。但贺元帅求胜心切，认为短短的三天时间不会下雪，花木兰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另率一支兵马与他率领的军队走不同的线路进攻，以便两军能够互相接应。事情果然如花木兰预想的一样，三天的行军还没有走完，大雪便把贺元帅带领的一行兵马困在了深山。花木兰一面派人打探敌人的动向，一面迅速组织力量接应贺元帅率领的军队出山。花木兰的聪明机智、英勇善战得到了贺元帅和战士们的认可和赞赏，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最后做了左路大将军。12年过去了，边疆战乱平定，木兰随大军胜利还朝。贺廷玉元帅把花木兰所立的战功奏明天子，皇上听说后亲自召见木兰，赏了他许多金银财宝，还要封他做兵部尚书。花木兰非常感谢皇上的重用，但他表示不愿做官，只希望快些回家与家人团聚。最后，贺廷玉元帅率领一队人马护送花木兰回到了家。此时年迈的父母已经白发苍苍，他们听说女儿回来了，互相搀扶着到城外迎接她。

弟弟聪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他听说姐姐回来了，忙着霍霍地磨刀杀猪宰羊。木兰让爹娘在客厅里招待贺元帅和同行的战友，自己跑回房里脱下战袍，换上以前穿的衣裙，梳好如云的黑发，对着镜子在额上贴上美丽的花黄。梳洗打扮好了，木兰这才羞答答地走出房门。同行的战友们一见惊讶不已，共同战斗了这么多年，他们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木兰是女孩子。贺元帅不由地赞叹道，将门虎女，巾帼英雄啊。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0: 我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我来自逸夫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会拥有一只猫呢？难道是把它养在家里，或者关在笼子里，或者……唉，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一定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9: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又想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童年神剧，它就是《新白娘子传奇》。《新白娘子传奇》是由夏祖辉、何其执导，赵雅芝、叶童、陈美琪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该剧以玉山主人的《雷峰塔传奇》和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为蓝本改编，讲述了白素贞与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该剧1992年11月15号在台湾首播，1993年引进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播放。同年，该剧获得了日本第20届国际电视美术展金牌奖。2004年 CCTV1 和 CCTV8 进行重播，夺得了这两个频道的年度收视冠军，该剧也成为电视台重播率较高的电视剧之一。《新白娘子传奇》其中的歌曲也颇为经典，整部剧中左宏元共写作12首歌曲，唱段103段，各种变奏版本的纯配乐无法缺技。歌曲柔和自创的新黄梅调、京剧唱腔和佛乐的元素，不仅完美融合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恰到好处地渲染了人物的情绪。其本人更是在开篇出演少公，大放歌喉，对唱了渡情，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许仙与白素贞船上相遇，许白二人前世今生的缘分被歌词尽述。白娘子在房间看到雨伞睹物思情，回忆起和许仙相识相爱的经过，唱起了雨伞是玫红，见你稳啊重啊，见你君子风，见你少年书生志气红，红烛替我流清泪，何日与君再相逢。歌词通俗易懂，曲风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无论是演员、音乐配乐、服装造型、法术特效，主角反串大胆创新，边唱边演的方式也非常的独特，让人耳目一新。整部剧相当的唯美，实在是经典中的经典。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当中的经典歌曲吧。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1: 新白娘子传奇和一般的电视剧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边演边唱的表演形式，这种形式的电视剧其实也有不少，但是唯一让内地观众都比较接受的只有《新白娘子传奇》。首先我们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插曲《硫磺原是火中精》。《白娘子传奇》综合了

0: 是师傅。
1: 接下来这首《神仙歌》，这是剧中比较欢腾的一首歌曲。记得小时候听到这首歌，以为前奏是在嘲讽矮子，但长大后看了歌词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儿，只怪自己联想太多了。

接下来这首歌《天也不懂晴》，其实在剧中并没有直接出现过这首歌，只是多次引用了这首歌的曲调，重新填词，做出了多首对唱。但这首歌也唱出了许仙夫妻不能相见，向天问懂不懂情的意境。

作曲家在为一部作品写好旋律之后呢，往往会以变调的形式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歌曲啊。比如说这首《悲情变句》，本曲是由片头曲《千年等一回》的曲调变体，节奏更加的舒缓，适合渲染悲伤的气氛。曲调中的悲伤像是在诉说彼此希望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的痛苦，这种切肤之痛隐藏在一个平静的面具之下，主角是你，是我。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道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后一首歌曲《千年等一回》，本曲由左宏元谱曲，程自为填词，高胜美演唱，作为本曲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优美，唱词经典，朗朗上口，韵味悠长，歌词完全贴合了剧中的故事发展。尽管剧中的许仙和白娘子最终收获了幸福，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人间失恋却非常动人。这首歌曲无论是在歌词还是曲调，都给人无限的感慨，既是对白娘子爱情的歌颂，也是对人世间感情的赞许，让听者心往生疑。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民族流行风。2005年，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获得年度亚军，同年推出首张专辑《月亮之上》，开创了民族流行风类型的音乐先河。独特的民族风与流行元素并重的风格，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作品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深受广大听众的喜欢。2006年，一首名为《月亮之上》的歌曲，在未经任何宣传的情况之下，在老百姓口中口口相传，迅速走红。而同时质疑声也接踵而来，山寨、乡土风、农业重金属都加在了这个组合的身上。但不论评价怎样，短短几年间，从农村到城市，从蓝领到白领，凤凰传奇和他们的歌曲逐渐地走进主流大众的视野。《月亮之上》收录在凤凰传奇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凤凰传奇的成名曲。而这首歌的慢版歌曲一开始叫做《想你的人》，后来根据凤凰传奇的演唱风格和声音特点，将《想你的人》进行了重新编曲，创作成为了《月亮之上》，并采用民族风音乐和说唱音乐完美结合的演唱形式。这首歌汇聚原生态民歌、现代节奏、人文歌词，具有中华民歌之精华。歌曲的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表达的感情质朴真实，是一首很不错的歌。

自由飞翔是凤凰传奇的一首上乘之作，风格大气而且自由，低沉的男声仿佛将人带入一种自在的景点，动人的女声好似让人游走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自由飞翔这首歌特别典型地体现了凤凰传奇的风格，高亢清亮的旋律在草原大漠上飘扬，节奏化的说唱脱缰野马般翻滚，经典的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完美和谐的结合，给人以遐想和震撼。

2007年，凤凰传奇发行专辑《吉祥如意》，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星驰神往》，被称为是80年代复古慢嗨曲风，让人蠢蠢欲动。在跳跃节奏中听凤凰传奇一一拆解恋爱绝招，在注重流行性的基础之上，这首歌吸纳了许多精粹的民族音乐元素，更加突出了民族和时尚结合的风格。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

0: 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三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节目一起来听民族流行风。凤凰传奇的这一首《我从草原来》，据说呢是耗时了3年的时间打造，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和东方化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民族流行音乐的量身巨制，凤凰传奇自己表示对这首歌曲也十分满意。旋律的节奏性，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广袤草原的环保题材和女主唱林花的民族豪情，堪称是凤凰传奇继《月亮之上》之后内蒙音乐的强劲回归，再次引爆了流行狂潮。除了延续《我从草原来》，也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

2009年，凤凰传奇发行专辑《最炫民族风》。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环保理念的歌曲《天蓝蓝》，是为凤凰传奇打造的一首环保理念的歌曲，希望通过歌曲呢提醒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保护自然、重视自然，让生活多一些绿色、少一些污染，给地球一片蓝天。从歌词到旋律，以民乐、说唱、新世纪元素为蓝本，旋律行云流水，林花悠扬高亢的嗓音穿梭其中，将人带入一片广袤草原，让都市男女感受出绿色草原的自然风貌。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2009年根据凤凰传奇的声音特点，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最炫民族风》。专辑中的中国风继续成为了贯穿唱片的主线，并且以更多元的手法、更开阔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情。专辑标题曲《最炫民族风》的旋律煽情，朗朗上口，极具流行性。

0: 凤凰传奇还唱过一首轻快默契的情爱小品，叫《狼的诱惑》，狼情妾意，爱意不停，这是甜蜜轻松的跳跃小品，莲花甜蜜妩媚。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
5: 款到账，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8: 春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聆听民族流行风凤凰传奇。在2009年《最炫民族风》的专辑中，还有一首近两年才开始爆火的歌《奢香夫人》。这首歌曲是为了纪念彝族的巾帼英雄奢香夫人而特别创作的，是一首带有抒情色彩的作品，旋律舒缓优美，温暖中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也极具诗意地将奢香夫人的传奇一生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歌颂，反倒更有一种吟游诗人般的感怀。编曲上融入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异域风情，结尾处又峰回路转地加进了电子摇滚，仿佛在讲述奢香夫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很有层次感地将这首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聊聊影视剧里的古风歌曲。由于中国传统的诗词文化影响，作词人在流行歌曲的创作者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以至于很多人评判一首歌好与不好就看他的词写得怎么样。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在这一类型当中以词见长的古风歌曲。古风歌曲往往追求某种意境，让人不由得深深陶醉其中，并且还有很多影视剧中都穿插着古风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影视剧集当中的古风歌。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镜中人》。《镜中人》是申明丽、王小倩、杨秉英、郁可唯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于2020年8月13号正式发行。同时，这首歌也是动画《镜双城》的主题曲。镜中无你也无归期，所幸耳畔有你的声音。

将来这首歌是歌手焦麦琪演唱的《凌渊》，于2020年8月6日起正式发行，同时这首歌也是网剧《且听凤吟》的插曲。此后愿并肩看岁岁年年。

凉凉这首歌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由张碧晨和杨宗纬演唱。两位歌手独特的嗓音给这首歌平添了非常非常多的魅力啊！这首歌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知否知否》同样也来自于大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是由胡夏、郁可唯、刘炫斗、李清照、张婧仪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确实有不少的古风歌词会引用一些古诗古词，但是呢，整首歌都是由李清照来作词，也确实让人没想到。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知否知否》。

接下来千年之恋是段思思谭旋作曲双笙合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0年8月24日正式发行。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琉璃》的插曲，回眸一眼便定了终生，苦海无边。

将来这首歌叫做《如故》，来自于歌手慕寒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0年6月5日正式发行。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月上重火》的插曲。里面说到：“你是人间温柔，亦是岁月静好。”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

0: 的体育。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邀请了好多好多的动物朋友一起举办动物派对，有可爱的小兔子，俏皮的小猫咪，威猛的大老虎，还有勤劳的小蜜蜂等等。这些动物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习惯和小秘密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出场的是会跳舞的企鹅和小鲨鱼。企鹅呢，是一种鸟类生物，它是现存鸟类生物中唯一的一种不会飞只会游泳的鸟类生物。企鹅虽然看起来有些笨拙，但是身手十分敏捷。企鹅跳起来最高可以达到 1.8 米，每小时最快可以游泳50公里，速度堪比一辆小型的快艇。企鹅家族也是一夫一妻制，企鹅终身只有一个配偶，他们会在彼此的陪伴当中度过一生。企鹅是不是都生活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呢？并不是，有一种叫做加岛环的企鹅就生活在赤道附近，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趣味冷知识之鲨鱼。鲨鱼鼻子上有电流侦测机制，可以侦测到猎物的心跳和脉搏，以此追踪猎物。在鲨鱼攻击人类的案例中，90%的受害者都是男性。别看鲨鱼个头大大的，看起来很健壮，其实鲨鱼的身体非常柔软，它们体内的骨架全是软骨。由于鲨鱼掉牙和长牙速度较快，它们一生中可以替换30000多颗牙齿。这些庞大的掉牙数据是不是让大家有些震惊呢？我们继续动物派对，来和大家一起认识小猫咪。小猫咪都有胡子，但是它长胡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别看猫咪的胡须小，但是作用可很大呢。首先，测量宽度，猫咪可以通过胡子的感知判断身体能否通过较狭窄的地方，同时可以捕捉猎物。猫咪的胡须也是它们捕捉猎物的工具，因为猫咪的眼睛无法看清近处的物体，而胡须则可以帮助它们探测猎物的体型和具体的位置。我们还可以通过猫咪的胡须解读它的情绪哦。如果猫咪的胡须是放松的状态，说明猫咪的心情很不错。猫咪的胡须向前突出是它准备进攻的信号，而胡子贴着脸颊则意味着它的心情有些糟糕。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扯或者是剪猫咪的胡须哦，因为它们的胡须扎得很深，而且周围都是神经和血管，这样做不仅会激怒猫咪，还会对猫咪的生活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的动物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吧。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茂茂与仙女。

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湿。茂茂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茂茂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茂茂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把茂茂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茂茂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茂茂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地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茂茂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茂茂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茂茂又说，你的眼睛一点儿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茂茂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茂茂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
毛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茂茂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

又变成葫芦水壶。茂茂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茂茂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茂茂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茂茂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茂茂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茂茂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茂茂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茂茂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李记斩蛇。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里住着一条大蟒蛇。这条蟒蛇比碗口还粗，足有两丈长。据说这条蛇经常出来祸害当地的老百姓，还咬死了不少人。附近的百姓人心惶惶，轻易不敢出来走动。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下令当地的官员要想办法为老百姓除害。可是这些胆小的官员根本不敢靠近大蟒蛇一步。他们就找来一个老巫婆做法术，祈求神灵保佑。而这个可恶的巫婆给官员们出了一个坏点子，每年八月必须送一个12岁的女孩去喂蛇，这样蛇才不会随意出动，并且能够保这个地方一年风调雨顺。官员们把巫婆的话散布出去，很多老百姓居然信以为真。官员们就将卖身为奴的女孩和犯人家的女孩送去祭蛇，这些可怜的女孩就那样活生生地被送进蛇洞里，再也没有出来。人们只要谈到那些女孩，都会伤心落泪，却没有任何办法。有女孩的人家更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家的孩子有一天也会被送去祭蛇。有一天晚上，有个叫李记的女孩听到父亲和母亲正在谈论此事，母亲一脸愁容，父亲唉声叹气，李记就有了要杀死大蛇的想法。李记虽是个女孩，父亲却一直疼爱她，她从小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她的胆子特别大，又很有想法。她走上前对父母说：爹娘，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就让我去祭蛇吧，这样可以换点钱，也算是我对你们的孝心，你们说好不好？他的父母听到这话吓得浑身发抖，父亲连忙说：女儿，千万别胡来，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不可乱说。母亲更是拼命地摇头，坚决不同意。但是李记已经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早，他趁父母熟睡的时候，悄悄溜出家门，跑到官府里说明自己的想法。官府的差役们正在为没有找到祭蛇的女孩发愁呢，看到这样一个小女孩送上门来，他们赶忙地向县老爷汇报。县老爷听说有这样一个女孩子，也很好奇，亲自出来接待李记。他坐在县衙正中的椅子上，问李记：你既不是奴隶，又不是犯人的女儿，为什么自愿去祭蛇呢？李记说：我要为民除害。他的声音特别响亮。哦，你区区一个小女孩，能斗得过那么大的蟒蛇？别说笑话了。县老爷不敢相信李记的话。李记说：我从小练习武艺，从来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今年你们就让我去吧。县老爷看看这个小女孩，心想：我正愁找不到女孩子呢，你要去我就让你去。他点头同意了，并表示如果李记真能除掉大蟒蛇，一定到皇上面前为他请赏。李记要去祭蛇的消息传了出去，父母亲天天在家伤心落泪，邻居们也纷纷为他担心。可是李记顾不了这些，他练武练得更勤快了，还不停地训练家里的猎狗。祭祀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李记亲自动手做了送给大蛇的糕点，两个碗大的糯米团子，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蜂蜜，里面包着几块香香的腊肉。他带上自己锋利的宝剑，牵着训练好的猎狗，辞别了父母，来到了蛇洞前。 他把糯米团子放在洞前，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猎狗就安静地蹲在他的身边。过了一阵子，蛇闻到了香味儿，就呼哧呼哧地游了出来。只见那蛇张开大嘴，吐出火焰般的舌头，一口就吞下了一个大糯米团子。蛇扭了扭身子，又向另一个糯米团子伸过头去。就在这时，李记猛地跳起来，对准蛇头重重地砍下一剑。蛇痛得要命，转过头来向李记扑来。这时猎狗嗖的一声窜出来，从下面咬住蛇身。李记趁机拿剑刺向蛇的一只眼睛，蛇疼痛难忍，只好退回洞里。李记牵着猎狗追进洞里，使出浑身力气与蛇打斗起来。大蛇被他砍了好几剑，只好又窜出洞来。猎狗冲过去，紧紧咬住它的尾巴不放。李记趁机对准它的七寸猛砍几剑，蛇再也不能动弹了。李记这才擦了擦脸上的汗，开心地带着猎狗回家了。此时父亲正在家里流泪呢，以为再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女儿了。当他们看见李记出现在眼前时，简直不敢相信，半天才回过神来，一家人十分高兴。听说李记除掉了大蟒蛇，百姓都欢呼起来，大街小巷互相传扬。皇上知道了，要聘娶李记当妃子。李记没有答应，他要留在父母身边练习武艺，耕田织布。皇上见他意志坚决，也没有强求。不过皇上下令撤掉了那个送女孩祭蛇的县老爷，封李记的父母做了县令。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晒一天的太阳啦。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1: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1: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1: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刘若英的外形不够漂亮，唱功也不是最出色，但是她却能够屹立娱乐圈26年不倒，国民度还很高。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全能艺人刘若英的代表作品。刘若英人称奶茶，因为她给人的感觉也确实如奶茶般不甜不腻，温和的恰到好处。同时她也是演艺圈里出了名的才女，能演能唱还能导。1990年中期，刘若英开始涉足乐坛，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她的音乐作品以情感深刻、曲调优美、语言简练著称，她的演唱风格独具特色，不断创新与突破，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喜欢。1995年，滚石唱片为她发行了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中的主打歌《为爱痴狂》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1995年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1995年，刘若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刘若英》同名专辑，并一举成为了当年华语乐坛的一大热门。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后来》是最具辨识度的作品，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这首歌曲以其朴实而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无数人沉浸在刘若英的音乐世界中。后来的成功也成为了刘若英音乐事业的催化剂，让她在华语乐坛中迅速崛起。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情歌，原曲在日本各大排行榜上相当受欢迎，很适合刘若英真实直接的声音。她以不同于原曲的激昂唱法，转而用纯净的演唱方式来诠释了这一首《很爱很爱你》，却因此让整首歌蕴含了一股安静汉人的力量。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聆听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代表作。刘若英以其温婉、内敛、优雅的形象和深情的嗓音，在华语乐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以坚毅不拔、才华横溢、追求卓越的品格，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成为音乐、电影、电视圈中的佼佼者，被誉为华语天后。在2001年发行专辑《年华》，收录了《成全》这首歌，也是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说起来，刘若英真的很适合演唱这种类型的歌，不需要五花八门的炫技，也没有摇头晃脑的肢体动作，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唱，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我们好像就能够心领神会。

在电视剧《粉红女郎》的这部剧里，还有一首歌也是由刘若英演唱的《一辈子的孤单》。创作灵感来源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间穿梭的心境。歌词的创作描绘着刘若英有目标、有方向的静静等待着的感情。这首歌让歌迷听到了一些异于往常的新鲜味觉。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一辈子的孤单》中，意境与旋律都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境。这首歌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悠扬，歌词是这首歌中最大的亮点，排比、对比等修辞的巧妙运用，使这首歌的歌词为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而一辈子的孤单这六个字更成为了现代都市人的口头禅。我想我

2002年，刘若英推出《当爱再靠近》这首歌，鼓励人们勇敢去接纳和追求新的爱情，即使曾经受过伤，也要相信真爱的存在，并且有勇气去接受它。刘若英以其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诠释，使这首歌曲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一首关于勇敢面对爱情、把握幸福的经典之作。

发行音乐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其中有一首歌《分开旅行》是与刘若英一贯的曲风有很大分别的一首歌。这首歌歌曲旋律夹带着英伦的摇滚风格，刘若英不同以往的演绎和尝试给人以桀骜不驯的印象。刘若英的歌声加上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再加上戴爱玲的声乐，三个人的声音让这首歌曲更加生动和特别。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刘若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艺人，她在音乐、电影、电视剧等领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同时，她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慈善家。她的音乐作品和人格魅力影响着许多人，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和偶像。本期节目继续来听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代表作。2014年，刘若英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原来如此》，其中的主打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又一次成为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歌曲以其轻快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和希望。这张专辑也为刘若英赢得了多个音乐奖项，并且再一次证明了她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的地位。

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共同演唱了一首《爱的精彩》，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20、30和40中。这首歌曲不仅仅是电影的20、30、40的宣传主题曲，通过三位艺术家的演唱，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特质，鼓励女性要活得精彩。歌曲的创作背景也很深厚，李宗盛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包括了电影的音乐原声、2张 CD 和1张 VCD。 这首歌标志着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这三位影后人气的巅峰，同时也成为了歌坛前所未有的超级尝试。鲜明的都市感加上细腻的女人心，使得这张专辑成为了当年最具震撼的话题性作品。

2013年，林夕为刘若英量身打作了一首爱情歌曲《亲爱的路人》，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句句打中刘若英的心。据了解，为了给这首歌增添一些清新文艺的特殊气质，制作团队赶赴日本录制以及后期制作。歌曲的副歌感染力很强，全面展示了意外的音乐均衡性。他没有将摇滚带来的突破放在口中高调宣扬，却让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惊喜地发觉，兴奋之余又不会因成分过重而冲昏了头。在已经成经典的知性模式中展示真实的自我，有蕴藏归功于时间积累拼搏进步的音乐成果，唱片成为了歌手本身具有两位一体的真实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刘若英《亲爱的路人》，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聊一代人的神剧《武林外传》。

这是《武林外传》的片头曲，也是很多人熟悉的旋律。如今距离《武林外传》开播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时常会有人在网上怀念剧中的情节和经典台词。最近《武林外传》常看常新登上热搜，又引发了一波回忆杀。有人说初看此剧是喜剧，多年之后再看呢，却是一部哲理剧，一家客栈百味人生。乍一看《武林外传》中的几个角色的人物设定很搞笑，唠叨抠门的佟湘玉，身为道圣却胆小怕事的白展堂，酸秀才吕青侯和一个厨艺不咋地的李大嘴，莫小贝、邢捕头、燕小六、钱掌柜夫妇、祝无双，各路人马凑到同福客栈，让这里俨然如同一个小小的社会，每天发生的故事颇具喜感，却时有哲理闪现。郭芙蓉和吕秀才闹别扭，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但剧中告诉观众，这个气是奋发图强的志气，而不是小肚鸡肠的怨气。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忍让，很多不愉快都会雨过天晴。再比如假如过得不够好，那也别动不动幻想假如当初。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如意，如果一不开心就希望于如果当初，那你永远都不会开心。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始为真，过日子也总会开心。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始为真，过日子也总。这个气是奋发图强的志气，而不是小肚鸡肠的怨气。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忍让，这个气是奋发图强的志气，而不是小肚鸡肠的怨气。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忍让，

0: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7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儿，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

刺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

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北海海神于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6只龟，他也不管3七21，就把它们背回了龙伯国。

就这样，驮着带鱼元桥的神龟都被调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三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三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秦朝的秦始皇，汉代的汉武帝，他们都曾派人寻找过这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她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他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他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他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

0: 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从此人类再也不愁吃穿。炎帝是一位润意进取、很有能力的领导者，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人们虽然衣食富足了，但在生活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做食服等。有了这种物物交换，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了。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用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开，也就是散市了。人们实际行动起来，觉得这种方法真是又简便又省时。在炎帝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重孙叔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鼓和炎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又创作了种种乐曲，使音乐在人间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人们还很怀念慈善的炎帝。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

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冥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相依为命。

李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孝子，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从此李密就一直和自己的祖母生活在一起。李密从小就遭遇了很多不幸，而且身体很差，经常生病，可他并没有破罐破摔，十分勤奋好学。三国时期，李密凭借自己的一身才学担任了蜀汉的尚书郎。蜀国亡国以后，李密就辞去了官职，回到家里专心照顾自己的祖母。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废掉了魏元帝，建立了晋朝。晋武帝在立太子的时候想起了李密，想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于是派人去请李密入朝当官。这时李密的祖母已经90多岁了，他不忍心抛下祖母，于是就写了一篇叫《陈情表》的文章给武帝。文章里说，自己是祖母带大的，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祖母就没有现在的自己。祖母现在病得厉害，自己实在是不能离开。文章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晋武帝司马炎当时正在推行以孝治天下，看完之后深受感动，就撤回了对李密的任命。相依为命，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泛指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水。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
1: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情，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杯半酒》。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怪老头儿。我叫赵星星，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疼。现在我讲的故事就不同啦，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呦。吴老师说，赵星星，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五轨电车。电车里很挤，一个挺瘦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儿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我也买票了，瞧见了没有，一块，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我兜里正好有一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一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喘着气，嗓子眼儿还吱吱直响。老爷爷扭过头来说，其实应该你坐，你肚子疼。上了车我肚子好多了，既没哎呦也没弯腰，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我觉得很奇怪。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两回事儿嘛。短发卸了顶，满下巴的胡茬子花白，脸跟核桃皮儿似的，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

0: 可是我没说话，也没准儿老爷爷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立刻开走了。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手说再见。瘦老爷爷在窗口朝我点点头，好像也说了句再见。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大跳，车明明开走了嘛。我口吃地说您是怎么下来的？一迈腿儿就下来了。瘦老爷爷说，你干嘛老是大惊小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不迈腿儿下得来吗？跟他讲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儿吗？他说，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你叫我怪老头就成了。我说，那多没礼貌啊。他说，这跟礼貌没关系，好比你叫赵星星，我叫你赵星星，有什么不礼貌的？知道我肚子疼，还一迈腿就下来了，还知道我叫赵星星，怪透了。怪老头这名字对他挺合适。是这么着，怪老头说，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小脖子细了点儿，你这孩子还算不错。你跟我到家去，我满足你一个愿望。比方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再比方说，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不然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他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怪老头说，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满天飞？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疼得我只想蹲下。正飞在半空中，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头栽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说，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
1: 大夫说，因为我不想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还有黄药面，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怕。
0: 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
1: 我就伸出舌头来，我说，啊，
0: 没错。
1: 怪老头点点头说，
0: 肚子里有虫子还不老少呢，跟我来吧。
1: 我一边跟着怪老头走，一边说，您可别给我吃药了，我妈说再吃该把我毒死了。
0: 怪老头说，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我用特别疗法。
1: 原来怪老头住的地方离我家挺近，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
0: 这就是我家。
1: 我看了一眼，忽然有点糊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靠近两棵大杨树，昨天下午放学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
0: 怎么不走啊？
1: 怪老头转过脸来问我，这地方没房子，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
0: 没房子这是什么呀？
1: 怪老头说，我是说原先没有。
0: 原先什么都没有？
1: 他指指前头，
0: 原先有那座大楼。

0: 楼吗？原先有这条马路吗？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挂老头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
1: 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
0: 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搬来了。
1: 把房子叠起来？怪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说，
0: 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儿，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啊，要教我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
1: 怪老头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很敦实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
0: 好好瞧着。
1: 说着他伸出手往桌面上啪的一拍，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接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接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揣进衣袋里。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撂，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我愣了好半天，这才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手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
0: 多好的红木，
1: 怪老头得意地说，
0: 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
1: 那么说，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是把房子也这么啪的一拍，拍成扁片片叠起来。
0: 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
1: 怪老头说，
0: 这么着出门放心。
1: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怪老头搬过一个小板凳踩上去，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那里头有两只漂亮的小鸟，正嘀哩嘀哩地唱着歌。
0: 你敢不敢吃鸟？
1: 怪老头问我。
0: 吃鸟是野蛮的，
1: 我说，鸟对人类有益处。
0: 它有什么益处？
1: 它们吃害虫。
0: 关在笼子里，它们怎么吃害虫？我还得天天喂它们，怪麻烦的。你吃下去，让它们在你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
1: 活吃啊？
0: 多明白呀，煮熟了吃，它们还能捉害虫吗？
1: 怪老头打开鸟笼上的小门，抓出一只鸟就往我嘴里送。我急了想逃，可是怪老头放下鸟笼，一把揪住我的领子，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我一喊，小鸟就下去了。
0: 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治病啊打针啊什么的都不乐意，都得硬逼着才干，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多麻烦，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
1: 怪老头一边说，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进我肚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地上，觉得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更厉害，我就哎呦哎呦叫起来。怪老头说，
0: 没事儿，都这样，好比打针，扎的时候特别疼，扎完了病就好了，你要是老怕疼，肚子就好不了。
1: 疼了一会儿，果然不疼了。
0: 我怎么说来着，一点儿也不疼了吧？
1: 怪老头摇头晃脑，很得意地说。可是他们怎么出来？
0: 你说小鸟啊，必定是虫儿还没吃光，吃光了你彻底好了，他们自己就飞出来了。
1: 我是说他们从哪儿出来？
0: 这就看他们高兴了，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也许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再不就是他们啄个洞飞出来，没关系，很小的洞。
1: 我喊起来，那可不成，多小也不成。
0: 怪老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心地善良，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不过要是肚子里的虫儿吃光了，他们又一时不想出来，你知道外面污染太厉害，他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还有些坏小子总拿气枪打他们，那可就麻烦了点儿，也没准儿他们饿极了乱啄一气，
1: 那可怎么办呀？
0: 没事儿，两天以后还不出来，你就每天吃点虫子，最好是活虫子。
1: 吃活虫子？
0: 再不小米也成，生小米用清水泡泡，像吞药似的吞下去，一天三次，每次1000粒。
1: 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
0: 不管怎么说，只要肚子不疼了，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吧。
1: 我谢过怪老头回家了。
0: 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两只小鸟忽然滴哩滴哩地唱起歌来，
1: 我吓坏了，赶紧朝四周看，
0: 还好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
1: 吴老师也停下来朝窗外看，
0: 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多好听啊。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有好多鸟唱歌。
1: 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看，他偷偷朝我挤挤眼睛，小声说，
2: 你可骗不了我。
1: 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一阵子，接着又挨个翻我的衣袋，
2: 真怪。
1: 最后他使劲儿地挠了挠头。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怪老头儿，我叫赵星星，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疼。现在我讲的故事就不同啦，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呦。吴老师说，赵星星，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五轨电车。电车里很挤，一个挺瘦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儿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我也买票了，瞧见了没有，一块，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我兜里正好有一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一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

0: 正好有1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1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

0: 友好的行动，好让我肉皮子不那么痒痒。这一天，我做完作业，偷偷翻着一张借来的童话报，正好看见一个五年级的同学给咬耳朵姐姐写的信，上头说，我总想把一件事情做完之后出去玩一会儿，但爸爸妈妈老看着我，逼我做功课。我一看到这儿就乐了，怎么他爸爸妈妈跟我爸我妈一个样？再接着看下去，那位同学说，我想发明一种喷雾器，当我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往他们眼前一喷，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可以出去玩了。等我回来，再往他们眼睛上喷另一种雾气，这下子他们就看见了，而我呢，仍旧在做功课。我心想，也不知道他的喷雾器发明出来没有，要是发明出来了，借来用用倒不坏。再看最后写的学校和姓名，我泄气了。唉，原来这位同学是上海的，离我太远了，看名字又是个女生。这么一泄气，我可就挑起毛病来了，心想，这法子多笨，聚着个喷雾器在他爸爸妈妈眼皮子底下比比画画，他爸爸妈妈会瞧不见？还没等喷呢，大耳光早就扇过来了。再说，喷雾器里准是药水儿，那玩意儿喷到眼睛里受得了吗？别看我妈对我常常是不怎么友好，我对妈妈却一贯友好，我不忍心这么干。其实办法是有的嘛，比方说找个个头跟自己差不多的同学，穿上我的衣服往那儿一坐，反正书桌靠墙，妈妈推门瞧见坐着个人看书，也就说声真乖，赶紧回厨房照顾他的热油锅去了。这办法当然也有缺点，个头差不多的哥们儿好找，也能热心帮忙，可是自己出去开心，让人家坐在这儿受罪，合适吗？再说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妈妈闲下来想检查一下我到底是坐在那儿背数学公式大全，还是画小人儿，那不就露馅儿了。这么着，就要有一个跟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代表，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区别，这种事儿别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我就是另一回事儿了。现在认识了怪老头，我信心大增，去求求怪老头，这事儿也说不定就能办成。可惜一连好些天，我上学都没见着怪老头的房子，没准儿这地方也说怪老头的房子是违章建筑，怪老头不得已又把房子叠吧叠吧搬走了。还算运气，这天我放学正看见怪老头站在大杨树底下，探头探脑地往大楼的窗户上看，我一时非常快活，赶紧上去打招呼，老爷爷，有日子没见您了，您怎么又搬了？怪老头说，是赵欣欣呢，没办法，这座楼二楼上住着位姑娘，整日弄一帮小伙子跳踢死狗，叮叮咚咚，一楼呢又住着个老太太，天天练嗓子，冲着窗户外头喊哆来咪发嗦拉西，那声还直哆嗦，我听着跟猫抓心似的，我只好搬走。这两天听说这儿的居委会做了个规定，不许他们瞎闹腾，这不我回来听听是不是真不闹腾了。
1: 我问怎么样呢，怪老头又朝窗户上看看，
0: 好像是没什么大动静，得先住下再说，什么时候再闹我再搬。
1: 怪老头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大叠灰色的纸，双手扯着用力一抖，撒开手，眼前立刻出现他那座平房。我虽然知道他有这么一手， 也亲眼见过他把大方桌

拍扁，叠成一小片儿，可我还是惊得发呆。怪老头走上台阶，拉开门说：“进来吧，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我跟在他后头，进门的时候悄悄用手在墙上按了一下，完全不是什么帐篷，而是实实在在的砖墙，跟我先前见过的

0: 一掀门帘走进屋里，喊一声：“你进来。”我走进屋里，怪老头正站在一个大衣柜旁等我。他把我推到大衣柜上的镜子前头，我往镜子里看一眼，自己从头到脚都映在大镜子里。站好了，别动，怪老头说。他走到墙边去拉一根灯绳，只听得哒哒一声响，屋子里顿时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感觉是他关掉了电灯，可是脑子里一闪，不对，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明明看见敞开的窗户有阳光射进来，难道他会一拉开关把太阳也吸掉？黑暗里，我觉得怪老头走到我面前，沙沙地卷着一张纸，接着他走开，吧嗒一声响，屋子又亮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面前的大镜子不见了，原先安着镜子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一块三合板。再瞧瞧怪老头，手里攥着一卷杏黄色的纸，正得意洋洋地用纸卷敲着另一只手的手心。我不禁叫了一声：“您的玻璃镜子还能卷起来？”怪老头说：“
1: 多明白呀，要是不能卷，我叠房子的时候镜子还不碎呀。”
0: 够神的，可是这跟我的代表有什么关系？怪老头并没等我发问就说：“
1: 你瞧着。”
0: 怪老头把手里的纸卷一抖，屋子里顿时多出个人来。这人大脑袋细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而且连衣服鞋子也和我身上的丝毫不差。要是他面对我站着，我一定怀疑我在照镜子。可是他正面朝怪老头，眨巴着眼睛看着他。怪老头对他说：“
1: 你听着，他叫铁头，大名赵星星，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替赵星星坐在屋里看书，让他高高兴兴在外头玩。你也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假装看就行了，反正费脑子也白费，你总不能把书念到他脑袋里去。”
0: 我怕那孩子不同意，赶紧补充说：“
2: 就是就是，其实我坐在那儿也不动脑子，因为那些书都是课外的，是我妈给我吃的小灶。”
0: 那孩子望着我连连点头，还挺和气地冲我一笑。怪老头问那孩子：“
1: 都听见了吧？”
0: 又转向我说：“
1: 你用完了就照这样子，你瞧着。”
0: 他两手各捏住纸卷的一个角，抖搂一下，那孩子忽然间无影无踪。他把纸卷交到我手里说：“
1: 你自己试试。”
0: 我按照怪老头那样子捏住纸卷，两脚一抖，那个假铁头立刻站在我面前。我又一抖，他立刻不见了。我高兴得只想翻个跟头。谢过怪老头，我一口气跑回家，钻进我的小屋，把门锁好，扯住那卷纸的两角一抖，纸刷的一声，那孩子应声而出。他一出现，立刻奔向我的书桌，面朝墙壁坐下，扯过一本书就一动不动地看起来。这下子可把我乐坏了，我走上去说：“
2: 不急不急，我妈还没下班呢，我得先做作业，做完我妈也就回来了，她先检查我的作业，检查完她去做饭，那时候你再当我的代表。”
0: 我的代表说：“
2: 好，那你就先让我回去吧。”
0: 我倒不着急让他回去，听声音这代表也跟我没什么两样，可我还应该试试他的智力，好知道妈妈万一问起他什么的时候会不会砸锅。我问他，好比说吧，你正看书，我妈进来问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回答？
2: 这还不好说。那孩子翻着手里的书说：“
1: 我就说我正在念……
2: 哎呦，糟了！

怎么是射雕英雄传？瞧瞧，出毛病了吧？我皱着眉头说，可是心里非常满意，这个代表不赖，他认识字，念这本书的名字挺流利，此外他还懂得当着我妈的面不能看这个，这可不容易。我想再试试，又问他，要是我妈妈说，你怎么看这个？你不想上重点中学了，不想要新自行车了，那你怎么说？我的代表反问我，你怎么回答？我说，我问你呢。我的代表说，对，可是我得知道平常你在这些问题上是个什么态度，要不我说的对不上号，你妈妈不就发现我不是你了。说的有理，我交给他说，你甭管他问什么都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一声比一声高，显得理直气壮。我的代表有些吃惊，这么干呀，你妈会不会翻脸？我说，问得好，所以呢，你喊的时候就得偷偷注意她的脸色，如果看出她想说你肉皮子又痒痒了是怎么着，你就赶快把射雕英雄传丢开，拿起报考初中1000题就没事了。我的代表问，肉皮子痒痒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不是好话，反正你只要一听见这话就赶紧顺着它，反正你只要是坐在那儿拿着一本我妈给我预备的书，哎，就是这几本，那就保管你没事儿。做完作业，我又嘱咐我的代表几句，就跑出去玩了。

0: 你又跑掉咯。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会有一些不如意，生活有时还会时不时给一点惊喜，总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来一些波涛汹涌。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我们要习惯生活，习惯面对，笑一笑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是一首佐科慧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改编歌曲，当时在发售时也是受到了大众的一致喜爱。继续分享，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在制作歌曲，就是我之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伍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识到他的创作功力。之后林俊杰与卡斯伍初次见面后共同创作了该曲，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同时这首歌也是作为音乐专辑《月行者》当中专辑的第一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主题歌里有阳光，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追》。

这是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副歌部分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阳光而且冲劲十足。歌词中探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往前改，鲜明的描述正在进行的感觉。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是邓紫棋在13岁时创作的歌曲，被男生表白时的心迹和内心的不确定促使她写下这首歌，记录了当时的感情萌芽。 2010年 该曲完成了录音工作，并且为音乐专辑《My Sister》第一首主打曲。

0: 今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好的，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菲尔的《你的微笑》，也是由菲尔团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于同名专辑菲尔乐团当中，为专辑的第8首歌。这是一曲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菲尔乐团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就是爱，也是发行于2004年的专辑城堡当中。生活的困难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的越高，不如轻松的应对，很多时候以柔克刚往往会解决，往往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影视制作团队——开心麻花的喜剧世界。这个用笑声治愈生活的团队，不仅贡献了无数经典电影，更用音乐为故事注入了灵魂。从《夏洛特烦恼》到《独行月球》，从《荒诞的谎言》到《宇宙起的浪漫》，他们用故事打动观众，同样也用欢笑和泪水双重叙事。今天呢，让我们通过这些电影的 OST 解码开心麻花的喜剧哲学。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开心麻花团队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其中呢，《夏洛特烦恼》一定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让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个团队。其中的这首歌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是由董冬冬、程曦这对音乐神雕侠侣操刀，那英用温柔的嗓音诠释了珍惜的主题。歌词《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暗合了电影穿越的设定。副歌《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直击了都市人情感痛点，成为了当年 KTV 的必点金曲。当这首歌响起，电影中的马冬梅对夏洛的死忠粉饰复出，让观众在爆笑后反思选择爱与被爱的永恒命题。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我要你》出自电影《驴得水》，是开心麻花出品的一个气质非常不一样的黑色喜剧电影。浪漫与悲剧的碰撞，任素汐饰演的张一曼在月光下清唱此曲，剥蒜羊皮如雪的画面成为了经典。歌词《我要你为我梳妆》既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角色悲剧命运的伏笔。歌曲仅仅出现了两次，却成为了全篇爱美自由的精神符号。

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这首歌来自于电影《羞羞的铁拳》，金志文用金属感的嗓音搭配疾风骤雨般的鼓点，诠释了格斗的荷尔蒙气息。歌词将吃苦改为吃土，幽默化处理训练的艰辛，成为逆袭路上的战歌。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电影《羞羞的铁拳》，是他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萧敬腾从压抑的低音到嘶吼爆发的演唱，完美复刻了主角爱迪生的逆袭轨迹，电吉他失真与交响乐的交织，打造美式摇滚的燃炸质感。一起来听听这首《羞羞的铁拳》。

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的一部电影作品是开心麻花的《独行月球》，也是开心麻花这几年的作品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啊，讲述的是一个工程师意外滞留在月球的故事。其中的这首歌曲《回家之路》，沈腾的演唱，传承独孤月对于地球的思念，歌词我的肩膀背得起银河的重量，却背不起一滴想你的泪光，成为了牺牲与守护的催泪弹。在这部电影的片尾，孤独月化作星环拥抱地球，歌声与画面同时构筑了宇宙级的浪漫，一起来听一下。

流星月球这部电影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最近比较烦》，是由沈腾、马丽、常远、魔性翻唱了李宗盛的经典歌曲，吐槽躺平、内卷、养生等现代焦虑。在歌曲的 MV 中，四人露营跳太空步，用喜剧人的乐观解过烦恼，传递了一个理念：玩的就是一个心态。

0: 躺这么长。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来聊到开心麻花的另外一部作品《理查的姑妈》。虽然说这部电影的评价好坏参半，但这首《出现》是那英再度合作开心麻花的一首歌曲，以温暖声线探讨贫富差距与真爱。歌词《生命中在对的时间出现的人会给你力量》呼应了电影中黄才伦与卢靖姗不打不相爱的荒诞真情。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行程继续带领大家走进开心麻花的电影宇宙。由马丽领衔主演的电影《水饺皇后》是200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它的主题曲《信》是由李宇春倾情演唱，充满故事感的歌声搭配电影画面，将藏姑娘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情感，让听众感受那份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起来听一听。

从夏洛特烦恼的青春悔悟，到独行月球的宇宙乡愁，开心麻花的音乐从未止步于搞笑，他们或燃炸热血，或治愈孤独，或叩问人性，在笑声中埋下思考的种子。今天送出的最后一首来自于开心麻花的影视音乐，是这首来自于夏洛特烦恼的一次就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生活中总有音乐和欢笑相伴。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不聊梦想，不喂鸡汤，用歌曲解剖城市症候群的中文歌，给所有把咖啡喝成酒的人。先关掉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戴上耳机，让我们第一首歌来自淘宝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城市孤独患者的必听歌单，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林夕把富士山理论写成了现代情爱标本，稍微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2016年北京离婚登记处统计，38%的夫妻在背景音乐放这首歌时突然沉默。

继续来自 Eason 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好久不见。2010年全亚洲超过5万家咖啡馆用这首歌当 BGM。 十里田辞职想象着张爱玲见胡兰成，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而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2016年火星电台制作的经典之作。副歌：左手的尼亚，右手的尼亚，被心理学家解剖为都市人的身份焦虑。我们何尝不是在写字楼玻璃幕墙上用指纹推开一个个虚拟世界的？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接下来的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歌单播完时，便利店第一屉包子刚好出笼。这个城市永远有人醒着，有人醉着，有人把昨天的心事正正陈腐。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之前一直在听的歌手林宥嘉，这是一位用歌声写诗的迷幻王子。他的嗓音像月光般温柔，又似迷雾般深邃，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最近贤成也在听他的新歌，那今天就把他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第一首歌就是发布于2025年的《跟自己说再见》。这首歌是林宥嘉为毕书尽量生打造的青春情歌，曲风融合了民谣与迷幻的摇滚，以季风物为意象，描绘了17岁盛夏的短暂爱恋与对青春的告别。副歌的旋律早在多年前就完成，最终通过毕书尽与林宥嘉声线的交织，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灵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在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呢，林宥嘉以熊猫造型登场，将刘若英的《成全》改编为带着优嘎式忧伤的版本。他的演绎让原曲焕发了新的生命，成为了无数人单曲循环的疗伤之作。

将来这首歌是发行于2008年的《残酷月光》，陈小霞珍藏的曲目，特邀北京交响乐团录制了弦乐部分。林宥嘉坦言配唱是几经落泪，林宥嘉坦言配唱是几经落泪。歌词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箴言。这首歌在流行歌曲中融入了古典的气息，迷幻声线勾勒出孤独与执着的矛盾，一起来听一下。

将爱这首歌 Runaway Mom 是来自于林宥嘉2012年出版的专辑大小说家中的微小说，讲述了家庭主妇逃离琐碎追寻芭蕾梦的故事。编曲以密集的鼓点与噪音推进剧情，林宥嘉的演唱充满了戏剧张力。这首歌呼吁为自己而活，成为了女性觉醒的另类歌曲。

0: 其师拜祭，公将持之。贵曰：为
1: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早开的晚霞》是林宥嘉为近年因车祸离世的歌迷而创作的歌曲，原名《天使的侧脸》。林宥嘉在演唱会中哽咽演唱，歌词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承担着对生命的敬畏。一起来听一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接下来这首《兜圈》是林宥嘉2016年发布的专辑，在之后的巡演当中呢，林宥嘉将原曲改编为迷幻电子版，搭配漂浮的人体影像展现舞台美学。他坦言，当了爸爸之后，想用音乐传递更成熟的爱，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探讨现代人的压抑与渴望，林宥嘉的演绎如同深夜独行者的低语，成为无数都市人的心灵出口。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选自华语乐坛一位鬼马精灵式的存在的歌手，叫做苏运莹。2015年，苏运莹发行了一首歌《野子》，收录在她的导师专辑《新宇宙》当中。她说，她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只靠一个细胞生存，很多情绪都会在身体里存在。野子就是一种她想表达不要害怕的感觉。主歌部分是很多华语女唱作人的旋律线风格，但副歌则完全放开了。这种野劲儿往往是成名后的音乐人再也难以写出的旋律，因为它有着创作公式以外的心气和劲，前者可以不断复制，后者则必须要用灵魂来激活。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了一种独属于他的旋律线条，也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

2018年，苏运莹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收录在专辑《幻》当中。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苏运莹对于平凡生活当中坚韧精神的感悟。歌词中描绘了一个采茶人在艰难生活中的坚韧与期待，传递出的是温暖向上的情感。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不仅展现了苏运莹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还因为其古韵与现代音乐的结合而广受欢迎。这首歌叫做《时候》，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时间和季节的感悟。歌曲中融入了古典打击乐和悠扬的弦乐，营造出了一种烟雨朦胧的氛围。苏运莹在这首歌中尝试了反转式的性感唱腔，三分柔，六分媚，还有一分刻在骨子里的刚。这种独特的音色搭配使用，也使得歌曲更加具有强烈的东方韵味。

2015年的时候，苏运莹发行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敏明》，有一首独立创作的歌叫做《精灵》，延续了她一贯的灵动的风格。歌词与旋律均展现了她对自然与生命的独特感知，以精灵为隐喻，通过高出山崖、食物链等意象，描绘了一个既渺小又坚韧的生命体在自然中的挣扎与成长。歌曲结合电子元素与民族韵律，编曲层次丰富，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一个一个句式强化了节奏张力，传递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首歌虽然没有像野子那般引发大规模的翻唱热潮，但是它独特的艺术表达也成为了苏运莹音乐人格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美白鱼。

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被赋予前锋重任的荆州部队，现在有些趾高气扬了。俗话说得好啊，好钢用在刀刃上。眼下曹操大军的刀刃就是荆州部队，那能不是好钢吗？虽然以往对江东军作战是败多胜少，但荆州人历来都不怵着江东军。由于江东军的鼻祖孙坚是被荆州给干掉的，所以荆州在对江东作战的时候，反而有一股莫名的荣耀感。至于自己的皇祖刚刚丧命于江东，大家一般都不去想他。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做过灭绝人性的事儿。谁的回忆录里边也没出现过坑蒙拐骗的现象啊，就连马路边吧，公园里头，摆龙门阵的那些老人，一般也是对年轻时候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津津乐道，很少有提起自己败走麦城的事儿。荆州军现在应该称为曹军了，他们是威风凛凛地扑向了赤壁的江东军。直到临近到一箭之地了，大家这才突然恐慌了，无不暗骂主帅曹操忽悠不下。前方

结阵的哪儿是什么江东军呢？大旗上分明看到的是一个刘字，是左将军刘备。那刘备是什么人呢？在荆州几乎家喻户晓啊，曾经反徐州，杀车胄，斩蔡阳，微退曹操，至奸夏侯惇，活捉夏侯兰，长坂坡赵子龙单骑救幼主，张翼德一声暴喝震晕五千虎豹骑，更不用提关羽百万军中单骑单刀刺颜良，连曹操的命都是人家救的。你曹操不敢惹，让我们当冤大头。哥们儿也不傻呀，腿长在自己身上呢。前方负责突击的骑兵一犹豫，后边跟进的大部队就挤成堆了。战场上的消息传播快呀，人嘴就跟互联网似的。曹军的荆州前锋几乎同时听到了一个消息，前边是左将军刘备的十万大军布成的口袋，正等着我们进去钻呢。后边的曹军主力拥了上来，可道路狭窄呀，前边的空间被前锋密密麻麻的给挤满了，连看见敌人都不可能了。这仗还没开始打呢，自己的部队就先乱了。准备先用弓箭手阻击一下曹军势头的刘备也纳闷了，这对面的曹兵在玩什么战术啊？怎么就听见战鼓响，看不见人过来呀？好像是在等什么，也不大对，对面是旌旗混乱，队不成列，这哪是曹操指挥的风格呀？不管怎么着吧，先出动左翼骑兵试探虚实，本来是留作关键时刻突击用的，后发制人的方略用不上了，现在自己先下手吧。刘备令旗挥动，一千多骑兵就出击了。随着刘备的手势，孙刘联军的步兵大营也开始慢慢的往前移了，弓箭手开始张弓搭箭，刀牌兵开始用单刀有节奏地敲击自己的盾牌。还没到呐喊的时候呢，看见对面刘备的骑兵扑过来了，曹军本来就已经混乱的前锋立刻就爆炸了。没有人想抵抗，可是狭窄的地势让逃跑也变得难了。身后是曹军的大队主力，刘备的骑兵是从右前方袭来的，大家只是本能的往左边的江边跑，那儿有自己的水军呢，是条活路。前锋一瞬间就溃散了，让曹军步兵一下子就面临着骑兵的袭击，地势还不好结阵。当刘备的骑弩过来的时候，曹军就彻底的慌乱了。正面刘军的步兵战阵步步逼近，那可是最大的压力，几万混乱的荆州部队几乎成了敌人的前锋了，开始涌动曹军自己的主力，使曹军开始无奈的步步后退。其实啊，大部分荆州士兵还都退向了江边，这让战船上的周瑜大为震撼呐、啊！哎呀，刘备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悍，对名震天下的曹军竟然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以前倒是小瞧这个大耳朵了，尤其是看见刘备把自己给他的五千精兵布置于战阵后方，周瑜不由得感叹呐、啊：这刘备的仁义名不虚传呐、啊，战场指挥也令人刮目，都有点艺术化了，都不明白他那长坂坡之战是怎么败的。看见江边涌来了曹军大量的败兵，周瑜是及时下令出动所有青州搭载准备好的步兵登陆南岸围歼曹军。长江里边的巨浪就卷上江岸了，
溃败的荆州前锋

然发现，那不是自己的战友，而是要命的江东军。大惊之下，回头就向自己的主力部队卷过去了。登陆之后的江东军是尾随掩杀，竟然就像驱赶着一群野马一样扑向了曹军主力。正被刘备逼得节节后退的曹军，这一下子遭到大劫了。有组织的退守一下子被自己人给冲破防线了。后方曹操的军令开始传不到前方，就是传到了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曹军全面的溃败开始了。刘备是做梦也没想到局势会这么发展，今天遇到的曹军竟然像纸糊的似的。厮杀多年的刘备对这个变化甚为敏感，当然不会放过机会，立即传令鼓角齐鸣，全军出击，击杀曹贼者赏万户侯。嗨，这时候还不知道刘备自己有几户呢。长江的水流向东去，南岸的人流向西卷，江中浪打浪，岸上人杀人，江流似在呜咽，人流像是疯狂。大江东去，浪淘不尽人类之千载羞辱，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生命之万般凄凉。杀人的威风，被杀的可怜，哪一天角色互换，大家都是可怜人呐。所以说呢，青史从来都是鲜血给染红的。曹操的几万大军一旦溃败，就像一江止不住的水流啊。曹军是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后边的刘备周瑜联手追杀，就像失尽羊群一般呐。曹操军队也尝了一回当猎物的滋味。江北的曹军再强势，也只能望江兴叹。但大江中庞大的曹操水军却不能冷眼旁观啊。凡是能靠岸的小船紧急出动，接应曹操还有败兵上船。这孙刘联军毕竟数量有限，曹军主力终于撤到了江中的舰船之上。几经周折，江南的曹军全部撤到了江北乌林。从此双方开始了赤壁之战的一个新阶段，隔江相持。这时候周瑜的心情反而更沉重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他不得不佩服的将来的敌人，刘备。孙刘联军是首战大胜，江南再没有曹军了。这个战果大出刘备之预料啊，周瑜也没料到。江东军一时间是士气大振，士卒们都在相传着周郎运筹战船，指挥若定。看见没，连那左将军刘备都成了周都督的先锋官了。江南已经没有战事了，刘备陆军是凯旋回到夏口。现在刘备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截北路汉水的曹军，并且要加强江北鲁山张飞赵云的兵力，前出蜀山威胁曹军侧背，视双方水军的战况，配合联军的主力周瑜水军的行动。经历了首战曹军，诸葛亮对眼前战局已经不再全力关注了，那是周瑜的事儿。他相信周瑜的指挥能力。诸葛亮的目光已经越过了长江，开始注意荆州江南的四郡。那儿啊，名义上现在是曹操的地盘，但如果荆州的大公子本主刘琦到了呢？一直都无家可归的刘备太需要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了。现在以公子刘琦的名义收复失地，名正言顺呢，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出兵的时机，一切要等周

乌郎的水军战况明朗。退军回到江北乌林大营的曹操祭奠了一下江南失利的战损，伤亡10000多人，因为水土不服没有战斗力的将近一半，这让曹操不由得忧心忡忡啊。倒不是兵力需要补充，就是现在的人马扫平江东也绰绰有余，问题呀，就在于那对岸周瑜的水军。大军东进，辎重靠长江，有周瑜的水军在，曹操大军就无法东进呐。一旦辎重被断了，人马越多麻烦就越大，数十万大军如果断了口粮，那会是什么局面呢？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这周郎的水军。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的荆州水军数量虽大，战斗力却不容乐观呐。看来江面上真刀实剑也免不了得靠曹军呐。事情已经明朗了，当务之急是大练兵啊，把这群陆地上的猛虎训练成水上的蛟龙，到那时候江东则大势必去，管他什么姓刘的、姓周的、姓孙的，一切都变成姓曹的了。顺心的事儿还是有一些的。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攻克了荆州，向曹操表示归顺，现在所派的士兵由益州将领张肃率领着到了荆州了，人数虽然不多，却表明态度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曹操把益州军300人安排在夷陵驻扎，并拜张肃为广汉太守，以防备周瑜水军沿江西上，威胁曹操大军背后。但是对待刘璋的使者张松的问题上，曹操却无意当中犯了一个错误。那个益州张松为人短小放荡，形象虽然不堪，然识达经国，也就是说呀，这个张松见识高远，行事果断。主簿杨修建议曹操在朝廷委任个较高的职务给张松，将来呀对囊括益州一定是有利的。而现在曹操已经把荆州吞到口中了，又击败了刘备，江东眼看着指日可待，对于将来横扫益州当然是不在话下，没必要费那么多心思。再加上张松长得如此的猥琐，将来列班朝臣有损政府形象啊。曹操就没理睬杨修的建议，接待张松的时候相当冷落。自古有一句话呀，宁可得罪君子，千万别得罪小人。这个张松偏偏就是小人中的小人，坏人事的大师。见曹操如此的怠慢自己，心里边生怨呐。你曹操不是以貌取人吗？我要让你后悔到死不瞑目，这辈子就别想收降那刘璋了。回到益州办了一件事儿，力劝刘璋和曹操绝交，连结你的大敌刘备，从此西蜀将成为你曹操一生的噩梦。得罪了益州的张松啊，曹操给自己今后制造了一个大隐患。乌林前线的曹操现在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他的心思现在全放在水军的训练上，怎样让北方的士兵适应长江中的风浪，眼下成了曹操的大难题了。在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大师们分析出了曹操应该采取正确的策略，有些结论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有的大师说了，曹操不应该急于和江东作对，应该全力绞杀刘备，等消灭了刘备，那江东还能跟谁去联合呀？这是标准的替曹操一厢情愿呢。刘备的主力已经退到樊口了，

0: 已经处于江东军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刘备被江东水军给保护起来了，你不打败江东水军，你接触刘备都是不可能的。你再说了，江东会眼睁睁地看着刘备被灭吗？孙权能不明白曹操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吗？在邺城挖那个玄武湖干嘛的？再退一步，就算是曹军打到了夏口，也不过是赶羊战术。从来不固守一地的刘备还是要退往江东，那江东祸水曹操是避不开的，孙权也避不开。那暂时不打，拖到来年春天呢？这样士兵也习惯了当地的水土，练出了水上精兵，有人认为这样行，其实还不行啊。你想想天气，江汉一带的气候在初冬季节最为适应北方军作战，一旦拖到了江南的梅雨季节，就光是潮湿就能让曹军丧失大半的战斗力，到时候陆战没有战机，水战就更加不利了。那么曹操就没有胜机了吗？有，胜机绝对的大于孙刘两军呐。对于这赤壁之战的另外一种可能的结果，有一位唐代的诗人早就用一首千古绝句给明确总结了。这位诗人就是杜牧，他对这场600年前的战争是这么定论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听见没？杜牧是这么说的，要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东风啊，赤壁之战最后的胜利者将是曹操。至于会不会把孙策的遗孀大乔还有周瑜的夫人小乔给弄到以后的铜雀台去，估计是大有可能。以曹操偏爱收编敌方将帅焦俊妻妾的嗜好，以美俊著称的大小乔怎么能幸免呢？是一场东风改变了所有当事人的命运。坚持这一点的还有罗贯中大师，他在《三国演义》里边说了，就是这场东风才让曹操失败的，只不过他给这场东风发明了一个制造者诸葛亮，说这场东风啊是诸葛亮借来的。罗贯中先生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如果没有诸葛亮借来的东风，周瑜就不会拖到后来被活生生的气死了，赤壁之战没结束早就自行吐血而亡了。但这仅仅是天灾而已，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更多的是人祸。曹操为了解决北方兵晕船的问题，他发明了一个水面战术革命，把大型战船用铁链子锁在了一块儿，上边铺好了木板，战马都能在上边驰骋。长江当中的风浪从此不能剧烈地涌动战船。曹操把分散的战船组成了若干个能抵抗风浪的水上作战平台。罗贯中先生的小说里边说是凤雏庞统实施了无间道，给曹操献了这么一个损招。正史上有记载，是曹操自己发明了这么一个措施。我们得相信正史啊。从结果来看，这个措施导致的后果是极其的严重啊，大大加重了曹操水军的损失。不过想想啊，人家曹操的这个发明相当于现在的航空母舰呐，在船上边跑战马，现在是不是也该发个诺贝尔奖什么的呀？说远了，你想吧，如果没有老天的帮忙，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

三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江东的周瑜目前是心事重重啊。赤壁首战虽然是轻易的大胜曹军，但周瑜的心里边明白，那主要是暂时的盟友刘备的作用。送往后方柴桑的战报当然是这样写的：赖主公运筹帷幄，三军用命一心，直布督军于水上，将士浴血于江边，刘备甘为前部，程普坐镇中军，赤壁首战江南，曹贼裂胆丧魂，临阵犹狂飙落叶，败敌若摧枯拉朽，战鼓擂起敌崩溃，号角飞扬我凯旋，首战毙敌数万，祭典缴获如山，现曹贼鼠窜江北，江南已无贼寇，且待我大军续写辉煌，遂曹贼苟延残喘。虽然战报到的时候整个江东是民心顿安，士气大振，但实际上曹操只是略了了皮毛，主力并没

受损。战争大局并没改变，江东的处境仍然险恶，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经此战之后，那曹操再次出动一定会更加的谨慎，那也必将导致战机难觅，相持日久，战事堪忧啊。战争的持续力，那江东是没资格和曹操大军相比较的。区区江东六郡之地，要知道仅曹操新收的荆州那就有八郡沃土，更何况辽阔的中原九州啊。战争动员能力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周瑜现在是要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高压下的后方平静那是暂时的，这一点周瑜更加清醒，对面的曹军再失利几次也不会伤筋动骨，自己却不一样了，只允许不断的胜利，就是连一场小败也不允许。不是兵力损不起呀，是舆论受不了。小败传到后方，不免也会成为噩耗，到时候江东舆论转向，众口不免又结言降。谁能把握这位年轻的主公心里边能坚持到几时啊？不用别的，就是后勤的辎重稍有延误，前线则大势必去。还有那已回江北的刘备大军，毕竟不是自己的部署，指挥调动肯定不能得心应手啊。决战的时候能不能及时的配合呀？对待刘备集团，周瑜的心情是矛盾的，彼示弱与我无用，忧于眼下，彼示强与我少益，患留将来。如何利用关乎江东日后安危，轻重缓急赖于周郎今天斟酌。对于刘备本人呢，周瑜现在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此人枭雄，终非池中之物，日后必为江东大患。对于接触了几次的诸葛亮，周瑜逐渐感到这个人深不可测，言谈之间滴水不漏，偶尔的几句话往往是点破关键。这口才自不必说了，周瑜只是在事后回味他的言谈之时，这才有所领悟，此人目光很远呐，有时候竟然能感到他是在为几年之后布局呢。这些还都是远虑，最急迫的是近忧啊，面对乌林的曹军。双方最近在水上不断有小的战争发生，主要是因为前方的探马遭遇争斗，大致是互有胜负，自己这略占点便宜。这几天也似乎形成默契了，双方的游艇基本上以长江中线为界，不轻易过去，表面看起来还很平稳。周瑜心里边有数，这种平稳是暂时的，也是曹操所希望的。曹操在积蓄能量，一旦江北山雨来日，整个江东又岂止会风满楼啊，那风将会是腥风，那雨绝对会是血雨。周瑜也曾经简装随着弹戈轻舟近看过曹军水寨，侦察兵都是些老水手，当然会极为娴熟地利用风向水势，轻舟先沿南岸逆流西上，越过乌林之后突然向对岸逼近，顺水就掠过曹军水寨前了。等曹军战船出动，江东的小舟已经顺流东去。亲自观察之后，周瑜的忧虑更甚了，这曹操用兵名不虚传呐。岸上的汉寨错落有致，高低参差，配合得当，堪称攻防适宜，水寨设计的也是井井有条，别出心裁。汉营水寨沿江数十里，纵深更不知道多远，隐约可见
汉寨之间有马

跟这种东西怎么作战呢？小船无法接近，蒙冲鱼鳍无损，斗舰和它相较简直就是玩具呀。如果被这种东西围卷上来，那不是坐船待毙吗？拔寨退兵，那是慢性自杀呀。曹军如果就此步步紧逼，江东水师又能退到哪儿去呀？继续相持，等他围寨的时候，那岂不就是全军覆没了？莫非注定了江东多难，曹贼猖狂？既不能远遁，又不能作弊，那就一条路了，先与其使敌，不伸手摸摸，毕竟不知道人家胳膊有多粗啊。胜败没关系，要找找这个家伙有没有什么软肋。传令水军先锋黄盖来见，着令其带领本部战船20艘，明天抵近对岸水寨挑战。任务是啊，试探对方水上巨物之实际战力，就不知道曹操能不能轻易地出动这种东西。打得狠一些，不怕他不露真本事，本都督率主力船队负责接应，听他率船鸣金火速回撤，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这战要是败了，责任不在老将军，有周瑜向吴侯承担。先锋黄盖是周瑜叔爷一辈的老将，是随同孙坚创始江东军的元老，哪会把什么水怪放在眼里啊？求战早就心切了，接到令箭正合心意，暗暗发誓，什么弱败，如果我不胜了，愧姓黄爷。这是江东水军和曹操水军的长江第一战，周瑜要败了，黄盖要胜，曹操呢正好是实战练兵，试验一下新型武器。首次长江水战之前，那得先交代一下双方的主力舰船。猛冲是一种古代专门用于水面作战的中型快船，动力以桨为主，全舰暴露部分有开了射击还有划桨孔的生牛皮遮蒙，专门用于进攻作战的猛冲舰首一般还用铁皮镶了舰首，以便用撞击的方式来击沉了敌船，速度比较快，相对受风向的影响比较小。这大概就是古代水面上的坦克呀。走葛是古时候的小型运兵船，速度特别快。楼船是有着多层建筑的大型船，就是古书上所说的船上失楼也。船大吃水就深呐，所以战场必然受限制，一般用来做指挥后勤补给使用的。黄盖所率领的前锋舰队就是由20艘蒙冲斗舰组成的，船上专门用于作战的士兵不少于2000，应该说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但是像这样的舰船，曹操水军当中数以千计，一旦大量的围了上来，黄盖的主要任务那还是逃跑。现在黄盖的脑子里边可没有逃跑这俩字儿。黄盖治军那是宽严得当，首次胜负的关键却不在于他黄盖，而在于他的对手曹操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再准确一点，那就是在于曹操，在于曹军肯为黄盖的挑战出动多少兵力，出动什么舰只。曹操接到水寨禀报，有江东水军前来挑战，是否出击迎敌？曹操是亲自上了战船，他要亲自观察一下让他头疼的江东水军，观察一下原来荆州水军的战斗力，尤其是想亲眼看一下自己发明的作战威力如何。蔡瑁水上作战多年了，知道黄盖挑战的目的，他就提醒曹操，这是周瑜呀，在试探我们战斗力呢，最好不予理睬，等黄盖无奈

回军的时候再顺水追杀就行了，不用出动我军主力那连环战舟。曹操是哈哈大笑，哈哈，孤与周郎相同，意欲试探彼水军战力也。我水军之战力不为周郎于名，孤也欲知今事关卿江面建功。蔡瑁明白了，这是丞相在实战考察荆州水军，考察他蔡瑁张允对丞相的忠诚度啊，考察丞相创造的水面战术成果，是一场非胜不可的实战练兵。要再多请示，那就是自己笨蛋了。蔡瑁立刻遵令，调动战船出寨迎敌。至于出动多少，如何排阵，那就是蔡瑁自己的事了。蔡瑁也想在新主人面前露一手，所以一开始就打定了全歼黄盖军的主意，传令西侧右寨出动卫所的蒙冲斗舰20艘，只准结阵应战，不准顺水出击。一听到这儿，曹操不由得点头，蔡瑁果然是将才也。果然蔡瑁第二道军令颁下了，连环战舟于下游数里水寨左门东侧水道待命出动，以10周连环的战舟分2列出动10排，左列负责阻截江东援军，右列朔水而上围歼黄盖之江东前锋舰只。接着是第三道军令，上游水寨右侧水道扶连环战舟5排，待我军堵住黄盖归路之时紧急出击，替下蒙冲参与围歼黄盖水军。蔡瑁这次是杀鸡用上牛刀了，其实就是以和黄盖相当的兵力诱敌恋战，用曹操发明的连环战船围歼黄盖。那战功当然是丞相的，那主公还不大乐吗？黄盖虽然急于立功败敌，却是个江面水战的老油条了，在率领战舰越过长江中流之前，先逆水西上2里多地，然后扯帆顺流东下，贴近了曹操水寨。这时候的黄盖水军其实已经占据了上风了，只要曹军出寨，黄盖军已经得到了天时地利。耳听的曹营是鼓角齐鸣，水寨当中驶出了曹军水师，数量并不大，跟自己估计啊实力差不多。但阵势摆得奇怪呀，竟然是密集结团，分明是战事还没起来呢，先准备好固守挨打了。你那些不明白的水上巨物呢？黄盖冷笑，想掩藏水战的实力，那我这趟不是白来了吗？随即传令，船队2排横列顺流直击敌船，前排战舟必须插入敌阵，搅乱敌船之战阵，后排战舟准备打钩踏板接近近战，力争生俘几艘敌船。我把你打疼了，我就不愁你的大家伙不出来。已经是旭日东升了，大江薄雾尽散，西北风是微微鼓翻，最利战船的行驶。江面上是微蓝闪烁，阳光照耀之下金光闪闪，犹如汴江金鳞抖动，白帆片片，竟像群鸥单鹤掠水，整一幅水墨山水画中寒诗。这个景象哪有半点血腥厮杀的前兆啊？双方的战鼓俱都响起了，双方的箭弩全都上弦了，双方的战士也都握紧了刀把子，双方的主帅也都是心怀着鬼胎。曹操和周瑜隔江遥望，就好像看见对方了似的。来吧，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黄盖作战历来的作风就是身临前敌带头冲锋。实际上啊，这种习惯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不利于纵观全局，随机应变。

0: 唯一的好处就是激励将士，提高部队的士气。而今天的水战却是非黄盖带头不可呀。黄盖不是担心战船冲不上去，而是顾虑冲上去不能及时的脱身。前边的战船需要冲入敌人的战阵核心，在被围的状态之下，能果断冲出来才是最难的。这需要前敌指挥员绝对的冷静，尤其不能贪功恋战。所以黄盖才决定由自己顶上去。在生牛皮掩体的防护之下，黄盖所率领的战船几乎是船没减速就接近敌阵了。等进入了敌人弓弩射程以内，黄盖突然觉得敌人的弓箭并不猛烈，好像有点等待自己接近拼杀的意思。黄盖突然间警觉了，不对劲儿啊，荆州水军从来都不是这种风格呀，难道刚改挂了曹军的旗号就改变了战法？在以往啊，荆州战船是竭力阻止江东战船接近的，怎么现在胆子突然就大了？落帆减速已经来不及了，黄盖紧急传令，右满舵转向，和敌人游斗，不再冲进敌阵了。其实也根本就冲不进去，曹操各舰船之间就没留出能容易蒙冲斗舰冲进去的距离。这是要跟黄盖战船纠缠相斗。黄盖率领船队掠过了曹军船阵，双方互射了一阵弓弩，却都没什么损伤，再率领船只绕回来重新冲杀。黄盖正犹豫着呢，忽然隐隐听到周瑜的鸣金之声。怎么现在就罢战撤军了？肯定是来路出了情况了。周瑜的指挥楼船高大，发现什么了？黄盖当机立断，马上回师，贴南岸火速向主力舰队靠拢。船到了中流，黄盖是极目东望，不由得大惊啊，原来那曹操水军的巨无霸已经在东部水寨出动了，而且数量众多，第一个大家伙已经越过了长江中线，自己的舰队就是速度再快也会跟对方撞个正着。也就是说呀，自己的舰队已经被这东西和江东主力给隔离了。回头看，只见原来驶出曹军的水道竟然有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那样的怪物，自己的后路也已经被断了。黄盖决定了，跟这个东西交一交手，要看明白它是怎么造的。俗话说得好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根据距离和个头估计啊，这个东西，黄盖是突然醒悟了，这个东西是没办法交手的，自己的船跟这家伙一比，那还不如一个小舢板呢。一旦接近，撞击之下必然是船毁人亡啊。可是怎么脱身呢？黄盖几乎是凭着本能命令各船只保持贴近南岸的航向，满帆高速，随时准备转向北行时，不能真的跟这家伙硬撞啊。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听中国内地男歌手、词曲创作人后弦的音乐代表作。他的作品呢，是以独特的宫调 RNC 曲风著称。这种风格结合了中国古代宫调式与西方 R&B 流行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2005年，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西厢》，收录在专辑《古玩》当中，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创作出了《西厢》这首歌，描述出了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这首歌用宫调的曲式加上了 R&B 风格的咿呀吟唱，把古代小说般的叙事句式婉婉道来，歌曲当中传递着后现代的浪漫感觉。

2006年，后弦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单车恋人》，唱出了许多情侣对学生时代恋情的怀念。音乐风格清新，演绎角度精巧别致，让人领略到了爱情的清新甜蜜。曲风轻快，歌词较为直白，情节包含了许多青春年少的青涩恋情。

在2006年的 EP 九公主当中，有一首后弦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昆明湖。这是后弦游历北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冬景之后创作的歌曲，也是这张 EP 走神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曲，主题描述的也是情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九公主》。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古玩》当中。那有着宫调 R&B 流行风之后，后弦又进行了全新的创作，融入了创新了 R&C 的流行曲风。他也被成为内地最具才华的全创音乐人，添加了独有的幻想主义元素，缔造了浪漫与现实相结合。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音乐选择后弦。2008年发行音乐专辑《东方不败》，有一首歌叫做《唐宋元明清》，灵感源于当时游历浙江西塘古镇，夜间临河欣赏对岸戏曲，当时创作的歌，让歌迷瞬间犹如置身于书香的历史画卷当中，不断翻看人们在脑海当中留下的一篇篇怀古情节。曲风上也是极尽闲适 RNC 曲风之精华，而且这首歌还具备听两遍就会吟唱的流行张力。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创作型歌手后弦的音乐代表作。下面这首歌是2015年继《十有八九》之后，后弦创作的又一首流行慢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凄美而悲壮地传递出了每个人曾经或将来都会遇到的爱情故事，被原创歌手董俊阳进行了翻唱。

后弦还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下完这场雨》当中。这首歌采样了李叔同于1915年创作的歌曲《送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为时代背景。这首歌也是后弦中国风歌曲的延续性作品，其旋律部分更是抓人上口，却又不失淡淡的怀旧情怀。他说这是首次涉猎怀旧年代风，所以呢，用了一种更为磁性与怀旧的声线来演唱。

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是后弦2019年发行的暖心力作《湘江边上》，这次他用最为细腻的情感将老港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对照呼应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后弦对儿时那首《我的中国心》的深深致敬，一字一句都包含着浓浓的赤子之心，一点一滴都蕴含着圆满时刻的美好。最后一首

老港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对照呼应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后弦对儿时那首《我的中国心》的深深致敬，一字一句都包含着浓浓的赤子之心，一点一滴都蕴含着圆满时刻的美好。最后一首

0: 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6: 春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偶像歌手之一高凌风。他是以大胆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路线而闻名。19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正值校园民歌运动的时期，那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野菊花》，以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作词人刘家昌以野菊花为意象，描绘了平凡生命在自然中的顽强与美丽。歌词通过野菊花的坚韧和纯洁，隐喻人们在困境当中保持希望、不卑不亢的精神。歌曲是以民谣风为主，搭配着高凌风独特的嗓音，略带沙哑却充满情感，传递出一种质朴而深情的氛围，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寄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歌词和高凌风独特的演唱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奠定了高凌风青蛙王子的舞台形象。这首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 disco 节奏和台湾本土歌谣的元素，带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高凌风也凭借这首歌确立了自己搞笑歌王的舞台风格，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逗趣的台风成为了他的标志，影响了后来综艺节目秀场的文化。这首歌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颗欢乐的符号。简单的旋律，幽默的歌词，将青春期的悸动与幽默感完美结合，至今仍然能够唤起听众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979年高凌风发行专辑 Disco 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心上人》，这首歌是翻唱自前西德 Disco 组合的经典作品，保留了原曲强烈的节奏，同时也融入了高凌风独特的演绎风格。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句式，强化了舞曲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

0: 奥普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舍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首先7:37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们昨晚看球了吗？非常期待的一个多队伍啊，这个葡萄牙昨天晚上是1-1，这个战平了我们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啊，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啊 ，K 组的第一轩。然后呢，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哎，获得了3分。然后去看加纳对巴拿马，早上7:00已经开始了，已经打了将近37分钟了，目前0-0。对，最后一场比赛呢是上午10:00，乌兹别克斯坦对阵的是哥伦比亚。这几个队伍啊 ，K 组的一轮，明天开始就是进入我们这次世界杯的第二轮了。对，这个刚之前的 A 组的第一轮比的一些队伍呢，重新打散，继续进行比赛，好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昨晚怎么样？猜对了吗？然后呢，有一个市民。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呢我这个在节目里面放一下啊，就是对于那些你们是不是已经买了，对吧？对啊，然后呢很多一些这个世界杯的经典主题曲，等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一一送上，好吧？对，但是呢这个改编的就是我听起来难受又不舒服，对吧？然后真正的世界杯的主题曲送给那些买体育彩票的一些朋友们啊，就是花重金买的啊，听一下。
1: 输干净了我，输干净了我，让你赌博，让你赌博，输干净了我。
0: 背景的这个主播呢，就表现出一种很无语的表情啊！哎呀，只是没办法说你对吧？那就不说了啊，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然后呢，这个昨天有一个听众呢是干嘛呢？一个听众一个小姐姐啊，说我在体育彩票店门口捡了一把大众钥匙，是不是中奖不要了？中了个大奖之后说，这个车配不上我的气质。在宛头新月城的附近啊，体彩门口捡到一把大众的车钥匙，这个上面有一个公主的造型，就黄头发的公主，因为灰姑娘吧，应该算是，公主的一个卡通的手办，旁边有个好运 lucky 啊，是一个大众的汽车钥匙，哎，在新月城的体育彩票店门口啊。有人认识的话，或者你觉得哎我丢了，哎正好拨到了知道了啊，说联系一下1905644-0572，好吧，1905644-0572。如果您真是中奖，你这个车不要的话，你方便跟我们说一下你车在哪儿，对吧？你给一把钥匙我们也用不到，是不是？对，生气啊？不对，有人说是不是买彩票这个把车钥匙忘了啊？是不是中大奖直接提迈巴赫了？各种各样猜测都有，真的，说明我们1054听众啊，真的非常厉害啊！有人说我要听哇咔哇咔 ，OK， 对，这个哇咔哇咔这个、怎么拼的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夏奇拉啊 ，VK 啊，能搜到吗？好吧，搜不到，当我错了，等会找一下啊，应该是 V。A K 是吧？好，也搜不到 ，V E K， 漂亮，对，等我来搜啊！现在这个太忙了，没办法啊。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各位听众，今天呢是礼拜四。如果今天各位听众啊，你们微我50的话，我将会让你们明天礼拜五不用上班。

0: 要想象我背后的势力有多大。我势力背后这样一个这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好吧，这个对 ，vivo 五十啊，今天疯狂星期四，好吧，明天是吧？明天端午节 ，OK 啊。有启航名车说，昨天晚上 C 罗是不是让他今天没有心情找钥匙了？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对，彩票能卖多少钱的，对吧？没准是有自信能中大奖，把车送给彩票店老板了，那有可能对。但是彩票店老板也不至于把钥匙送一下，说没钥匙怎么开车走？是不是把老板的钥匙拿走了？中了换来新的是吧？你们这些人就是脑小脑瓜子啊，转得特别快啊，在这种环节就是特别快。就是一个人干好事儿的时候，可能脑瓜子有点不灵光，对吧？但是一个人在准备干坏事的时候，总是清醒的一塌糊涂，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大运毁容了啊！在沙皇工业园有一辆大运，哎，这个客车啊，货车，前脸好像是被撞，怎么回事啊？现在目前呢，这个在地上，我看前面还搞那个胶布，哦呦，它是属于是已经撞过事故之后继续开是吧？我看搞胶布把前面那个已经破损的挡风风挡镜啊，给粘起来了啊，这个肯定要是开到什么地方去修的啊。减速吧，如果朋友们碰到的话，大运，你怎么说的？撞大运了，真好啊！感谢刘健先生，今天早上一大早应该是出来散步了，说狼牙古道一路畅通，我来看一下他的小视频。哎呦喂，这小路走得多舒服啊！前面有个车违停，那个哦，那老头子，老头子不存在违停啊。昨晚上带小孩带老婆孩子去健身房打羽毛球啊，也是的。他说我开车去吧，后来一看，哎，我爸的老头乐挺家挺着，我说要不然就骑老头乐去，我让小孩说啊，好耶好耶，这窗户摇下来，哇，一路这个30码，慢慢荡过去，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来停车智慧啊，这个发生一个交通事故，看一下，一个 SUV 转弯的时候撞到一辆电动车，然后呢，警察到了，救护车也到了，是吧？对，这个什么地方啊？语音来了，听一下啊。
1: 琼郊路与东坡路十字路口这里
0: ，OK，
1: 私家车右转与电瓶车碰擦。
0: 好的，
1: 电瓶车车主受伤，120已到现场。
0: OK， 谢谢。
1: 交警刚好在路口执勤，
0: 哎呦，巧了，
1: 立马过来出警。
0: 对，为警察叔叔点赞啊，辛苦了，警察叔叔啊。对，交警叔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上海还是这个最快的，还是上次路口机场那个事故比较快一点。希望那个交警同事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像是被碰到了。中奖换车了是吧 ？OK 啊，好，等会儿啊，挖卡挖卡啊，谢谢，WYK，OK， 我看，是不是这一首？因为这个单位入库的有问题。Oh yeah, this is very good 啊，下期啦，哇卡哇卡，好，谢谢，谢谢这些英语特别好的这些同学们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准确的答案。对，英语过了几级了？不要问是吧？好，对不起，不要问啊。好，小汤搞定了啊，感谢这个听众啊。好，我们来继续啊，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啊。感谢过里就像过马路发来的哇卡哇卡。过你就像过马路，兄弟，真的参加会 BA 吧，好吧。经过这一六月一整月的休赛期呢，在七月份将会正式的再次进行滁州的会 BA 比赛啊，欢迎各位到店去观摩一下。这次呢可能会有很多东西啊。大葡萄说是不是就这儿？没错，就是这个啊。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个是主题曲吧？对，哇卡哇卡，来自于夏奇拉，哎，不错，就是他其实就是谁呢？就是唱我们节目片头那个啊，这个叫 Try Everything 啊，他是世界杯的常客，也是疯狂动物城的常客。那一个人，谁还可以？对，就是找了一个渣男老公是吧？后来不是奔奔的时候，哎，发现自己发展挺好啊。哎呀，感谢各位啊，这个我们来继续。对了，那个日照之旅啊，这个名额已经快满了，抓紧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扫码进群报名，好吧？对。迪维尔说，雍奇峰先生说，我猜中一场，我看一下啊。哦，彩票本店保留60天 ，OK 啊，这是哪个点？并不是，我告诉你，大哥，你在外地买的啊。20块钱买了10倍，猜的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胜啊 ，OK 啊。

0: 啊，你这你中这么多钱啊？二十中1400啊？哦，乖乖，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兄弟啊！哎，这怎么能中这么多？是20啊？单场固定啊？10倍啊？2块钱一注啊？我不知道，嗯，哎，我还对这个还真不了解呢，真的。啊，2714，1400是吧？应该是啊，申其他，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大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能中啊。21400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应该是有别的什么套路啊？来，目光主持团队嘉德发现了交通事故啊，感谢您啊。这个堵上了。是不是上海路
1: 由南向北？
0: 啊，是什么？兄弟，
1: 上海路由南向北出现交通事故。
0: 好的，上海路由南往北，再快到那个叫淮河路吧。前面有条道什么路看不清楚啊，就是这个左右是南京路，往前走的是淮河路和世家道的位置啊，这个遇到一个交通事故，有点像是中洲国际附近啊，我看旁边地标有点像啊，这个一辆出租车和一辆这个轿车，两个车在中间车道挤块去了，目前呢占据的是一股半直行车道啊，两边只有一股道可以走，所以现在目前那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拥堵，建议各位注意慢行啊！谢谢我们的目光主持团队啊，嘉德啊，怎么了？这是啥车？看挺好玩，我看一下，这是那个小型的那个铲车吧？对，就那种小小的可爱的形式的啊，或者是叉车啊，在厂里面使用的，市区应该不管开啊。来，打印5颜6色的蓝啊，不对，它名字应该不对啊，名字啊，就这个名字是吧？嗯，我以为有备注呢啊。来看一下事故，
2: 路况，汇丰桥二道桥出城方向下桥口碾车相撞，应该是变道插进去然后撞的。
0: 汇丰桥是吧 ？OK， 汇丰桥二道桥出城下桥口，我的乖乖，真好了啊，堵了。嗯，汇丰桥二道桥出城下桥口。各位听众请减速慢行好吧，哎，依维柯每日南京往返，怎么了，我看一下啊，滁州有一个人花了60万买巴西影，我的乖乖，真的，哎，这不是跟西班牙对那个叫什么什么佛的咬对吧，比赛是一样的吗，嗯，哎，不说了不说，今天又是1-1，对，没错，嗯，很神奇，嗯，所以这个还是跟各位说一下，还是要说一下，真的量力而行，买个10块20块无伤大雅，对，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是吧？那些买个几万块这个彩票的人，这输了就没了，这钱就没了，我是舍不得，嗯，因为没有钱。放念的，好烦啊！感谢这个朱露问什么挥别什么约票啊？目前还没定下来，定一般情况下应该提前1-2个礼拜吧？对。这个下场比赛是几号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我来找大饼啊，这个大饼老师最近挺火的，经常晚上开直播。各位如果想看这个，想了解挥别的话，可以在抖音去搜大饼，就吃的大饼那个，要前面加几个大饼，嗯。这他是这个本届挥别比赛的一个专场解说啊，也预测的还不错，对，还不错，还不错啊。我看一下时间表啊，下场比赛应该是7月5号滁州对黄山啊，在滁州市的主场啊，7月5号滁州对黄山啊，6月27号呢有一场客场是马鞍山对滁州啊，从6月27号开始啊，因为上次最后比赛是5月31号滁州打阜阳嘛，战胜了嘛，对，下场比赛开始呢是6月27号啊，都是客场，然后直到主场的话是7月5号，7月5号一场，哎，7月25号滁州对宿州，哎，然后再往后呢就是8月2号。是客场啊，池州对滁州，8月15号滁州对宣城，8月23号亳州对滁州是在客场，然后8月30号滁州对铜陵，9月5号蚌埠对滁州，最后一场是9月13号滁州对芜湖主场啊，打完就结束了，这就是挥别进入到季后赛，滁州队获得季后赛的概率还不错啊，说实话这一次滁州对于季后赛的概率进去的还不错，哎。陈少峰老哥也是喜欢看球的，说这届世界杯太黑暗了，全让资本操控了。嗯，说实话，他也不指望就图我身上20块钱。跟你说，我是一直没买体育彩票，就是那一天，哎，这个是世界杯至黑那天，4平8稳，我买了，狠狠扔了60，不多，对对对，我就买

0: 是这个个位数，就双位数的，不可能买到三位数的，嗯。因为我用钱还跟我老婆逼准，我老婆说你不可以买那么贵，我说那你买个包几百块，嗯，好吧，嗯，有人说输了就要轻打点到，那没不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有人说会不会有没有这个？会不会没有啊？没有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无中生有发什么意思啊？说这个车太脏了是吧？是怎么个脏法？是他不脏啊？啊？打着方向盘。
1: 这个车的正脏，打了放羊的已经你绝对得管了，我喇叭按你稀拉拉的。
0: 哦，我知道了，就打个方向就急转了，对吧？把后面车作为无物，他以认为自己打了方向就一定要让对方让他，是吧？我的天哪，真是。好吧，我们先听一首歌，对 ，Vaka Vaka 来自于夏奇拉的世界杯主题曲，叫做《非洲时刻》，稍后再见。想进入1054车友群的听众老样子啊，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1054第60个车友群，欢迎各位加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

0: 值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找了几首歌曲都跟世界杯有关系啊，这个其实我个人感觉最经典的还是那首《生命之杯》，对吧？90年应该算是啊。好，我们节目继续开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